0: 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2: 各位听众，俗话说阴晴冷暖提早先知，整点以后第一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浏览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盟是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塔普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地区西北风四级，东部地区四级西南风。今天夜间到明天，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东部西乌珠穆沁旗塔普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级西北风。下面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小雨，最高气温20度；巴彦胡硕镇小雨，最高气温15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雨，最高气温17度；巴拉嘎尔高勒镇小雨，最高气温19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1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3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6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3度；明恩图镇小雨，最高气温21度；上都镇小雨，最高气温21度；多伦诺尔镇小雨，最高气温21度。好，下面是 C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小雨，最高气温20度；贝子庙小雨，最高气温20度；蒙古汉城小雨，最高气温19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最高气温14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3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最高气温12度；塔普寺御马院小雨，最高气温20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4度；多伦湖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0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1度。好，以上地区人体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有小雨的光临，最高气温20度。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显示，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 ，G331、G207、G303、G1013、G239、S304、G510 正蓝旗以东 S222 Type 四旗路段有小雨，伴有强对流天气，道路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希望天气预报的播发能够给您的出行和穿衣提供有力的帮助，感谢大家的收听，天气预报为您播报完毕。

0: 首先是盟内方面，一到五月，西盟实际使用外资380万元，总量位列全区第七位，同比增长435.2%，增速位列全区第二位。为落实内蒙古自治区稳定房地产市场惠民政策相关精神，锡林郭勒盟住房公积金中心对五项使用政策进行调整，拓宽了公积金使用范围，更便民、利民、惠民。6月13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西盟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在锡林浩特市启幕。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为期3天，集中展示锡林郭勒盟非遗保护传承成果。截止到6月12日，中欧班列当中的中通道自2013年首发至今，累计接运出入境中欧班列突破了25000列。苏宁特右旗总医院妇儿诊疗中心于6月12日星期五启用并全面开诊。今夏以来 ，Type 四期牛奶湖畔持续走热。据文旅部门及运营方最新统计，自五一假期至6月上旬，牛奶湖累计接待游客已经突破了10万人次，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时间，单日游客峰值超过了5000人次。好，下面来了解到区内方面。日前，内蒙古首个 AI 炼钢项目“包钢智也”智慧炼钢大模型在包钢股份1号转炉成功投运，该项目打破了传统经验炼钢瓶颈，实现了从人工研判向数据算法自主管控的转型。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公告，公布了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内蒙古13个产品入选。好，接下来是来自于国内方面的消息。清华大学6月12号宣布，其研究团队通过先进的长时程显微成像技术，在国际上首次拍摄到人类着床前胚胎发育5天连续过程的高清画面，发现人类胚胎发育停滞高发原因。该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6月13日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太阳神鸟金饰当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钥匙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展期是至8月18日，这也是该文物时隔20年再度在国博展出。2026年军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发布。2026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6月12日在石家庄启动。在中宣部出版局指导下，经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组织评选，2026年五月中国好书推荐书目日前在京发布。好，各位，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我们这个整点的资讯，下面一起扫描最新的路况信息。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锡林郭勒管辖路段最新的通行情况。G1013海张高速西盟段，锡林浩特至贡宝拉格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16丹西高速西盟段，锡林浩特南至白银西乐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6苏张高速西盟段朱日河东至镶黄旗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1吉阿高速西盟段星耀至赛银呼都嘎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银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207西白线毛登至 白银华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时光流转，我们不经意就走到了现在，只有老歌留在了过往的岁月里，容许我们在蓦然回首的时刻，体会一种不悔的美。

0: 程，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悦动周末，音乐是你窗前良音，音乐是你眸里忧伤，音乐是你越来越不能戒掉的甘愿沉迷的谣言。我在这里用音乐打开心灵，让心在静谧里绽放。悦动周末，你和音乐的一见钟情。

在周末戴上耳机听几首安静的歌，上电影院看几部温情的电影，在周末手捧一本好书，带上一把躺椅慢慢摇晃，在树下选一个石桌，泡上一杯茶水，翱翔于书海，品书香，生活在周末。骑上自行车，行走于乡间小道，沐浴阳光，感受自然，亲近自然，与自然拥抱，幸福而又安详。在周末，带上自己的伴侣，在一个安静的茶馆，细细品茶，相互依偎，时而相互对视，笑而不语，静静聆听各自的心跳声，尽情享受幸福的二人世界。在周末，打开收音机，聆听经典，畅聊生活，乐享周末。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杨乃文带来《推开世界的门》这样的一首歌曲，在我们周末伊始早晨的8:17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想，这首歌曲钢琴打底，弦乐烘托，暖调悠扬，也是写尽了成长、初心与自我和解。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年少的轻狂、迟梦的伤都等着被他原谅。这样的一首歌曲，温柔的成长独白，从懵懂入世，满身泥泞，到回望初心与自己和解，推开世界的门，不是迎合世界，而是认清世界，守住自己。我觉得这首歌曲就像是我们周末的心情，当然也像推开世界的门，终于不用去赶路了，可以慢慢的去欣赏沿途的风景。周末的心情就像是卸下了满身的泥泞，短暂和生活的疲惫握手言和。周末的心情松弛又自由，就像是被晚风接住，就像是暂停播放的单曲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慢节奏。此时此刻，欢迎大家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舟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这里是我们周末的精彩节目。你好，周末，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再次问候所有聆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周末快乐。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的。

继续在周末的时光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品音赏月。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叫做你的答案。我觉得这首歌曲呢是非常励志抒情的一首歌曲，像是把经历唱进了歌里，而且呢也想要通过这首歌曲鼓励迷茫的人走出黑暗，找到方向。也许世界就这样，我也还在路上，黎明的那道光会越过黑暗，哪怕要逆着光就驱散黑暗。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用沧桑的嗓音唱给负重前行者的励志战歌。黑暗会散，光明终至，一起来听到这首你的答案。

在周末戴上耳机听几首安静的歌，上电影院看几部温情的电影，在周末手捧一本好书，带上一把躺椅慢慢摇晃，在树下选一个石桌，泡上一杯茶水，翱翔于书海，品书香，生活在周末。骑上自行车，行走于乡间小道，沐浴阳光，感受自然，亲近自然，与自然拥抱，幸福而又安详。在周末，带上自己的伴侣，在一个安静的茶馆，细细品茶，相互依偎，时而相互对视，笑而不语，静静聆听各自的心跳声，尽情享受幸福的二人世界。在周末，打开收音机，聆听经典，畅聊生活，乐享周末。

0: 悦动周末，音乐是你窗前良音，音乐是你眸里忧伤，音乐是你越来越不能戒掉的甘愿沉迷的谣言。我在这里用音乐打开心灵，让心在静谧里绽放。悦动周末，你和音乐的一见钟情。
1: 一见钟情不隐藏，两颗心才不孤单。
2: 时光流转，我们不经意就走到了现在，只有老歌留在了过往的岁月里，容许我们在蓦然回首的时刻体会一种不悔的美。

0: 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

周末，戴上耳机，听几首安静的歌，上电影院看几部温情的电影。在周末，手捧一本好书，带上一把躺椅，慢慢摇晃，在树下选一个石桌，泡上一杯茶水，翱翔于书海，品书香，生活在周末。骑上自行车，行走于乡间小道，沐浴阳光，感受自然，亲近自然，与自然拥抱，幸福而又安详。在周末，带上自己的伴侣，在一个安静的茶馆，细细品茶，相互依偎，时而相互对视，笑而不语，静静聆听各自的心跳声，尽情享受幸福的二人世界。在周末，打开收音机，聆听经典，畅聊生活，乐享周末。

0: 你爸爸来了好多次电话。
1: 我爸爸？你没告诉他我在哪儿吧？
0: 没有没有，我哪敢接电话呀。给，你快接吧。
2: 这幅度应该再大一点。
0: 哎，你真不接呀？
3: 你刚刚拍子都没对。
2: 哎，你还说我？都怪你，都怪你，你本来就错了。
0: 你爸会生气的。
1: 哎，我接了他更生气。哎呀，
0: 这不好吧？你爸要是找来怎么办啊？
1: 不会，他又不知道我在这儿。
4: 怎么样了？
0: 我爸，我说什么来着？你爸真来了。
1: 哎，欣然，你帮我应付一下，快。
0: 哎呦，怎么给跑了呀？
1: 哎呀，这我怎么应付呀？
5: 叔叔，您来了。
4: 怎么样了？
5: 我不清楚，他可能走了吧。
4: 我听说你们弄了一个什么 G 什么 S 什么舞团，这能有什么前途？你们趁早解散。后天
5: 是 girls shine， 希望我们闪闪发亮的意思。
4: 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才能闪闪发亮。
5: 巴图叔叔，您就让索米亚跳吧，他是真心喜欢现代舞。哎，您不了解现代舞呀。
4: 孩子，你见到索米亚，让他马上给我回家。
5: 巴叔叔，现代舞也是一门艺术。哎，巴叔叔，您听我说呀。

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合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第一集。
1: 燕子，不瞒您说呀，我们有邻居。
2: 妈，我回来了。
3: 姑娘回来了。这都几点了，你爸还不回来？来，不等了，咱们吃饭。
2: 我阿爸去哪儿了？
3: 哎，谁知道呢？整天呀，忙得不着家，我都习惯了。这些日子说是准备下乡搞什么调研，来，咱们洗手吃饭吧。
2: 下乡？哎呦，太好了！阿爸什么时候走呀？
4: 后天就走，你也得走。
2: 阿爸，吓我一跳！
3: 你也回来了，正好，洗手吃饭。
4: 丫丫，你今天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接电话呢？
2: 跟同学玩去了。
3: 孩子大了，咱们就要放开手。我闺女呀，好不容易毕业回来，好好放松放松，玩吧，妈支持你啊。
2: 还是妈妈理解我。
4: 丫丫，你准备准备，后天跟我去西苏旗。
2: 为什么呀？我不去。
4: 没商量，必须去。
2: 哎呦妈，
3: 你们俩呀都先别着急，老八你好好说。
4: 我说过让丫丫去西苏旗乌拉木齐实习，老吴，你不也是同意了的吗？
3: 这个事儿啊，当然是好事儿。可是他刚回家来，不着急走吧？
2: 妈，我已经是成年人了，你们没有权利干涉我的自由。
4: 我不同意你跳什么现代舞。
2: 哎呀，爸，既然你已经知道，我就不瞒着了，跟您直说了吧。我和欣然他们成立了现代舞组合。而且有个娱乐传媒公司想录用我们。
4: 哼，你想都不要想，现代舞不适合你跳。再说，我看你们也跳不出什么名堂来。
2: 请您别用自己过去的阅历和认知去评判别人的生活。您不喜欢不代表它不好，我喜欢，年轻人都喜欢。
4: 那你是不务正业，我最多同意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业余爱好。
2: 哈爸，别瞧不起人，这就叫代沟。
4: 决定的事情不能改，后天一大早跟我坐车去西苏旗。
2: 阿爸，我知道爷爷是乌兰木齐第一批队员，您也在乌兰木齐工作过，您对乌兰木齐有感情，这我理解。可现在时代变了，牧区条件好了，牧民家家都有电视、互联网，人人都有手机，乌兰木齐已经过时了。
4: 丫丫，你不要胡说八道。自从草原上的第一

0: 支乌兰牧旗诞生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乌兰牧旗，我认为更受欢迎。
1: 哎呀，这些大道理谁都会说，可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现在乌兰牧旗还有用吗？我去实习又有什么意义呢？
0: 哼，到了牧区，你就会知道。从一支九人发展到目前，自治区共有75支乌兰牧旗，每支乌兰牧旗每年为基层演出超过了100场。
1: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承认爸爸妈妈的话有他们的道理，但是我们 GS 组合正是成立初期，需要我们精心投入。可是，我决定听从阿爸的安排，去乌兰牧旗实习一段时间。父母也答应，实习期满就尊重我的选择。

0: 2-3个月你就回来。嗯，
1: 春节前肯定回来了。我爸答应我了，3个月到半年，然后让我自己决定去留。
0: 啊，半年？好吧。哎，一言为定了，咱们的组合可不能没有你，你得坚定立场。
1: 必须的。哎，再见。嗯，拜拜。

0: 你好，巴局长。
1: 你好，队长。怎么样？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乌兰木齐的奥切尔队长。奥队长，这是我的女儿苏米亚。
0: 你好啊，苏米亚。
2: 哎，你好，奥队长。
0: 巴局，我们正在排练，您正好来了，帮我们把把关吧。
1: 哎，我就不进去了，不打扰大家的排练。我把苏米亚交给你了啊。
0: 哎，
1: 我送她来你这儿，就是让她好好锻炼锻炼，让她好好学点东西。怎么样？到队里跟同志们好好学习啊。
2: 嗯，好的，阿爸。
0: 那您这就要走啊？
1: 对。哎，对了，我明天想去看望一下我舅妈额吉。
0: 嗯，那正好啊，我也有这个打算。
1: 那好，那咱们一起去吧。
0: 好嘞。

0: 怎么样，我看过你自编自导的歌舞剧小品《向阳而行》，听说作曲也是你自己的，真是多才多艺啊。
1: 过奖了。是，《向阳而行》是我2年前的作品，没想到你们还看过啊。还请多提宝贵意见。
0: 哎，创意很不错，如果说意见嘛，再有点生活，再接点地气的话，那就更好了。走，我先带你去展厅看看。
1: 哎，好。哇，奖旗奖状也太多了吧。
0: 你想啊，60多年的积累能不多吗？这都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乌兰牧齐人的风采啊。
1: 这是习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齐的回信。
0: 是啊，我们把它放在这儿最醒目的位置，时时能想起总书记的嘱托。
1: 当时是谁第一个看到那封信的？是直接寄到乌兰牧齐了，还是您能讲讲吗？
0: 那可是我们习苏齐乌兰牧齐的高光时刻，当时的情景啊，历历在目，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
2: 哎，队长，这么早就叫我们来开会？
3: 是啊，什么情况啊，队长？
0: 我也不太清楚，刚接到通知，我想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吧。听说盟委领导都来了。哎呦，
4: 同志们，这位是盟委苏书记，今天专程赶来，给大家带来了特大喜讯。
5: 书记好，
6: 书记好，
7: 大家坐，坐。今天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我们要记住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齐回信了。
4: 听听总书记是怎么说的，下面请苏书记给大家念信。
7: 太好了。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齐的队员们，你们好。从来信中，我很高兴地看到了乌兰牧齐的成长与进步，感受到了你们对事业的那份热爱，对党和人民的那份深情。乌兰牧齐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第一支乌兰牧齐就诞生在你们的家乡。60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齐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乌兰牧齐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在新时代，希望你们以党的19大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乌兰牧齐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习近平，2017年11月21日。

苏书记当时念了这封信，接下来开了简短而又浓重的会议，传达学习了这封信的精神。我们每个人写了心得体会，新闻媒体也都跟进，到牧区、旗岭各个单位进行采访。我们新老队员们也都积极进行创作，第一时间就创作出了好来宝。紧接着，索伦多亚的珍贵的回信等等一系列作品也都相继创作出来。那段时间夜以继日地忙着创作，尽管如此，牧区的演出从来没有间断过。

欣然，你好吗？来到西苏奇第二天，我就去见了爸爸经常提到的乌吉玛老人。他是第一批乌兰牧旗队员，是跟我爷爷一起的九个人里的一位。关于他的故事啊，我早就听说了不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为牧民演出的时候流产了，丧失了生育的能力，因此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乌兰牧旗。

0: 雷震，您看谁来了？
1: 我去马德基，三百路。
2: 三三，是巴图啊！哎呦，昨天晚上我出去散步，看见飘着五彩祥云，我就想啊，今天肯定有好事儿。原来是来了尊贵的客人，还带来这么多的礼物呀！巴图，你见外了啊！你们能来啊，我比过节还要高兴呢。
1: 额吉，这是我的女儿索米亚。
3: 哎，奶奶，三班农。
2: 哎呦，这么漂亮的姑娘啊，让我好好看看。
1: 额吉，她今年刚从艺术学院歌舞专业毕业，我送她到咱们的奇乌拉木齐实习，让她好好锻炼锻炼。
3: 哎，奶奶，墙上的这张照片我家也有，您的比我家的大多了，这面红旗好像也更红。
2: 是啊，照片上那面红旗到现在已经飘扬了有60多年了，当年的小姑娘也成了老太婆喽。
1: 雷奇，那是1957年成立的第一支乌兰木旗，到现在全区已经有70多个乌兰木齐了，队伍壮大了，事业发展了，变化也太大了。
2: 那时候的条件啊，跟现在没法比，乌兰木齐的产生发展与自然地理条件有关，咱们这儿啊，地域辽阔，人口分散，交通不便，有不少的牧区走上100里路才能碰到一两个蒙古包。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这4匹马套的胶轮大马车啊，这是齐里啊专门给我们乌兰牧旗配备的。
1: 是呀，那时候一般都是1匹马拉车，4匹马胶轮大马车，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奔驰宝马。你说呢，雷吉？
2: 孩子，你能认出来哪个是你的爷爷吗？
3: 哎，奶奶，这个我从刚懂事儿的时候就能指出来哪个是我的爷爷。哎，奶奶，哪个是您啊？
2: 哦，这个穿粉色的蒙古袍的，这就是我。
3: 您多好看啊，那么年轻。
2: 哎呦，当年我才16岁，那时候我们都是草原上的毛孩子，什么都不懂，傻乎乎的，除了帮牧民们干活，比如有捡牛粪、捡羊毛、洗羊、打草什么的活啊，都学会干了。最受牧民欢迎的，你猜猜是什么？
3: 我知道，是给牧民理发，还修半导体收音机什么的。
2: 是办识字班，教牧民们识字。
3: 哦，奶奶，我听说了很多您的故事，那次迷路差点被狼吃了的那件事儿，爸爸给我讲了很多次呢。
2: 现在草原上很少见到狼了，乌兰木齐下乡也不是我们当年那样骑马骑骆驼了，那时候的条件啊很艰苦，我们经常行走在戈壁草原上，迎风雪，冒寒暑，为广大牧民演出，一走就是几个月。那次我住在一户牧民家，
4: 这可怎么办呀，已经2天了，这手还不退呀。
5: 大嫂，您别着急，我这就骑骆驼去公社拿药。
4: 好。
2: 那天夜里风雨交加，买药回来的时候我就迷路了。

0: 么一路路，又遇上了狼。
1: 那您就不害怕吗？
0: 怕呀，怎么能不怕呢？吓得我直哭呢。当时我心里想，今天算是交代了。
1: 那后来呢？您是怎么逃过一劫的？
0: 我想起老人们说啊，狼啊，怕亮光，就使劲地晃着手电。可是没一会儿，手电筒的光啊，渐渐地弱了下来，没电了。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呀？
0: 后来啊，我又突然想起，说啥，这也得把药送到啊。想到这儿啊，我这心里头好像就又有劲儿了，使劲儿地抱着驼峰趴在驼背上，闭着眼睛放开缰绳，让骆驼自己跑。
2: 是个姑娘，这深更半夜的还下着这么大的雨，你是不是迷路了？
0: 骆驼是有灵性的动物，跑得快，我只听见耳边啊呼呼的风声。后来终于跑到了一顶蒙古包的附近，那家人听见狗叫就迎了出来。
1: 我这是到了哪儿？
2: 哎，姑娘，你已经跑到东苏集来了。
3: 看看这衣服都湿透了，来，先把这个换上，喝完奶茶暖暖身子。哎，你不是那个乌兰木齐跳舞的姑娘吗？
0: 那天晚上老乡给我做了热乎乎的面条，天亮以后那位牧民大哥一直把我送回来。
1: 万幸呀。
0: 那个年代虽然很苦，但是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就是牧民在哪里，我们的舞台

0: 索米娅，这几天你忙啥呢？怎么都没信儿了？
1: 哎呦，每天不是排练就是演出。哎，但是有一样是我没想到的，现在乌兰牧旗啊依然非常受欢迎。这两天队员们正在构思新作品呢，我也突然想参与参与啦。
0: 哟，这才几天呢？不过既然去了，就要好好干。哎，但是没让你不管我们 GS 舞团的事儿啊。
1: 哎呦，这你就别操心啦。GS 舞团是咱一手成立的，放心吧，我回来时回去的。

海银天道的事，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第一集，录音郝鹏飞、王鑫、何成、席森、音乐、扎娜、吉日嘎啦、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副编徐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云露、代言、张小红、张龙、余立波、高华、童宇、徐静波、郝鹏博、山丹、罗宇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尼特右旗乌兰木旗。

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和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美的歌声中，本次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等一下，等一下，让我也唱一个吧。
0: 葛吉大叔，好啊，大家欢迎。

0: 谁都可以上去唱吗？这人唱得太好了，我看一点也不比专业的差。
1: 德基大叔啊，当年考上了内蒙古歌舞团，本来可以成为专业歌手，也许还能成为歌唱家呢。后来很可惜的，因为家里离不开人，他又要放牧，又要伺候额姐，才放弃了去歌舞团的机会，当了一辈子牧民。不过每一次我们来这儿演出啊，德基大叔一定要要求唱一首歌，我们也会满足他的心愿。
2: 唱得好啊，老德格基。
3: 德格基大叔，再来一个吧。
2: 我的歌唱完了，该欢送马奈乌兰牧齐了。
1: 德格基大叔，您唱的是越来越好了。
2: 哈哈哈哈，我这演员梦还不是咱们乌兰牧齐给实现的？谢谢，谢谢啦。谢谢大英哥，他的马头琴伴奏，哎呀，太好了！
4: 别客气，大叔，下次咱们还一起合作。
2: 好，好啊。
5: 哎，这个我帮你，
6: 回来帮我。哎，慢点，慢点，慢点，
1: 要抓紧时间，
7: 轻轻，
1: 准备装设备，天黑之前赶到下一个演出场地。
2: 这就走啊，你们。

0: 您先生，我们自己搬吧。
1: 哎，我这把老骨头硬实着呢。
2: 哎哎，孩子们，等一等，等一等，把这点吃的拿上。
3: 哎呀，这么多奶豆腐呢，还有炸果条，
2: 路上吃，路上吃。
1: 哎，这还有肉干，给你们带上。
0: 哎，不要了，不要了，太多了，
3: 不要了，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哎，你们到了下一个地方，还不定啥时候呢，拿上吧。
4: 再见，欢迎再回来。
5: 再见，
6: 再见。
3: 牧民们真热情呀。
7: 是啊，牧民特别淳朴，对我们乌兰牧旗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们一样，每次离开他们都依依不舍。
3: 嗯，我看见额吉不停地擦眼泪呢，弄得我也差点哭了。
0: 我好像看见你也悄悄抹眼泪来着。
2: 就是索米亚，别不好意思，我也看见了，这没什么嘛。
3: 嗯，这些日子我感受到的太多了。哎，队长，咱们要去的地方远吗？
7: 挺远的，是咱们旗里最远的嘎查，咱们今晚就住那儿了。哎，对了，索米亚，你对你爷爷甘托姆前辈的故事了解多少？
3: 队长，你想说什么？
7: 我想跟你说，咱们现在就是要去你爷爷打井的地方，
3: 去看乌兰牧旗井。
7: 对，这么多年了，人们都没有忘记他，尤其是那里的牧民们。我们一直想创作一部以你爷爷为原型的作品，那还是60多年前，他老人家是乌兰牧旗的第一任队长。乌兰牧旗下乡演出，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白天帮助牧民劳动，晚上演出。

0: 到此结束。
1: 张队长，感谢你们精彩的演出，再见啦！
2: 再见，
3: 再见，
2: 再见，有阿瑞。
4: 琪琪哥，你等等我。
5: 哎，好的。
0: 哎，队长，明天咱们还帮牧民打井吗？
6: 那还用问吗？这井啊，已经打到这份上了，就快出水了，绝不能半途而废啊！
4: 牧民们就盼着这口井快点出水呢，以后就不用乐乐车去十几里地的河里去拉水了。
6: 是啊，所以这打井啊，就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属于重中之重啊。
4: 可是这么多天了，还打不出水，是不是咱们选错地方了？
6: 哎，不会的，齐里的打井队去年就勘察到了，这地底下15米左右肯定有水。但是冬天打井太费力气，进度有点慢，现在冻土开始化了，挖土能省不少劲儿，挖起来也快多了。哎呀，就是危险程度也加大了，

0: 哎，早上好。
1: 哎呀，昨天晚上休息好了没有啊？听说蒙古包里住不下，男队员就在牛圈里睡了。
2: 这有啥呀？我们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再说了，为了给我们女队员让地方，好几个牧民也睡在马厩里了。哎，嘎叉长已经下井了。
1: 下去有一会儿了。
3: 上来了，
4: 哎，上来了，
5: 上来了，
6: 上来了。
7: 慢点，慢点，慢点，上来了，
8: 慢点，慢点。
9: 哎，上，
10: 嘎叉长上来了，
11: 上来
12: 了。哎呀，嘎叉长上来
13: 了，好了好了。
14: 看这样子，我估计再有几天就能出水了。
15: 来，
14: 底下也越来越窄，
15: 对，
14: 转不开身了。
2: 哎呀，嘎叉长，你就让我下去吧。我这身材多窄都没问题啊。
14: 嗯，
15: 好，
14: 你是舞蹈演员吧？啊。
2: 是啊，我不仅转身自如，看看我这胳膊腿都是肌肉，身材合适有劲儿啊。
14: 嗯，越往下越危险，冻土全都化了，石头和沙子混在一起，
15: 顶住。
14: 小塌方有好几次了，
15: 你把稳了，
14: 你可得注意安全呐。
2: 哎，眼看就要出水了，咱们又不是没经历过塌方。再说了，昨天又把架子加固了一下，
15: 使劲，
2: 没问题，您放心吧。来，我下去。
14: 好，你要多加小心，看着不对劲儿啊，就赶紧给我们发信号。
15: 你把稳了，
16: 哎，
17: 慢点，
18: 慢点，慢点，
14: 慢点，
16: 慢点，慢点，慢点，
14: 哎，再放，
15: 哎，别着急。

0: 再使点劲儿往上拉，
1: 大家再使把劲儿，坚持下去。

欣然，我给你留言就是想让你我都记住。今天我终于来到了爷爷打井的地方。让我没想到的是，在这个井边立着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乌兰木齐井五个大字。我的眼泪哗的一下就滚落下来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并没有忘记爷爷，更没有忘记乌兰木齐。听说冈特木尔的孙女要来，乡亲们自发地聚集起来，手捧哈达献给我和乌兰木齐队员们。此情此景令我终身难忘，我的心也被深深地触动了。

0: 欣然。
1: 索米呀，你终于接电话了。你去西族期已经3个多月了，我们都很想你。哎，咱们 GS 组合还等着你回来编排新的节目呢。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啊？
0: 欣然，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做呢，暂时回不去啊。
1: 哎，对了，昨天我接到咱们组合被邀请参加全国大赛的邀请函了。
0: 太好了。
1: 离比赛还剩不到3个月的时间了，你快回来吧。
0: 来得及，来得及。目前我们正在创作一个小歌舞剧，准备参加全区乌兰牧旗汇演呢，一结束我就回啊。
1: 喂，咱们首先要定曲子，还要设计动作排练。哎呀，3个月已经很紧张了。
0: 你们尽管好好编排，就先别等我了啊。
1: 喂，你当甩手掌柜的呀？你不是真的爱上乌兰牧旗了吧？还是爱上哪个帅哥啦？
0: 是爱上了，爱上了，
1: 一见钟情。谁呀？快告诉我。
0: 经过这些日子呀，我找到感觉了。真像我阿妈说的，乌兰牧旗就是个富矿，随便拎一个故事出来就能出一个好作品。再说了，我爷爷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今天再看还是有价值的。我想把那一代人的奉献精神写出来，哎，这也是我的责任啊。组合的事儿呢，就交给你这个新队长啦，你先排张。
1: 喂，你这个人，
0: 你还记得我家客厅墙上挂着的那张照片吗？
1: 就是你阿爸抱着手风琴的那张。怎么了？
0: 你耐心点听我说啊。对那张照片，我原来没有感觉的，现在不一样了。跟乌吉玛额吉家墙上的照片一样，仍然是那面迎风招展的红旗，乌兰牧旗队员们仍然坐在4套马的胶皮咕噜车上，只是人数已经增加到20多人了。我阿爸就坐在显眼的位置上。现在我了解到他们有特别多感人的故事，我也终于理解了阿爸为什么继承爷爷的遗志，成为乌兰牧旗队员。
1: 哎呦喂，难不成你真的想留在乌兰牧旗了？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要当 Girls Shine 的叛徒？
0: 哎呦，你先别打岔，听我说完。爷爷受伤的时候，我阿爸才2岁。对了，你知道吗？西苏旗、乌兰牧旗还能演木偶剧呢。
1: 木偶剧？
0: 是啊，没听说过吧？队长奥奇尔告诉我，全区70多个乌兰牧旗，我们是唯一能演木偶剧的。这功劳还得归功于我阿爸呢，因为剧本都是我阿爸写的，这件事我太感兴趣了。
2: 巴图队长来了。
3: 阿书记，您找我？
2: 巴队长，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导演彭小柱，这位啊是制片主任崔凯同志，还有张梦君同志。哎，这就是我刚才给你们介绍的乌兰牧旗队长巴图同志。
4: 欢迎欢迎啊。
5: 您好，巴队长，我们是从上海来的，为了创作一部木偶剧啊，专门来这里采风，还需要你们的大力支持啊。
2: 哎，彭导演，让巴图啊领着你们深入生活，他们的马车是我们这里最好的车，多难的路也能走啊。
3: 现在正值打草季节，牧民们正集中在打草场上劳动，你们采访就更方便多了。
6: 我们呀，最好能跟着你们体验体验生活。
3: 这个不成问题，我们乌兰牧旗最近就住在打草场上，白天帮着牧民打草，晚上为牧民们演出。
7: 太好了，我们一举两得。
8: 这大草原太辽阔了，一眼能看到地平线。
7: 是啊，这蓝天白云可真壮观。
8: 我记得有首歌

0: 队长，
1: 哎呀，您唱得太好了！
2: 我没见过木偶剧，那是个什么样的呢？
3: 木偶剧啊，有很多种的。我们正好带了一些简单的道具在箱子里，等下我给你看。
2: 太好了，那能不能邀请你们也给我们表演个木偶剧啊？
4: 当然可以啊，我们三个人加上这两个皮箱里的道具啊，就能演一台热热闹闹的木偶戏。
2: 三个人，两个箱子就能演？这太适合我们乌兰牧区的演出了。牧区的孩子平时玩具少，平时玩的都是羊粪蛋儿、骑小牛犊子，这个适合我们牧区的生活，小孩子们一定很喜欢。
3: 我们这次过来呀，带的道具比较简单了，只能够演一些简单的。这木偶剧啊有很多种，我们正好呢带了一些那皮线木偶，还有布袋木偶，正好你们乌兰牧旗演出的时候，我们顺便给大家演一下。
2: 太好了，孩子们不定喜欢成什么样子呢。
4: 确实啊，孩子们特别爱看木偶剧，什么样的都喜欢，经常是我们演出结束了，孩子们又哭又闹的不愿意离开剧场呢。
3: 是没错，围着我们啊不让走，喊着没看够没看够，可有意思了。
2: 孩子们爱看就能坐得住，家长们就没有后顾之忧，既安全也安心，大人们都能踏踏实实的看演出了。
5: 嗯，看来这有故事啊。
2: 是啊，有一次我们正在演出，刚刚还是晴空万里，突然刮起了沙尘暴。

去请小牛犊吧。

0: 你看见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在哪儿呢？

0: 后来我们在一个废弃的羊圈里找到了那几个丢失了方向的孩子，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创拍一些让孩子们感兴趣的节目，唱歌跳舞不爱看，说书好来宝又听不懂，也难怪孩子们坐不住啊。
1: 那正好，你们就引进木偶剧吧，我们把木偶戏的制作、演出等等全套流程啊都交给你们。
2: 是啊，我们还可以把带来的这些道具都给你们留下，
3: 我们还可以帮助你们制作。
0: 太好了，我们乌兰牧骑的节目又丰富了。
1: 不过想要深入学习，你们呀还得派人去我们厂里。
0: 好，我马上就把这个想法给上级领导汇报。

0: 起走到哪里都有木偶剧表演，孩子们不再乱跑，大人们也安心了。当时草原上还没有幼儿园教育，孩子们喜欢看木偶剧，也从中学会了一些知识。牧民们就把乌兰木齐称之为移动的幼儿园。
1: 下一个节目，不讲卫生的猪八戒。
2: 我的名字是猪八戒，鼻子长，肚子大，圆滚滚的大肚子是标配，
3: 嘴巴馋才是你的标配，不对吗？
2: 我老猪就是，啥东西都爱吃。这儿有半个大西瓜。
3: 不洗手，直接拿过来就吃，一眨眼就给吃光了。
2: 洗手？
3: 你一个人吃了这么大个的西瓜，你就不怕闹肚子？
2: 肚子怎么咕咕的响？
3: 我看呀，老猪啊，你八成是要拉稀。赶紧去找肚子医生吧，小白兔啊，小白兔啊，哎呀，你快来呀！这猪八戒他肚子疼，疼的满地打滚呢。
4: 怎么了？怎么了？这么着急？护士，把铁针气给我。
3: 哎呦，兔子医生，你他大吃西瓜的时候他没洗手。
4: 哎呀，猪八戒，你这是得了急性胃肠炎了，你不讲卫生，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往嘴里吃，不讲卫生不洗手，所以呀你才会得病的。
2: 那咋办呢？兔子医生，
4: 那就得打针了。
2: 我害怕，我怕疼，不打针。
4: 不打针呢就好不了了，谁让你不讲卫生的？
2: 这个注射器也太大了，比你们身子还大呢，我不打针。
5: 木偶剧真是好看呐，我家那个淘气包啊都能一动不动地盯着看，以前啊就像个牛犊子，一分钟都坐不住。
6: 额吉，脸盆呢？
1: 小家伙，擦擦你的鼻涕。
5: 你找脸盆干啥？
6: 额吉，给我倒点水吧。
1: 为啥呀？
6: 不洗手就像猪八戒一样，吃了脏东西肚子疼，我可害怕打针。哎呀，
1: 这就叫立竿见影。
0: 阿爸，我终于理解您了，在这儿我学到了在学校多少年都接触不到不理解的东西，因此突然有了创作的冲动，想把前辈的故事写下来，让我们这一代人知道乌兰木齐是怎么走过来的，乌兰木齐精神到底是什么。以前我只停留在表面，光知道帮助牧民干活和牧民打成一片就是乌兰木齐精神，其实不然。
7: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是好样的，以前奥队长让你写你不愿意，推三推四的，现在主动要求写，有进步。哎，给爸爸讲讲。
0: 目前保密，您就等着看我的作品吧。
7: 好好好，爸爸拭目以待。可是透露一点信息总是可以的吧？我也好有个思想准备呀。
0: 我想保密，但是有点憋不住了，因为还得向阿爸请教。
7: 你跟我请教？爸爸能给你教什么呢？你们年轻人思想活跃，创新意识强，创作理念新，你以前写的东西也不错嘛。我说孩子要有信心。
0: 我想先写一个木偶剧的剧本。
7: 哎呀，

0: 那时候没有人能写剧本，我这也是赶鸭子上架，没办法。不过这些年我收集了不少的剧本和编剧方面的书，马上就给你捎过去。
1: 谢谢爸爸。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如画》第二集，录音郝鹏飞、王欣、合成、席森，音乐扎娜、吉日巴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傅斌、徐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 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齐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倩、麻国龙、王和平、吉雅、徐静波、郝鹏博、童宇、张晓红、张龙、孙俪、张璐、孙飞、山丹、谢正汉、王一博、海志昂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

广播连续剧《丰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合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这次声音起了。记住，打音嘎的长调结束以后，心里默数三下，轻轻起来。
1: 好的，
2: 好的。
0: 哎，现在看咱们演出的主要都是老人和小孩，年轻人不太爱看。你有没有发现，原来在外头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很多人在。

0: 见家乡牧场，还有旅游点什么的。所以啊，我们现在编节目也要适应时代的需求。
1: 嗯，所以呢，我们想把现代舞的元素加进来。哎，咱们也建立一个组合，边歌边舞，加上说唱这些新颖的形式，一定会受到年轻人的欢迎的。
2: 哎呦，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好了，咱们还可以编一些小戏和小品，反正咱们队伍当中啊，有个现成的编剧呢。
1: 现成的编剧？
2: 对呀。
1: 谁啊？
2: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哦，你们说我呀？
2: 对呀。
1: 那好吧，本编剧就编一个吧。
3: 编一个。
0: 另外，咱们乌兰牧旗的工作也得与时俱进，有些改进才对。咱们首先得派人出去学习培训，学学电脑啊、电子还有网络什么的。遇到老百姓有需求的时候，咱不是还能搭把手吗？
4: 没错，这才是咱们牧民最需要的。
2: 对呀，对呀。
1: 欣然，我学会了木偶剧表演，而且我还编了个剧本，可受欢迎了。
5: 看你现在这样子，很享受当下吗？
1: 是啊，我3天时间就写了一个木偶剧的剧本，名字叫《百花园里的小精灵》。我现在对自己特别有信心。
5: 哎，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1: 我现在正在机场呢，准备去首府参加乌兰牧旗汇演。哎，这段时间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排练中，昨天相关领导为大家鼓劲，我们有决心再次拿个大奖。
5: 哎呦喂，已经是我们的啦，难不成你也成乌兰牧旗队员了？
1: 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可。
5: 哎，打住，你不能就这样无情地抛弃我们和你自己的理想吧，不要忘了你的初心是什么，是 GS 舞团。你真的不想回来了？哎，为什么呀？你不是真的爱上哪个帅哥了吧？
1: 爱上了，我不但爱上了这儿的人，还爱上了这儿的事业。
5: 哎，好吧，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哎，但是咱们 GS 舞团的事儿你也要考虑清楚，咱们一手创办的，你可不能说抛弃就抛弃啊。
0: 大家排好队了啊，赶紧登机了。怎么样，快点登机了。
1: 哎，好的，我要登机了，回头再说啊，拜拜。
6: 前往呼和浩特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H1121 航班已经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

0: 小桌板收一下。女士，耳机摘一下，马上就要起飞了。这位先生，安全带系一下。
1: 塔娜，
2: 奥切尔大哥，好久不见。
1: 塔娜，真的是你啊，我都认不出你了。哎，同志们，你们看，这是谁？
3: 哎呦，
4: 这谁呀？
5: 谁
4: 呀？
5: 谁
4: 呀？
5: 谁
4: 呀？谁呀？
2: 这不是索伦托亚姐吗？还有娜和雅姐，你们都在啊。你认识我？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6: 看着面熟，可是这个……
2: 我是塔娜呀，托亚姐姐都不认识我啦。
7: 就是哈夏图苏木那个小女孩塔娜。
1: 没想到吧？这就是当年那个小女孩。
6: 还真是没想到，真是女大十八变，变得漂亮了不说，人家还当上了空姐呢。
2: 多亏了咱们乌兰木齐的帮助，才有了今天的我。
8: 队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他那是我们那一年去演出时候遇上的。

0: 队长，走了这么大半天，怎么还不到呀？
1: 翻过前面那个山坡就到了。
2: 哎，这应该是最远的一个浩特了，汽车都进不来，再往前啊，就要到国境线了。
1: 听说这儿有一位患病多年出不了门的老额济和他的孙女一起生活，从来没看过咱们的演出。既然听说了嘛，咱们就得上门看看去。
2: 啊，我们就给这一家演吗？
1: 是啊，这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让我看到了这么好的节目，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呀。
1: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塔娜。
3: 那次演出我们认识了塔娜，她从小失去父母，跟着奶奶相依为命，生活非常贫困，我们就想办法帮助他们。后来终于联系到和西苏琪结对帮扶做出巨大贡献的中航集团。
4: 下面欢迎中国航空公司内蒙古分公司领导讲话。
5: 好，一直以来我们中航集团认真地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发挥企业的专长优势，探索实践航空加扶贫的模式。中航集团担负的社会责任重大，同时在帮扶中也深感扶贫项目的价值和国家政策的惠民力度，所以说我们准备进行专项招聘，接下来我们会统筹地面和空勤用工岗位，针对定点帮扶地区开展专项招聘，把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子女招聘入职，有地勤人员和空乘岗位。
4: 有请苏尼特右旗旗委书记达林泰讲话。
6: 首先啊，对中航集团近年来对我们旗的无私奉献和鼎力支持表示感谢，感谢中航集团倾注真情实感，坚持用心用情用力，在产业发展、人才支撑、产品销售、对外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竖起了定点帮扶工作的标杆典范。

0: 是太了不起了。
1: 是啊，我们帮塔娜报名参加培训，刚开始啊，他还担心奶奶没人照顾，我们又帮他把奶奶安置到了敬老院。
0: 奥队长，我能采访塔娜吗？
1: 好啊，但是你得取得他本人的同意哦。
0: 嗯，好的。哎呀，他长得可真好看啊。
2: 听说他已经成家了。
1: 他现在啊，生活得可幸福了，丈夫还是公务员呢。小两口在呼和浩特买了房，把奶奶也接过去住了，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可圆满了。
3: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选乘 H1121航班前往呼和浩特。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

0: 妈妈，
1: 哎，米妮虎亨，你最近一切都好吗？快过年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呀？
0: 嗯，妈妈，我想家了，可是，哦，乌兰牧齐春节期间要去为牧民演出，主要还是过节期间帮助干活，我们帮他们多干干，让牧民全家能过个团圆年。
1: 队员们是真心真意的让牧民高兴啊。
0: 是的，我们春节期间需要好几个小分队下去慰问演出呢，更需要人，过两天我看情况再说。
1: 哎，你上次说的那个最近创作的小歌舞剧，那个剧本写完了吗？怎么样，你自己还满意吧？
0: 嗯，还行吧，还差一点结尾没写完，最近实在找不到感觉了，一直在构思呢。哎，对了，妈妈，你可一定要帮我保密，别让阿爸知道。
1: 为什么呀？你阿爸呀可关心你呢，逮着机会就打听你的情况，他了解的比我可详细多了。
0: 哎呦，完了完了，看来乌兰牧齐有他的眼线。
1: 哈哈，你这丫头。
2: 啊，馅儿做好了，谁来调料？
3: 我的面也和好了，谁来擀皮儿呀？
0: 包饺子，这馅儿的味道好香啊。来，我也会包，只不过包得慢点，样子也不好看。
2: 谁说现在就要包饺子了？
0: 现在不包啥意思啊？
2: 不知道了吧，你猜猜，我要你猜三次，猜不着就
0: 有。我猜不上当呢，肯定是大家在一块过除夕夜的时候吃的，今天是阴历29，提前包了怕到时候没事干。
2: 嗯，猜对了一半，不过再猜猜。
0: 一半啥意思啊？
4: 明天咱们去边防哨所，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除夕，边联欢边包饺子，多有意思啊。
0: 哎呦，原来是这样啊。哎呀，太好了，过一个特别的除夕对我来说是千载难逢。
2: 没错没错，我们几乎啊每年都去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呢，只不过是轮流去，今年啊轮到谁还不一定呢。
0: 我去，谁也不许跟我抢。哎呀，战士们一定欢迎。
2: 那还用说。
5: 奥切尔大哥，过年好啊！
6: 加三辛多，曹奥大哥，汽车，这么冷的天气，你们到底还是来了。我不是打电话说这两天有暴风雪，你们就不要来了吗？
5: 每年阴历29都得来，天上下刀子也拦不住。
7: 我阿爸额吉的嘱托，我们哪能不来拜年呢？没有乌兰牧齐，就没有我们啊！
6: 来来来，小面，赶紧倒点热茶，看这一身的冰疙瘩，快把大衣脱下来暖和暖和。
0: 来，喝点热乎的奶茶，暖和暖和。
6: 哎呀，每年都送我们这么多年货，怎么好意思呢？还是都给阿姐送过去吧。
5: 不行不行，给阿姐的在这儿呢，这些都是给你们的。我们呀，现在就去乌吉玛阿姐家跟莲花阿姐家，还想今天赶回去呢。
6: 我现在就送你们去两位阿姐家拜年。
2: 哎呀，这么大的风雪，队长，还是我开车去吧。
6: 好吧，路上慢点。
0: 寒地冻的，这两位为什么非要来给乌吉玛额吉和乌兰牧齐拜年呢？还说没有乌兰牧齐就没有我们，这里面肯定有故事啊。
6: 你说对了，他们是兄妹俩，每年过年以前都会来拜年，还专门去给乌吉玛和莲花两位老人去拜年。真的是没有乌兰牧齐就没有他们。
0: 哎，队长，那讲讲呗。
6: 这还是50年前的事儿了。一天，乌兰牧齐演出结束，人们都散尽了。乌吉玛额吉看见一位妇女仍然坐着不动，不回家。
8: 今天挺好听啊，这歌。
9: 真棒，太棒了！
8: 咱们

0: 嫂，这两个孩子是你的，你们怎么还坐在这儿不回家吗？
1: 啊，他叫琪琪格，3岁了，这是哥哥5岁，叫朝哥。就我不知道该咋回家呢。
2: 离我们来的叔叔有事提前走了。
0: 哎呀，你的腿怎么是截肢了吗？
1: 我放羊的时候呀，遇上了暴风雪，这困在雪地里。

0: 没办法，不得不截肢了。
1: 别着急啊，我们会送你回家，你稍等一下。莲花，
2: 哎，
1: 你过来，这儿有个大姐带着两个孩子，咱们送他们回家吧。
3: 我去把乐乐车赶过来。
0: 哎呀，你说这给你们添了多大的麻烦。
1: 来，我背你。
3: 来，把毯子盖上。
1: 嗯，好了，孩子们坐好了，咱们走。
4: 那天呢，武俊梦和莲花把哈萨登和两个孩子送回了家。哎，孩子的爸爸几年前就去世了，可想而知那个家有多穷有多脏。他们俩动手搞卫生，整整收拾了一夜。
5: 阿斯姐，来客人了。
6: 这每天早上呀，山坡那边的丹森马大姐都会给我送牛奶，我就把茶早早的熬好了。
7: 早上好。
6: 谁弄大姐来了。
7: 哎呀，你看你这又带啥了。
6: 哦，是乌兰牧旗的孩子们呐。
8: 你好啊，大姐。
6: 好，我看见乐乐车在门口，我就知道啊，一定是乌兰牧旗就住在这儿了。哎呦，看看把这里收拾得多干净整洁啊。哎呦，把你们累坏了吧。
7: 他们两个姑娘洗洗涮涮缝缝补补的整整一夜，这都让我过意不去了。你说我这该说啥好呢。
8: 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能帮一点是一点。
1: 哎呀，这才像个家的样子了。可是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呀。
6: 这些年我们也没少张罗给他找个伴儿，可是
7: 你说就我这个样子，谁愿意跟着我一起过苦日子呢。
4: 后来听说离这30多里地的席勒豪塔家有一位复员军人，外地来的，也是单身，靠给人放羊生活。武俊默立刻骑上马找到了那个人。

0: 塞白诺，你是阿拉坦仓吗？
1: 哎，我是，你是谁呀？
0: 哎呀，终于找到你了，我是西苏齐乌兰木齐的，我叫乌吉玛。
1: 你呀，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我给你带来了喜事儿。
2: 乌吉玛骑马跑了30多里地，真的找到了那个单身汉。他把哈萨顿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阿登桑，当天就把他领到了哈萨顿的蒙古包。经过一番接触啊，两个苦命的人终于决定生活在一起了。第二天一早，乌吉玛赶着乐乐车送他们到公社登记结婚，他们从此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50多年过去了，虽然两位都已经不在了，可他们的儿子乔旺和女儿启彻不忘感恩，每年都来给乌兰木齐和乌吉玛莲花拜年，从没有间断过。

0: 爸爸，这个故事又一次打动了我。我深深体会到了您所说的乌兰牧骑跟牧民们水乳交融、亲人般的关系。感谢爸爸让我听到这么多感人的故事。
1: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一定会理解爸爸的。
0: 哦，爸爸妈妈，我已经决定今年不回家过年了。

0: 因为春节期间任务太多了，大家分成了好几个小分队，分别去养老院、儿童福利院等等单位慰问演出。我要求去边防哨所，这个春节肯定会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义的。
1: 哎，孩子，你真的不回家过年了？你这可是第一次在外面过年，可别想家啊。
2: 姑娘，我觉得很好，在乌兰木齐过一个有意义的春节，爸爸支持你。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如画》第三集，录音郝鹏飞、王鑫、合成、席森，音乐扎娜、吉日嘎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傅斌，徐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 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倩、郝鹏博、徐峰龙、童宇、卢雪娇、云立波、高华、张龙、云露、罗宇、张璐、张小红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宋德右旗乌兰牧旗、

广播连续剧《丰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合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第四集。
1: 你确定吗？过年都不回来？这眼看都快8个月了，早就过了你和你爸约定好的时间。你这什么情况？真准备扎根了？
2: 你猜我要去哪儿过年呀？简直太刺激太特别了。
1: 你们还能去哪儿呀？不就是牧民群众老百姓家呗。
2: 让你猜10次你也猜不到。我要去边防哨所给战士们演出，跟他们一起过年。哎呀，走这一路我才知道边防哨所这么远啊，太偏僻了。
3: 是啊，官兵们常年坚守在边防线上，气候恶劣，杳无人烟，生活也是特别单调，我们来了是他们最高兴的事儿。
4: 来，全体都有，欢迎木兰木齐。
5: 肖部长你好，
6: 你们
5: 好久不见啊。
4: 哎呀，又带来这么多好吃的呀。
3: 过年了嘛，总得带点年货吧。
5: 哎，
3: 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乌兰木齐的层面，这位是班长肖斌。
2: 肖班长好，这次是我强烈要求来哨所的。
4: 啊，是吗？
5: 轻点轻点。
3: 他对你们这儿啊可好奇了，非要来。
4: 哎呀，欢迎欢迎啊。
2: 太好了。哎，那个高处的小亭子就是哨所吗？对面就是国外了。
4: 对，如果呀你用望远镜就能够看到对面的哨所、村庄，还有树木、庄稼，还有草场呢。
2: 哇，
3: 聪明，咱们得先干正事儿。
2: 遵命，报告队长。那我们是先演出还是先包饺子啊？
3: 咱们轮流，一部分人先化妆演出，其他人包饺子，包完饺子的再化妆演出。
2: 这是为什么呀？
4: 哦，我们这个哨所呀只有5个人，2个人必须坚守哨位，所以看节目得轮流看。等下你们只有3个观众。
3: 对对对，每次都是先给3个人演，再给换下来岗的2个人演。
2: 哦，明白了。那我呢？我是先包饺子还是先演出？
3: 咱们就按节目单准备吧。
2: 好啊，看节目单。哦，我是先包饺子的。

0: 先微
1: 笑。这是我们带来的饺子馅，
2: 好香啊！我去拿面粉，小张会和面。
3: 哎，不用你们，等等等等，你们看，我这个包里啊，变出什么来了？
4: 这么大一坨面已经和好了，立马就能包饺子了。
3: 我得先换衣服去，包饺子的任务啊，就交给你了。
1: 慢点包，慢点包。
5: 来，我擀皮儿，你们两个包。
1: 我来了，
6: 哎，我也包，我会。
7: 哎呀，不用不用，你们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看演出。
5: 小班长，你们去看演出吧。
6: 不，
5: 这交给我们了。
2: 班长早就让我们练了好几天了，没问题。
6: 对呀，不能让你们累着。
7: 哎呦，我们累不着。好吧，你来，我该去换服装了。
8: 下一个节目《独舞晨光曲》，表演者索米娅。

0: 哎呦，焦道之吗？太好吃了，跟我妈包的饺子味儿一样。那当然，不看看是谁调的馅？
1: 没想到你们啥都会啊，还会做饭呢？
0: 必须的，我们乌兰牧亲人啊，干啥都行，不在话下。
2: 哎呀，你就吹吧。
0: 哎，我可不是吹的，你说说，我还有什么不会的？为牧民服务，全项目来，给你一一数一遍。 剃头、修收音机、剪牛粪、起粪砖、打草洗羊、打马鬃、烙马燕、缝缝补补。哎，对了，我还会做针线活呢。
3: 你呀，赶紧吃吧，贫不贫的？这么香的饺子也堵不住你的嘴。
4: 这里是张灯结彩、迎春纳福的北京城。

声笑语中和边防哨所的战士、乌兰牧旗的战友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欢乐难忘的除夕夜。我们离开的时候啊，边防官兵依依不舍，眼含热泪，跟我们乌兰牧旗队员紧紧拥抱在一起。这种雨水般的感情令我动容。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过年没回家，但我觉得太值了。

0: 大英子，我的那个摄像头坏了，听呼斯勒说上次他家的坏了就是你给修好的。
1: 哎呀，这个呀没问题，一会儿演出结束了我去看一看，毛病不大，我就能修。
2: 哎，大英嘎哥，听说你还会修电脑呢，能帮我看看这个手提电脑是什么毛病吗？
1: 这个呀，一般的这个小毛病啊，或者是重装系统还行，不过这个太复杂太深的技术，就有点弄不来了。
0: 你们呀，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帮了我们大忙了。
3: 哎，这是什么东西呀？这嗡嗡的飞过来飞过去的，我还以为是老鹰呢。哎，等飞近一看呢，也不是呀。
4: 是啊，我的眼睛更是看不清楚，听动静像是个机器。
0: 这个呀叫无人机，我正在拍视频呢，除了乌兰穆齐，哎，还有你们呢，等一下啊给你们看。
4: 哎呦，无人机，这又是个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2: 俄奇，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吗，人家青格力家用无人机放牧，说的就是这个。
3: 哎呀，这可是件新鲜事儿呀。胡亨，快给我们讲讲这个吧。
2: 人家青格力在自己家的草场上安装了360度的监视器，再配上无人机，在家里坐着就能放羊呢。
3: 什么？在家里坐着就能放羊？这怎么可能呢？现在的年轻人呀，可真是太能胡吹乱说了。
4: 老哥，你可别急着说孩子们不好，现在是新时代了，咱们老了不出去走走啊，那就像是个聋子瞎子，不知道的新鲜事儿啊多着呢。人家青格力大学毕业回来放牧，你以为还像以前似的跟着牲口屁股后面走？
3: 哎呀，我就说了一句，你这个老太婆话咋就这么多呢？烦不烦呢？
4: 胡肯，接着讲，快给我们说说。
2: 是这样的，首先呀，把家里的电视连接上监视器，再在监视器上呢装上摄像头，这样摄像头就能跟着羊群转动，咱们呀坐在家里用鼠标就能从电视上看见羊群，这羊群在哪儿咱们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3: 电视，哎呀，监视器，摄像头，哎，这都是什么东西啊？哼，算了，真是蛤蟆跳井，不懂。
4: 你这个老哥呀，年轻人啊，见多识广，肯定是好事嘛。
3: 哦，那你懂了吗？那你就说说看。
4: 哎呦，反正我就知道啊，简单的道理，新东西一定是好的。
3: 那这个无什么机，那又是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一样的道理，无人机上也安有摄像头，你想呀，咱们到近处看看羊群，就放他过去看好了。
3: 哎，咱们还是好好看乌兰穆齐吧，他们唱的都是新名词，好像也是这个事儿啊。

欣然，你好吗？请原谅这么长时间没和你联系。去年年底，我参加了西苏旗乌兰牧旗的招聘考试。现在的我已经成为西苏旗乌兰牧旗的正式队员了。在这儿啊，我找到了自身的价值。我没能和你们一起参加比赛，你还生我的气吗？

0: 哦，还有 GS 舞团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我由衷的高兴，你们太棒了，我真的感到骄傲。
1: 索米亚你好，这阵子我们也忙得四脚朝天，幸亏有你那么好的创意，总算是有了好的结果，真心感谢你哦。关于你邀请咱们 GS 组合到新苏琪与乌兰牧齐共同创作一段作品的提议，哇，我们觉得太荣幸了，呵呵，我现在已经迫

0: 最近这个逐梦草原好像特别火呀。
1: 我看了，这是苏尼特又骑乌兰木齐。
2: 哇，咱们蒙古族的舞蹈太炫酷了。
3: 爱你们，永远的乌兰木齐。
4: 你们是草原夜空中最闪亮的星星。
5: 好样的，姑娘们，比心比心。
6: 我们乌兰木齐永远朝气蓬勃。

0: 爸亲自给我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1: 怎么样，我的女儿，爸爸祝贺你们，你们创作的《逐梦草原》在几次演出中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我看到演出视频被传到了各大短视频平台上，点击量已经上千万了，爸爸太为你们高兴了，孩子。
2: 我是浙江演艺公司的，看了你们创作的《逐梦草原》，非常欣赏，我想邀约你们到我们那边去演出。
3: 喂，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吗？我是广东演艺公司呀。
4: 喂，你好啊，我这边是湖南演艺公司啊。
5: 哎，您好，请问您是？
6: 喂，您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节目组的编导。
0: 爸爸妈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节目被选中参加202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了。

0: 同志们，祝你们此行一切顺利，能够入选参加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这是对咱们乌兰牧齐事业的一种认可啊！我真心的为你们感到骄傲。咱们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齐啊，是全国第一支乌兰牧齐，在60多年里，曾经参加过国庆35周年庆典，也曾参加过多次中国艺术节活动和中央电视台专场文艺演出，还作为文化艺术的友好使者，走出国门，做过多次的访问演出，把友谊的歌声传播到世界各地。当然啊，荣誉属于过去，如今呢，这份事业交到了你们年轻一辈手中。我相信啊，这次央视春晚之行正是一个好的开始。在此呢，我代表齐伟政府，也代表我个人，祝你们演出成功，愿你们用精彩的表演展现出咱们乌兰牧齐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良好形象和时代风貌。
1: 感谢达书记的鼓励，我们一定不负嘱托，以最好的状态面对全国的观众，您就放心吧。我们不论是在哪个舞台，都会让乌兰牧齐这面旗帜高高飘扬在我们的心中。
2: 对，让乌兰牧齐这面旗帜高高的飘扬在我的心中。达书记，您说得很对，这次去北京参加央视春晚，是我们这一代乌兰牧齐队员的一个很好的起点。我们一定带着60多年来三代乌兰牧齐队员的共同的心愿和理想一起出发。这次能有幸和乌兰牧齐联创出这么优秀的作品，也让我看到了乌兰牧齐不朽的时代精神。苏米亚，你的决定是对的，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永远是艺术作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作为好朋友，我永远支持你，祝你演出成功，再创佳绩。谢谢，
3: 再见，
1: 李子兄，
4: 演出成功，
1: 李子兄，
5: 现在有个好消息啊，
4: 加油加油，
6: 再见，回来，
7: 我们这就祝你们成功，
2: 再见，
7: 一切顺利啊，
2: 再见，
7: 好，再见，
2: 好的，
8: 再见。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同齐文化》第四集，录音郝鹏飞、王鑫、何成、席森、音乐、扎娜、吉日耷拉、道日娜编辑卢晓宁、卢雪娇副编徐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童宇、张璐、孙俪、王和平、张晓红、徐静波、高华、徐丰龙副编、于立波、李鹏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

带到每一位听众朋友的身边。好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本期你好周末的快乐时光，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和大家相约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以下是内容提要。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锡林郭勒盟低空经济全链条布局逐步形成。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内蒙古文物保护主会场活动在原上都遗址启动。
0: 2026年锡林浩特市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火热开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近日，在镶黄旗新堡拉格机场，由中国航发集团自主研发的600公斤推力级 F-460涡扇发动机 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顺利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验证，标志着锡林郭勒盟打造低空飞行航空器试飞试航测试验证基地建设取得关键性进展。西蒙融媒记者李敏、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2: 目前锡林郭勒盟拥有2座支线机场和3座通用机场，依托通用机场以及全国独有的锡林浩特全球高空基准气候观测站，近年以来锡林郭勒盟已经为中国商飞、中国航发集团、高校级多家科技企业完成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含横风设备挂载等各类试航测试400多次，成为内蒙古重要的低空飞行器专业测试练兵场。 同时，蒙旗两级统筹协作，依托招商引资模式，分别在锡林浩特市西乌珠穆沁旗镶黄旗差异化布局试飞试航测试验证项目，实现资源互补、协同发展。内蒙古低空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志国：
3: 目前我们正在开展低空飞行服务，截止到目前已经飞行了112万亩。 飞行时长达到180小时。如今，在锡林郭勒盟低空作业电网巡检、矿山勘察、路网巡查、人居环境排查、应急监测等多项低空应用项目落地见效，推动锡林郭勒盟低空经济成功从试验试飞转向实战使用。同时，锡林郭勒盟将持续拓展低空经济新业态、新场景，围绕交通、能源、城市管理、社会治理、自然资源、低空旅游等领域，谋划储备新项目。 丰富产业业态，完善产业体系，李志国。下一步呢，要拓展更多的试飞试航测试验证的项目，引进更多的企业，发挥我们地域广、空域好、基础设施完善的这样的优势。
0: 6月13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内蒙古文物保护主会场活动在原上都遗址启动。 进一步推动文化遗产贴近大众、助力全民共同守护文脉。新闻融媒记者毕晓东、戈顺龙、张建新报道。活动在乌兰木齐对员们精彩的演出中拉开帷幕，现场还举行了全区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摄影展，通过图文展板展示全区12个盟市、103个旗县市区组建的153支文物普查队的文物普查工作进展情况， 全面展现了自治区文物资源底蕴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果。活动中，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向原上都遗址公园、呼和浩特丰州古城、呼伦贝尔嘎先洞等5处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授牌，锡林郭勒盟文旅局向马背文物保护队、电力文物保护志愿者服务队配发装备，同时现场人员还实地参观了锡林郭勒盟文化遗产博物馆以及遗址航拍摄影展，体验原上都遗址厚重的历史底蕴，
2: 深刻理解文物保护的重要价值与现实意义。锡林浩特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萨仁图雅：这个展览里头呀，也展现出了我们文物工作者的坚守与付出，也对以后的文物工作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让文物活起来。活动中还设置了专家学术讲座、非遗展示、文旅融合体验等系列活动，以丰富多样的方式推动文化遗产走进群众、服务群众，
4: 让文化遗产在共享传承中焕发生机。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综合处处长张瑞峰：
5: 我们呢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下一步筑牢文物安全底线，做好文物保护利用，让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为我们内蒙古现代化发展贡献我们的文物力量。
1: 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锡林郭勒盟各地以丰富多样的活动为载体， 深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非遗赋能美好生活。西蒙融媒记者道利亚、苏立德、方明报道。
3: 六月十三号，为期三天的非遗让生活更美好2026年锡林郭勒盟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在锡林浩特市贝兹庙广场开幕。各类非遗精品在活动中展出，全盟共计87件优质非遗产品成功入选首批物以稀为贵锡林郭勒非遗好物入围名单。现场同步为非遗好物全国深化设计征集活动优秀获奖者颁奖，并签署多项非遗好物战略合作、市场推广合作协议。锡林郭勒盟文体旅游广电局非遗科科长李霞：
4: 这次评选活动就是要把国家政策要求真正落地的探索新世界，从评选储备到市场对接，从保护性传承走向创造性转化。
3: 活动期间将持续开放非遗好物展、非遗专题实物陈列展，同步开展非遗互动体验、特色产品展销等系列活动。六月十三号至十四号，长调、呼麦、马头琴、东路二人台、晋剧等非遗专场演出轮番上演。西屋中庆旗举办兄弟旗县阿穆尔巴依斯呼郎康乐牌四大历史交流赛，来自锡林浩特市阿巴嘎旗、东屋中庆旗及赤峰市阿鲁科尔庆旗等地的60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诠释蒙古族传统体育的力量之美、精神之美。锡林浩特市选手斯日古愣：
5: 我们也会继续努力，把阿穆尔巴依斯呼朗康乐牌这项文化好好传承下去。
3: 在镶黄旗初级中学，阿斯尔传承班的学生们与阿斯尔艺术协会的老师们上演了一场精彩的非遗技艺表演，并为初三年级阿斯尔传承班的毕业生颁发小小非遗传承人荣誉证书。镶黄旗初级中学阿斯尔传承班学生哈斯达：
5: 我要好好传承阿斯尔艺术，还要把这份热爱传递给弟弟妹妹们。
3: 泰普斯旗开展非遗进校园主题活动，在其第三小学，非遗传承人现场示范教学编钩、剪纸、灯笼编织、诵经手工制作等传统技艺，让大家在实践中感受非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泰普斯旗第三小学学生张一博：
6: 原来非遗不是书本里遥远的故事，而是能摸到能学会的东西，我特别骄傲家乡有这么棒的文化。
3: 阿巴嘎旗活动现场展示了传统奶食和非遗手工制作技艺，现场奶香四溢，马具精致，毡艺精巧，各类特色的展品和精湛的技艺展演让非遗文化在互动中鲜活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0: 六月十三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重点系列活动2026年锡林浩特市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在朝克乌拉苏木开幕。来自全市8个苏木镇场24组选手携160多匹蒙古马齐聚赛场大展身手。西蒙融媒记者魏子威、包小虎、杨小旭，实习记者胡奇乐报道。
7: 这次赛事设置了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蒙古马15公里耐力赛、跑马射箭、跑马诗哈达、传统走马比赛等多个特色项目，全方位展现了传统马术运动的魅力。随着裁判一声令下，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率先开赛，各组骑手策马疾驰，依次接力，团队默契与马术技巧同台展现。最终，来自朝克乌拉苏木、乌尤特嘎查的孟根呼雅嘎等3名骑手在马匹身高1.38米含以下组别中获得冠军。选手孟根呼雅嘎：
8: 这些年一直参加这马超比赛，今年报的是1米300以下接力赛冠军，特别高兴。
7: 此外，现场的文艺展演和文化活动同样精彩纷呈，现场还设有美食体验区、文创产品展示区等，让游客尽情感受夏日草原的蓬勃生机与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法国游客安雷：
5: 我觉得这场活动办得非常棒，令人印象深刻，在场的每一位都技艺精湛。
7: 这次赛事以马为媒，以赛聚力，深度融合体育竞技、民俗文化与文旅产业，进一步擦亮了锡林浩特草原文旅品牌。锡林浩特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海以峰：
9: 下一步，锡林浩特将继续坚持以文塑礼，以旅彰文，全力打造本土群众性的马主题品牌赛事，助力马产业和文旅产业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
1: 西蒙融媒记者王琛、杜满达报道。六月十一号至十二号，一同心聚同行系列活动之同心历程主题学习活动在松特左旗举办。 活动中，与会人员走进宗特佐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满多拉图肉食品有限公司创业孵化园区、国家的孩子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践基地进行现场教学，透过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实物展品，深入了解文化传承与特色产业融合发展，一起见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成果。西蒙维统战部副部长白旭云，
10: 并将此作为推动民主党派工作提质增效的助推器，目的是全面贯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工作主线，以这个一同心崇文合作初心，以居同行汇聚奋进合力。
1: 活动还邀请了自治区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白竹冉进行了专题辅导。
0: 西蒙荣媒记者高亚杰、宝音不合报道。6月13号，2026年锡林郭勒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策落实服务落地宣传活动在锡林浩特举行。活动现场进行了就业创业、社会保险、人才人事、和谐劳动关系及人社服务等专题宣传，并通过推广人社服务 APP、 微信公众号、抖音号等新媒体平台，让民族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深入人心，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城乡居民增收和公共服务效能提高，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活动现场，锡林浩特市就业服务中心还联合街道社区开展了家门口招聘，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咨询。这次宣传活动还将在各旗县市区开展，形成联动宣传合力，打造人社服务品牌。
1: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草原优品互享真情内蒙古绿色优品走进长三角系列宣传推广活动在上海邮政博物馆启动。锡林郭勒盟组织6家锡林郭勒羊、锡林�郭勒奶酪授权企业携50多款品牌产品以及牛肉干、冻干马奶粉等蒙内特色优质农畜产品精彩亮相。
0: 近日，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圆满完成白音高勒、苏尼特2座500千伏变电站 UPS 不间断电源系统更换升级工作，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1: 2026年，郑蓝旗实施蒙旗重点项目13个，总投资达76.5亿元。截至目前，13个重点项目已开工11个，6个项目实现提前开工。
0: 近日，位于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胡舒苏木柴达木嘎查所在地的青克尔呼德活畜交易市场开市交易。开市当天，累计交易牲畜400多头匹，交易额达到360万元。
1: 近日，二连浩特市缤纷鲜花沿街落地安家。今年二连浩特市计划栽植各类时令花卉，共计100万株。栽植范围覆盖城区各类景观花坛、公园广场及主次干道。
0: 目前郑蓝旗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精准测绘流动沙地数据，并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年底前将境内最后11.95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
1: 日前，锡林郭勒盟选送的5首村歌入围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展演，将于7月上旬在西乌珠穆沁旗展演。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红霞，编辑郭小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光所指，所向披靡。

0: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1: 打仗，死几个人就大哭大喊的要报仇，那就没法打了。只有初出茅庐的新兵蛋子才这么干。李云龙伏在一个磨盘的后面，几只压满了子弹的弹架整齐地排列在身前，身体像雕塑一样保持着静态，一动不动。路对面不远处一堵墙后面，和尚手持了两只上了膛的驳壳枪，静静地看着运动中的特工队员。其实啊，刚才枪一响的时候，李云龙就发现这伙鬼子有点邪乎。看他们的姿势很怪，一手端着冲锋枪平指前方，另一只手握着驳壳枪，枪口冲天，身上插满了弹夹，腰带上挂着带鞘的匕首，头上的钢盔在月光下竟然一点反光都没有。他娘的，怪了，仗要说也打了五六年了，倒在自己枪口下的鬼子那少说也得上百了，还没有见过不使三八大盖的鬼子呢，真他娘的邪。20世纪40年代的二战期间呢，特种作战的理论在各军事强国也是刚刚成熟并且付诸实战。身为土豹子的李云龙怎么能知道什么叫特种部队呢？别说李云龙了，就是连大学生出身的赵刚，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特种部队。此时赵刚正带着警卫排向前村口运动，跟李云龙一样，他一点都不惊慌。鬼子从前村口进来，这没什么可怕的，在村口给他们顶住就是了，大不了从后村口撤到山里。进了山，鬼子就是来了一个连队，那也没用。可是此时此刻，他却不知道后路早已经被切断了。李云龙等鬼子兵离他只有几米远的时候，手中的驳壳枪突然打出了一个长点射，最前面的两个鬼子应声倒下。剩下的鬼子不愧是特种兵，反应极为敏捷，枪响的同时身子已经侧滚出去，在滚动当中用冲锋枪连连打出短点射，

0: 把李云龙身前的石磨盘打得碎石飞溅，一发子弹贴着李云龙的脖子划过去，把他的脖子划出了一道血槽，鲜血热乎乎的顺着脖子流进了衣领里，惊得李云龙冷汗顺着脑门流下来，心想这伙鬼子身手不凡呐。没容他多想，痛痛，鬼子的掷弹筒响了，两发炮弹拖着怪叫一前一后落在了碾盘上，炸的碎石纷纷落下。李云龙啐了一口唾沫，暗暗惊叹，打得真准，两具掷弹筒啊首发命中，炮弹都落在一个点上，要不是磨盘挡住炮弹，有可能直接命中李云龙的背上。他娘的，今天算是碰上硬茬了。李云龙一个侧滚翻了出去，再不变换位置，第二批炮弹落下可就没那么幸运了。要说魏和尚这小子是好样的，这边打得这么热闹，他愣是沉住气一枪没发，他在干嘛？等机会呢。李云龙离开了碾盘之后，马上被几支冲锋枪的扫射压在地上动弹不得，而且弹着点是越来越近，离他的脑袋只有几十公分了。两个鬼子在火力掩护下一跃而起，这一下和尚那边得出手了，一个长点射，两个鬼子的后背被打得稀烂，就像是蜂窝似的。到此为止，这场枪战仅仅用了5分钟，就这短短的5分钟赢得了时间了。赵刚带领着警卫排从后面冲上来，战士们还像往常打仗一样，前面是捷克式轻机枪开道，后面的战士晃着明晃晃的刺刀往前猛冲。李云龙一见这阵势连叫不好，不要过来，全体卧倒。可是晚喽，鬼子几支冲锋枪狂风般扫射过去，赵刚跟几个战士像被砍倒的高粱一样哗啦啦倒下一大片。老赵，李云龙狂吼一声，眼泪夺眶而出，他手一抡，驳壳枪呈扇面扫过去，日军特工队员各自依托掩蔽物还击，枪战呈对峙状态。警卫排长王大荣指挥两个机枪手用火力压住鬼子，气喘吁吁爬到李云龙身边，团长，后路被封住了，鬼子从后面上来了。娘的，鬼子长了翅膀了，坏了，秀琴！李云龙大惊，王大荣哭了，团长，我在一个班还有团部的十几个人想把嫂子抢回来，可是鬼子火力太猛了，一大半弟兄都牺牲了，我他妈没用啊。别说了，政委怎么样？政委腹部中弹，伤得很重。
1: 后面枪声大作，山本一木的特工队已经占领了大半个村子，团部炊事员老王抱着一挺歪把子机枪在扫射，团部的几个参谋、马夫、通讯员都端着枪依托着地形组成了一条殿后的阻击线，情况万分紧急，前后都是敌人，这叫背腹受敌呀。这种滋味李云龙今天算是尝到了，他一把扯开衣服让自己在寒风中清醒一下，他知道眼下所有干部战士都指望着他了，自己暴躁不得呀。独立团从成立那天起还没有遇到过这么险恶的情况，今天算是赶上了。凭着经验判断枪声，前面的鬼子人不多，既然鬼子要抄后路，肯定把重兵力放在了后面，张好了口袋等你钻呢，老子偏从你前面突围。于是李云龙下达了命令，机枪掩护，全体上刺刀，除了留两个战士背政委，其余的人准备冲锋，冲出去的向桃树沟集结，编入二营，准备。两挺轻机枪打响了，残存的20多名干部战士呐喊着向前方做了一次悲壮的攻击，顷刻间呢，由冲锋枪组成的交叉火力构成了一道密集的弹幕，又是7、8个战士栽倒，余下的战士又被火力压在地上。 李云龙两眼都冒火了，推开机枪射手，端起机枪喊道：娘的，拼了！话音没落，就见魏和尚光着膀子，提着用绑腿布捆好的几束手榴弹窜出了矮墙。李云龙一看就呆住了，对一般人来说，四颗手榴弹的集束捆那就是不易出手了，因为这种重量顶多也就扔出10米远，而巨大的爆炸力很可能把自己都给炸碎了。可是这回和尚竟然整整拎着10颗，李云龙来不及制止了，只听见和尚大吼一声：小鬼子，我操你姥姥！身子360度转了个圈，就像是掷铁饼一样，把集束手榴弹甩了出去。奇迹发生了，这捆巨大的集束手榴弹在空中划出了一道优美的弧状抛物线，径直飞出了20米开外。在和尚扑倒的同时，一声山崩地裂的巨响啊！强大的冲击波飓风般掠起，两侧的房屋就像是用纸糊成的玩具，连同鬼子的冲锋枪手全都飞到了半空当中。顷刻间，碎砖烂瓦连同鬼子的残破肢体像下雨似的纷纷落下。再看眼前，豁然开朗，战士们的视野里出现了一小片广场，突围的道路就这样被和尚打通了。残存的战士背着伤员怒吼着冲出村去。

国民党军358团团长楚云飞刚刚得到情报，一支行踪诡秘的日军小部队乘坐四辆卡车开进了日军西极据点。内线情报员发现，这支日军小部队于当天夜里神不知鬼不觉地失踪了，而卡车仍留在西极据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支日军小部队全部配备自动武器，而且装束奇特，不是日军制式军装，服装上一律都没有军衔。楚云飞上校沉默着打开了军用地图，心想怪了，这支装备精良的日军小部队的目的是什么呢？总不会到西极据点来串门吧？既是行踪诡秘，就肯定有重大的行动，但从人数上看似乎又干不成什么大事儿。他注视着地图上日军据点之间的空白区，表示敌我状态的红蓝箭头犬牙交错。日伪军的据点是沿铁路公路呈点线状分布的，八路军的根据地在山区，平原及丘陵地带则是星星点点的游击区，有国民党军的，也有八路军的。他的眼光落在了西极据点的周围地区，先排除了一点，这支日军部队不会沿铁路向其他据点运动，不然那就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了。直接开着卡车去就行了，干嘛还把车存放在西极呢？如果这小股日军进入平原或丘陵地区，那绝不会失去踪迹。他的情报网那可不是吃干饭的，剩下的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进入到山区了。想到这儿，楚云飞的心里猛地一惊，用计算尺量了一下直线距离，心里全明白了，这伙鬼子冲李云龙去的。完喽，想通知他也晚了，他知道李云龙那个团连个无线电台都没有，这小子这回是死是活得看他的造化了。不过他也相信这个李云龙绝不是好惹的，就凭日军这个不足百人的小部队，要想吃掉李云龙这块硬骨头，那也是不容易的。上过军校的楚云飞也没有听说过特种作战的理论，这不是他的过错，只能怨当时中国的军事科学太落后了，他没太把这支日军小部队放在眼里。不过他还是决定得帮李云龙一把。他叫来参谋长，命令道，通知迫击炮连今晚秘密运动到西极据点外围，按以前测定好的射击诸元炮击，目标据点内操场，先给我炸了那几辆卡车再说。第二，命令一营做好战斗准备，在进山路口设伏。哼哼，他李云龙要是胃口好，就把这伙鬼子全吞了，我算白跑一趟。他要是吞不了，剩下的我楚云飞可要包圆了。他扎好了武装带配枪，把委员长手赠的中正剑一左一右披挂好。他想李云龙绝不甘心长期在国军的战斗序列里向委员长俯首称臣，对日战争结束之后，这小子肯定得闹事儿。也许就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兄弟会在战场上刀兵相见。山本大佐正带领他的特工队走在崎岖的山路上，这家伙铁青着脸，一边走一边向四周的群山观察。这时队伍里没谁敢跟他说话，队员们都了解的，这位长官心情恶劣的时候就喜欢拿别人出气。晋西北的山很贫瘠，几乎没什么植被，只有星星点点的耐旱的灌木丛，铁青色的山岩裸露着，山路上风化的碎石在脚下哗哗作响，稍不留神就有可能滚到山涧里。这种山很令人乏味，没有青草野花，没有飞瀑流泉，没有鸟鸣兽吼，一点诗意都没有。大山静得出奇，死气沉沉，仰头望去，两边的危岩峭壁似乎随时都要挤压下来。
山本的心情越发恶劣起来。这次长途奔袭似乎处处不顺利，本来计划很周密的，可是在实战当中处处受挫。赵佳玉一战使他在特工队的权威受到了挑战，手下队员们嘴上虽然不说，可这表情上已经露出了不满的神色。打仗就是这样，不管你的战术指挥是否得当，只要打赢了你就是英雄，反之你他妈的就狗屁不是，成了众矢之的了。想想也够窝囊的，八路军一个团部和一个警卫排总共也就70多人，装备还不如20世纪初日俄战争时的日军装备呢。在交火当中，山本明显感觉到八路军火力的稀疏，还是很缺乏训练的，战术指挥也是很原始的。照理说这样的军队是不堪一击的，而皇军特工队呢，有80多个训练有素的特种兵，装备之精良，火力之凶猛，跟八路军那根本就不是一个等量级。再加上有可靠的内线情报和战术的突然性，本来啊这场仗可以稳操胜券，可是仗打下来了，他竟然损失了20多个队员，其中有两个队员竟然是在攀崖时失手摔下去摔死的。特别是前村口的10几个队员，一个活着的都没有，全都死了。一想到这儿啊，山本一木这心就疼得直哆嗦。这些兵那可都是百里挑一的特种兵啊，是他山本在军队立足的本钱呐。虽然八路军也伤亡了50多人，可是没能抓住李云龙，这次行动就等于毫无意义。至于李云龙的新婚妻子，那个乡下女人，山本根本不认为有多大价值。以他一个日本男人的思维方式来考虑，有李云龙这么大名气的男人，那是不会缺女人的。你抓住了他的女人，以此作为砝码，想让他就范，那太不现实了。他也许会一笑置之，第二天说不定又换个。在东方的战争当中，把女人做砝码是不明智的。山本大佐费了好大劲儿，这才克制住自己没把那个乡下女人给砍喽。特工队既然出动一次，总得给小种军一个交代，这女人还是交给小种中将去处置吧。至于那个叫赵佳玉的小村子，

0: 本想都没想，全村的老百姓一个不剩，全部消灭，一把火就把整个村子烧了个干干净净。前面突然传来了激烈的枪声，山本一愣，他派出的尖兵小组跟他的队伍总保持有2公里的距离，肯定是尖兵遇到麻烦了。无线电对讲机里传来了尖兵组长立原的呼叫：
1: 山本君，我们中了埋伏，好像是追打政府军，我们还能坚持，请增援，请增援。
0: 随队行动的原八路军保卫干事朱子明凑了过来：
2: 大佐先生，那边是晋绥军358团楚云飞的地盘，他一个加强团有5000多号人呢，还有个炮营，咱们还是绕道走吧。
0: 山本斜眼看了一眼朱子明，没搭理他，他从心里面看不起这个支那叛徒，一个连自己国家都敢背叛的人，你怎么能指望他去忠于皇军呢？
3: 报告，西岐据点呼叫，他们遭到炮击，汽车全部被炸毁，今天少佐建议我们向平安县城靠拢。
0: 一个军官向山本报告，山本用望远镜望着前方自言自语：
2: 楚先生久闻大名了，今天要是不会一会你，岂不是太失礼了吗？
0: 朱子明一听这话脸色发白：
3: 大佐先生，打不得呀，凭咱们这几十号人能跟人家一个加强团干吗？
0: 山本轻笑了一下，显得有些狰狞：
2: 朱先生，我没这么大胃口吃掉他一个团，但吃掉他的指挥部我还是有兴趣的。顺便问一句，朱先生，你和皇军合作是真心的吗？
4: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出一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啊，你是
0: 审判，
4: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
1: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
2: 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
1: 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 2.8倍。 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1922， 普氏野马 1947， 大林白鱼 1981。 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2: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 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嗯，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5: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涌现了无数奋不顾身、英勇顽强的志愿军战士，邱少云就是其中的一位。他1949年参加解放军，1951年3月随部队入朝参战。1952年10月12日，邱少云在执行潜伏任务期间不幸被燃烧弹引燃，为避免暴露，他放弃自救，壮烈牺牲，时年26岁。邱少云牺牲之后，志愿军领导机关追授邱少云特等功，授予他一级战斗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邱少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作为严守纪律的代名词，邱少云的名字穿越了时空，成为一个民族共同的记忆。
1: 安居古镇有1000多年的历史，因为地处水陆要冲，一直以来都是铜梁地区的繁华所在。邱少云从这里被抓壮丁，跟随国民党军队去了成都。1949年年底，成都解放。邱少云自愿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但邱少云的家人一直都没有他的消息。半年后，朝鲜半岛爆发战争，战火一度绵延到了我国东北。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邱少云和战友们整装待发，随时准备奔赴朝鲜战场。出发前夕，家里人意外地收到了他的一封来信。亲爱的哥哥和弟弟们，你们近来好吗？我从老家到河北来，已有2个多月了，很想念乡亲们。请你们代我向乡亲们问个好，下面告诉你们一个事。这封笔迹执着的家书是邱少云写给家人的唯一一封信。邱少云出身贫苦，参军前也没有读过书，关于他如何学会了写字，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天气晴朗的周末，四川省内江市人民公园的社旗摊上，就会有一个老人前来一显身手。老人名叫郭安民，是一位抗美援朝的老战士，也是一名百发百中的神枪手。老人说，自己当年的射击老师就是邱少云。1951年初，刚刚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军29师军干校半年的郭安民，随部队一路北上，到达河北内丘做战前整训。1月11日，邱少云主动找到了担任文化教员的郭安民，教他射击，同时还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让郭安民教自己写字。
2: 他说我没得文化，在这地方40天了，你能不能一天教我一个班？一个班呢，就是一个班嘛，就是10个字。他10天跟我教我一个牌，教会我一个牌，我说要得。这样我这40天下来过后，就该几百个字了。
1: 在辽宁省丹东市的鸭绿江上，有一座被美军飞机炸毁的四孔断桥，是战争的遗物。 6月25日，邱少云和战友们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部队很快挺进到了38线，邱少云却被抽调到了团预备队，离开了随时可能受领战斗任务的九连。
2: 邱少云就很惊奇，他就问连长老说，为什么在快打仗了，我还希望打仗呢，你要把我抽到团里去。那连长说，这是组织决定，不是我个人决定啊，组织决定，组织决定你去，只能听组织的号召。
1: 邱少云最终服从了组织的决定，并记住了连长的一句话：钢铁部队需要铁一般的纪律，作为战士就应该服从命令，听指挥。
2: 这种话他就没吭气了，他就回到班里去，回到排里去了。
1: 1951年4月下旬，志愿军发动的第5次战役。眼看战友们做着各种奔赴火线的准备，战斗热情同样高涨的邱少云内心十分着急。这时从郭安民那里刚学会的写字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
2: 这个决心是哪些啊？和党支部啊，就说党。

0: 1997年，邱少云烈士纪念馆迎来了建馆以来最彻底的一次大修。
1: 这个是我们那个比较珍贵的文物，就是国家23级的文物，在这个回归。
0: 在这里，我们没有找到邱少云用鲜血写成的申请书，但在文物库房内，我们发现了邱少云连队的战前决心书。这份有些斑驳的决心书，写于邱少云牺牲后的1953年7月。血红的旗帜上，战友们的名字紧紧围绕着邱少云三个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字迹已经变得模糊，但为了胜利，年轻战士们那份赴死的勇气和决心依然清晰可见。1952年10月，上甘岭战役即将打响，拿下391高地成为取得战役胜利的关键。
2: 他的391高地啊，你这个地方敌人的高地查了我们的队伍，你看有1000多公尺的这个开阔地啊，你要直接晚上发动冲锋是不行的啊，那当着炮火就把你盖，路上就把你盖完了啊。
0: 在这样的开阔地带作战，必须要缩短冲锋距离，部队最终决定提前伪装潜伏。
3: 潜伏，潜伏呢，必须呢要在头天晚上去，叫在潜伏，叫潜伏在这个大片上，就是跟敌人很近，就是这最近的距离是60米。
0: 这次潜伏任务能否成功，严守纪律成为了关键。为此，战士们出征前面向军旗庄严宣誓。在四川省乐山市太平镇，我们寻访到了邱少云的战友李清华。

0: 65年前的那次宣誓，这位86岁的老人至今难忘。
1: 头天就宣布宣誓过，有老婆有个蚂蚁子在你脸上都不能动呀，你动了就要暴露目标。
0: 带着这种誓言，1952年10月11日晚，在夜幕的掩护下，邱少云和战友们到达了指定阵地。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战士们克服了饥饿和寒冷，顺利埋伏了一整夜。但是，第二天中午11点多，意外发生了。两个下山打水的敌人无意间走进了邱少云和战友们的埋伏圈。
2: 发现了怎么办？就等好我们后面的炮兵了，就指挥，就氧化炮弹。
0: 两个敌人被迅速消灭，但这次炮火支援也引起了敌军的怀疑。他们派出侦察机，还向前沿阵地发射了10多发烟幕弹和凝固汽油弹，其中的2发汽油弹刚好落在了邱少云潜伏的地方。
2: 这前面的3个人啊，李彦新、李四虎、邱少云，这的话那就少到了。最严重的是邱少云，

0: 在甘肃省辉县马岩乡，我们见到了邱少云的又一个战友索德成，他是当时距离邱少云最近的战友，两人相隔只有三米远。直到今天，他还清楚地记得凝固汽油弹燃烧时的可怕场景。
1: 就是当那个燃烧弹，然后轰的哈，给我当了一年，我妈掉，跟那时候加了一年，那时候，那个时候嘛，把那儿子气，你看我妈是咋叫着的。
0: 按照作战部署，邱少云负责剪断敌人的铁丝网，所以埋伏的位置比较靠前，此时他只要稍动一下就有可能被敌人发现，部队的整个行动就会失败，战友们的生命将面临威胁。
2: 当时呢，我是把衣服脱来把那火给他打熄，那是不允许，你打熄了你就暴露目标了，然后整个的炮就集中打你那个地方，就把你这几十个人全部打死完。
0: 据索德成回忆，他和邱少云埋伏的地方旁边就有一个小水沟，邱少云只要翻身滚进水沟就可以保全自己的性命。
3: 他可以滚下来把火熄灭了，再上去，但是这个是邱少云呢就没动，
1: 手在晃，手在晃，除了不敢动，这呢就是才有一个字。
0: 一边是自己的生命，一边是战友们的生机，邱少云最终选择了后者。
3: 而且的话，在这个时候，他用他的这个毅力，两个手啊，那看了多有前面都是两个手啊，就很深深的话插在泥土里，然后就投他一天，接着话活活的就烧死了。
2: 也是我见过，这就我这个消息。
3: 说我已经流流满面了，我这只手哭，我不敢哭出来。
4: 一人心里头的牺牲了。

钢铁般的意志和对战友的忠诚，邱少云践行着自己的战前誓言，在烈火中痛苦地忍耐着，这是一种煎熬，更是一种淬炼。他用个人的牺牲让纪律重于生命这句话在烈火中熠熠发光。烈火中的邱少云就这样永远定格在了战友们的心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0: 各位听众，请听由中共黔南州委宣传部、黔南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黔南州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重点剧目四集广播剧《风云深河桥》。出品人李林松、杨宁、夏吉友，总策划雷宏图、杨正海，总监制李世富、刘恒、李重霄，总导演郑玲，策划帅伟、张明辉、林鹏，编剧程新华，编审庭国建、田高、秦祥祥，监制李正东、秦燕，导演文荣，执行导演高振禄、严金，艺术指导常辉。第三集，
2: 竹妹失望地跑开了，她怎么也想不到那个当年敢于拿起刀反抗官府的热血青年，如今变得如此冷血、自私、怯弱。他们的争执被躲在暗中的加藤和赵全看在眼中。
3: 是他？他是国军逃兵加藤少佐，你认识？
4: 哼哼，他是我的朋友。
3: 朋友？我有办法了，夜里你们就进寨子，把老百姓控制起来，然后你们就混进去，寨子里还有吃的。
4: 不不，我知道怎么把深河桥的那个团调过来了，你回去在里面接应我们。
3: 好，那我先撤了。
5: 莫先生别来无恙啊。
6: 你
7: 哦，卖盐巴的兄弟，你来找我？
6: 是啊，您不是说有事可以16寨？
7: 对对对对，走去我家。
6: 哎呀，我们人多，不必打扰。
7: 没事没事，我们这个寨子啊，好客得很，跟我走就是。
6: 哎呀你，
7: 哎呀，走走走。
6: 好吧，你们几个跟我走，其他的留下来。
8: 好嘞。
2: 另一边，韦志宏却在为寻找日军特遣队的下落伤透了脑筋。
9: 咦，这帮日本鬼躲到哪儿去了？哎，红哥，你在想哪样？
10: 我在想，鬼子只有那点人，一定是搞偷袭。他们的目标是深河桥，走个80里想不被人发现很难。哎，你说说，哪些地方离桥不太远，又好藏身？
9: 这个，照你这么讲，那就是在我们那边的山上。
10: 继续讲。
9: 我们16寨山上到处都是树林，洞又多，离深河桥也就个把个时辰。
10: 对，少尉，走。
11: Where？
10: 老瑞讲的对，回寨子
8: 叫人搜山。
11: Oh my god， 我越来越佩服你了。不过我的屁股好像已经出血了。
7: Ouch， 快
11: Ouch， Ouch。
2: 韦志宏想不到，他还是晚了一步。
7: 诸位，拿酒来。
6: 莫先生，你的酒很好，像我家乡的清泉。
7: 哎哎哎，

0: 莫老兄啊，我看你这几个朋友都差不多了。
1: 哎呦，管你哪样事啊，又没叫你喝。
2: 喝你咋咋的。
3: 全速把他扶下去。
0: 哎呀，走吧走吧，你都醉了。
2: 我你不走要的。
1: 你的舌头都大了。出卖出卖。
4: 哎，
1: 酒呢？
4: 来了。
5: 你是惠子？
3: 我的惠子。
4: 你要干什么？
3: 把他拉下去。
0: 拉下去。
5: 我惠子家里来信说你为了让我的安心杀的自杀了。我的好想好想你啊。
4: 放开我。
1: 你要干什么？我去你的。
6: 八个人来啊。
1: 你们是日本人？朱文你快走。
4: 杨哥，我砸死他。
1: 朱梅，朱梅！
7: 正在归途中的韦志宏等人听见枪声，都吃了一惊。
3: 宏哥，寨子那边在打枪，听这个声音是南部社死哪样？
8: 庞巴盒子
3: 是日本人，日本鬼，寨子里边咋有日本鬼？
8: 寨子有危险，快驾
3: 驾
8: 右
3: 驾！
7: 寨子里，村民们围在竹妹家门前。
9: 这孽畜是咋回事？
3: 让让，让一让，让我一下！什么鬼在哪里？在哪里？竹妹，竹妹咋个了？
8: 咋回事？
0: 就是他把鬼子带来的。
3: 真的？为哪样？你为哪样？
0: 他说这些日本人是他的商人朋友，把他们领进了寨子。
3: 日本人朋友？
8: 不知究竟是怎么回事。
1: 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他妈猪老哥，明明晓得到处都在打仗，哪个会不要命来卖盐巴啊？我就是个猪脑壳，是我害死了竹妹啊。
3: 不是哥，你大家都在寨门口，老祖宗的规约石碑刻着的，因奸人进寨，石判生死，出卖害死寨子的兄弟姊妹，石判生死。莫不是你自己讲咋个办？
10: 石判
3: 什么意思？
8: 石判是我们寨子的处罚方式，全寨人向被处罚者扔石头，由石头决定他的生死。
3: 莫不是你自己讲咋个办？
8: 李坤。

0: 不要怪我不讲情面，你就是把围攻请来，他也要按老祖宗讲的办，敲铜鼓，把大家都喊来。
1: 对，喊来就该打在一起了。
2: 敲铜鼓，老雷，放开他！
0: 围攻，你
2: 鬼心犯斗，注定的大劫，不怪他。
0: 他把日本鬼引进寨子，不怪他，怪哪个？
3: 现在还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
2: 大家听我说，要怪，怪我。
4: 为什么呀？
2: 是我法力不够，没有扬解灾难。老瑞，你不晓得，若不是不时破了他们的局，晚上日本鬼子悄悄地进来，可能全寨子咋个死的都不晓得呀。
0: 公，你这种讲就不对了。按你讲，他还有功，你讲公正讲了一辈子，今天就因为他是你的养仔，你就要包庇他，那我马上去把老祖宗立的石碑砸了。
2: 不是我讲的，是魔术讲的。
0: 只有你一个懂魔术，还不是随便你咋个讲。
2: 我推算过了，今天是我去见布骆驼的日子，让我去替布什受这石判吧。
5: 不不，老爹，一人做事一人当，要生要死是我个人的事。
2: 宰呀，抱养你那天起，我就晓得有今天的，因你而死，也因你我得早点见到布骆驼，都是命定了的。你要想替我做哪样，让竹妹和我在天堂地府都安心，那就是帮我多杀日本鬼。
6: 杀日本鬼！
7: 杀日本鬼！
8: 乡亲们，
3: 现在最重要的是搞清日本人有多少，藏在哪里，其他的以后再讲。
9: Right， 这个很重要。
3: 不时，你过来。这鬼子到底有多少人？
5: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10: 看见有四五个人跑出寨子，我们不晓得是咋回事，以为是不死哥，又不敢放枪。
3: 只有四五个，他们朝哪儿跑了？
9: 赵，你也没看见？
11: 听见枪响，我就赶过来了。那鬼子都跑了。
3: 不对呀，不是，你告诉我，你知不知道他们到底藏在哪里，有多少人？
5: 是我害死了竹妹，是我害死了他。不要问了，我哪样都不知道，不要再问我了。
3: 不可能只有那几个。不是，你冷静一下，你是在哪里遇见他们的？
0: 红哥，你是说还有日本鬼？
3: 这股鬼子有100多个，就算分作两路，至少也有几十个。
0: 管他有好多人，全寨人都来了，先决定咋个办，再对付日本鬼。
11: 对，攘外必先安内，那几个日本人那翻不起那样浪嘛。
9: 嘿，你不要在火上浇什么了。
3: 老瑞，你想过没有，如果日本人不止这几个，他们很可能马上就回来攻打寨子，要赶快做准备，不然很危险。这些一会儿再讲，万一鬼子来了就来不及了。
5: 放开我，老子要杀了咱们，放开我。
0: 好，红哥，我听你的，但是要先把莫不时捆在宝寨树上。
2: 不不，要捆你们捆我。
3: 公，你先回去，这些事儿等打退了日本人再讲。
12: 老瑞，有好多难民拿枪朝寨子这边来了。
3: 难民拿枪，
0: 带火枪上寨墙，告他狗日的。
13: 走，
12: 大家跟我来这边。
14: 看，就是他们，他们那的是日本白石冲锋枪，是日本人。
3: 大家叫寨子的父老

0: 连发枪厉害嘞！是，早知道我就带我的坦克去了。
1: 再坚持一会儿，等寨子的人激动，我们就撤。打！连发枪再厉害，老子也不怕，大不了拼了。
2: Come on！
3: 不要硬拼，各挖深山，等我们的人赶来再灭了他们。
4: ！你瞧我的枪都哪样，把枪给我！
1: 我要杀了日本鬼！
5: 哪个船他来的？
1: 把他捆树上去，
4: 老瑞，等老子打死了日本鬼，随便你咋搞我。你看见那个畜生没？
2: 不是，你说的哪个？
4: 打死竹美的那个日本官？
1: 哪个日本官？
4: 是鬼子里最大的官，个子比

0: 没有的，狗畜生，不晓得躲哪里去了。
1: 好，天爷。
2: 老瑞，护食，
1: 撤，
2: 走。少尉，我怀疑敌人是调虎离山，他们的目标是深河桥。
3: 嗯，有道理。
2: 不是说没看见那个日本官？敌人这支部队最多也就几十人，其他的敌人很可能隐蔽在深河桥附近。你马上和孔团长联系，让他们马上返回深河桥，加强警戒，不要让敌人钻了空子。
3: But, 可是这边
2: 你不要管了，其他寨的人很快就会赶到。
3: OK， 我和孔团长联系。
4: 谁也没注意到，围攻不知什么时候搬来一把竹椅，在井壁的寨门前坐下。他身穿长衫，头裹青帕，手里拿着长长的竹烟杆。
3: 围攻，你在搞哪呀？
5: 今天是日本鬼烧寨的日子，也是我去见部落驼的日子。卦象不会错的，我去见部落驼，日本鬼去阴间，都是命数。
3: 日本鬼冲上来了，打打！攻，你不走，我们都不走。我跟你一起去见部落驼。
2: 不是，把围攻背走。
0: 老爹，听红哥的，我背你走。
5: 来，你听我一句话，你给我磕三个头，跟着你老红哥走。
0: 老爹，我是你的仔，咋可能把你放在这里遭日本人杀？
5: 日本鬼杀我？哼，做梦！
4: 围攻撩开长衫，露出怀中带着引线的火药包。
0: 老爹，你这是搞哪呀？
5: 带他们走！
0: 不，不，我不走！
5: 叽叽喳喳的哪像个男人？记住，要保住老祖宗的桥。
0: 爸，爸！
5: 养你这么大，

在日军疯狂的撞击中终于轰然倒塌。围攻巴巴扎了几口烟，点燃了火药包的引线。

0: 赶到了，
1: 浪在到了，
2: 木在到了，人在到了，
3: 水在到了，
4: 妖在到了，
5: 妖在到了，
6: 死死鬼莫不识到了。客栈老叔，杀日本鬼！
7: 离这儿不远，早就报警了。
8: 孔团长，还有一股敌人躲起来了，我怀疑他们是调虎离山计，他们打算趁虚偷袭深河桥，这里有我们，你们赶快回防吧。
7: 也是，我们先走了。哎，怎么没看见姓赵的？
8: 孔鬼子打进来就没见到他，你赶快回去吧，我们消灭了这边的鬼子就是支援你。
7: 好，
8: 小薇，这里人够了，你和孔团长先回去。
9: OK， 我去指挥守备队。
10: 伙计们，乘胜追击，刀光他们！
11: 朱梅，你睁大眼睛看着，我替你报仇。
10: 前面是十里长坡，我们分两路夹击小鬼子。
12: 红哥，红哥，十里长坡都是茅草坡，派人到前面截住日本鬼，再从坡脚放火烧他个狗畜生。让我去，放火我最拿手。
10: 好，哪个火烧连营？
11: 那个拿着指挥刀的留给我。
13: 不要讲那些，先到先得。
11: 好，站住，给我砸中，跑哪里去？白夜路。好，看你的日本刀厉害还是我的还手刀厉害。拿右手来。天之灵看着，我为你们报仇！
12: 红哥，一个不剩，全部收拾了。
8: 好，留下几个人当早战场，我们去支援深河桥。
14: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剧《风云深河桥》第三集，文字统筹陈梦婷、武玉晴，责任编辑吴金燕、彭颖、张航进，报头报尾及解说文荣，原创音乐及音乐编辑罗敏，声音设计李哲毅、郭毅，录音合成丁浩、杨森，剧务李思敏、王立贤、李启胜，剧中人韦志宏由杨波演播，莫不时由黎传兴演播，老瑞由李明镇演播，韦公由常辉演播，伊文斯由高振禄演播，赵全由李焕演播，竹妹由姚航熙演播，孔国忠由吴振宇演播，加藤由杨森演播，团丁甲由文昌安演播。参加演播：杨杰、邱飞、周杰、王宇哲、袁成、冷胜明、李桂红、丁浩、杨奇云。本剧由中共黔南州委宣传部、黔南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黔南州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中共独山县委宣传部、独山县融媒体中心协助录制。各位听众，请听由中共黔南州委宣传部、黔南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黔南州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重点剧目四集广播剧《风云深河桥》。出品人李林松、杨宁、夏吉友，总策划雷宏图、杨正海，总监制李世富、刘恒、李重霄，总导演郑玲，策划帅伟、张明辉、林鹏。

0: 编剧程新华，编审庭国建、田高、秦祥祥，监制李正东、秦燕，导演文荣，执行导演高振禄、严金，艺术指导常辉。第四集，
1: 孔国忠带领他的部队紧急回防申河桥，殊不知加藤率领另一股敌人已经迂回到申河桥附近，潜伏在一片树林里。这个时候，赵全从一条小路窜了出来。
2: 不是不是，自己人自己人，我是酒吞呢。
3: 你怎么来了？
2: 加藤少佐，你怎么就去了那么点人呢？附近的村寨和国军都赶过去了，你弄不好那些人要全部折在那儿。
3: 你弟不懂，这正是我要的。二十九军孔团也去了吗？
2: 他去了，我刚跑到半路上就看见他们了。孔国忠带着不到200人一路小跑。
3: 只去了200人，这个孔国忠说话就好。不过我们也有一个好消息哦。半个小时前，敌国军队已经突破黑石关、黎明关，
2: 好，
3: 将分两路，由独山、荔波、合集渡运。
2: 漂亮，
3: 我们要立刻夺取申河桥，保证主力攻击通商。
2: 敌国的军队真是太快了。
3: 国军混在难民中，重庆军不得不退。
2: 可是这桥的两边山头上都被国军占着，您打算？
3: 酒吞军的到来解决了这个难题。
2: 您的意思是？
3: 有警备区的赵参谋作为你的部队，我们跟着你上山应该是可以。
2: 我不行不行。这样我会暴露的。
3: 暴露？祝贺酒吞军归队。
2: 我们警备区和二十九军的不是一个系统，他们不听我的。
3: 不需要听你的，只需要让他们小小的小小的犹豫一下，国军就可以顺利攻占阵地。
2: 哦，您是说？好好啊。
4: 喂，分队分发枪支，立刻出发夺取申河桥。
5: 嗨。
1: 申河桥边，自卫团的团丁们全然不知道日军已近在咫尺。
6: 烤红薯熟了没？翻出来。
7: 熟了。
6: 拿过来拿过来，说守桥有赏，哄鬼呢，连块包谷巴都没得吃。兄弟，过来。
7: 站住！谁？
8: 是我，
7: 长官，赵参谋。
6: 长官，你。
8: 孔团长呢？
6: 不晓得呢。他们负责守山头，我们守桥头。
7: 对，我们守桥头。
8: 带我去找他。
6: 为长官下劳，起立。赵参谋，那天搞误会了，后来我才听说，和长官一起的那个韦长官，我和他还有点亲戚关系。哎，长官，你看着点，这里还点小侃侃、小泼泼。
8: 少废话，
4: 站住！什么人？
6: 哦，班长，班长，是警备区的长官。
8: 我是独山警备区赵参谋，孔团长在吗？
9: 哦，孔团长到16寨那边去了，啊，他带着他的。
6: 你怎么？杀人了！日本鬼来了！
10: 有日本人，开枪！
4: 打死给你！
1: 枪声骤起，守军毫无防备，仓促应战。等孔国忠赶到时，日军已经攻占了申河桥桥南山头的阵地。得知详情，孔国忠气得破口大骂：
3: 赵全的赵全，抓到你老子要扒了你的皮。桥北机炮连火力掩护，一营二营分别从东西两个方向发起反击。
10: 团长，日本人火力很猛，攻不上去啊！
11: 靠，这样参攻不是办法。
3: 你说该怎么攻？
11: 喂，和寨子里的老乡都到了，看看他有什么办法。
3: 孔团长，

0: 么回事？
1: 日本赵全，我只当他是军统，不料还是个日本特务，被他领着鬼子偷袭占了南山头。你那边鬼子都杀干净了？
0: 一个没留。这边情况怎么样？
1: 还好，桥北山头在我们手里，谁也上不了桥。
0: 听说鬼子要过桥，16个寨子的老少们都来了。
1: 好，咱们独山的老乡们真是太棒了。
2: 是，喂，刚刚接到命令，叫我们炸毁山河桥，挡住日军进攻。
1: 什么？怎么回事？
0: 命令怎么说？
2: 黑石关失守了，日军先头部队已经攻占县城，要我们尽快炸桥。
3: 炸桥？
1: 我们91师呢？
2: 日军104连队化中难民，混在难民中没法打。91师已经撤了。
1: 知道。工兵连准备炸药。
2: No， 命令是给我的，炸桥交给我。
3: 炸桥？你们要炸桥？
1: 没听见吗？是上峰的命令，日本鬼子已经打过来了。
3: 不行，谁炸桥我们就跟谁拼了。
2: 你
4: 老瑞，急什么？鬼子又不是傻子，机枪封锁桥上，谁能上得去？你让他们炸，他们也炸不了。
0: 老孔，你得想办法尽快消灭山头上的小鬼子。
1: 敌人火力太猛，要有办法早攻上去了。
4: 办法有的是，可惜有人不会动脑子。
1: 你什么意思？
4: 坡上都是草和灌木丛，孔团长，你觉得该咋个搞？
3: 哦，我晓得了。
1: 你们在打什么哑谜？
0: 他们的意思是用火攻。
4: 不，不是火，是烟。
2: 烟？你的意思是？
1: 我也晓得了。好，从坡底下两边死角点火，烟就往上熏。
0: 好办法，烟坝里有的是草垛。老瑞，
3: 我明白。16寨的老少们，都快去田坝扛草，烧草要烟，越浓越好。
1: 21团的弟兄们，火力压制对方山头，掩护老乡们运草。
5: 命令命令，火力压制对方山头，火力压制对方山头，掩护老乡们运草。
3: 火烧起来了。好大的烟呐、啊！
6: 可惜没有大份水，多点上去，日本鬼更遭不住。
1: 通讯兵，传我的命令，组织敢死队，扯下绑腿，蒙住口鼻，5分钟后跟着火焰往上冲。
7: 命令命令，敢死队5分钟后跟着火焰往上冲。
3: 等等，我们先想好，我们帮你们挡日本鬼，你们不准炸我们的桥。
1: 这不是一回事儿，
3: 这就是一回事儿。我们的桥谁也不许炸。
0: 孔团长，你去准备，这边交给我。
1: 好，我先过去。
0: 老瑞，你看见了，寨子100支火枪都挡不住那几10个鬼子，如果不是各个寨子都赶过来，我们怕是全部都要堵在这洞里头。现在独山这边有几千鬼子，等他们冲过了桥怎么办？
3: 那些中央军无能，关我们哪样事？
0: 老瑞，围攻为了挡住日本人已经牺牲了，你还要让全寨男女老少都死在日本人的枪下吗？
4: 胡哥说的对，我们搞死了那么多鬼子，那帮畜生肯定要回来报复，
0: 到时候就不光是我们大寨，其他寨子也都跑不脱。
3: 我，
0: 那你就成了罪人，帮助日本鬼杀害中国人的罪人。
3: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舍不得我们的桥。
4: 老瑞，你不要学我。
3: 我有个条件，同意我就炸桥。
0: 你说吧。
3: 桥是我们的老祖宗修的，要炸我们自己炸。
2: No， 这是个交给我的任务，我炸
3: 我们炸。
4: 你们俩都别争，一起炸。
3: 一起
4: 一起。
3: 好，
2: OK， 我去工兵连准备炸药。
0: 老瑞，兄弟，我就知道你是个明事理的人，通知孔团长。
3: 寨子的老少兄弟听着，我们自己修的桥自己炸，准备技巧。
8: 老瑞，将蜡纸烛都没有带呀、啊、
3: 老祖宗不会怪我们的，心到就行。
9: 16寨 数千兄弟聚集在山野里，点燃稻草，遥祭横跨山间的神河桥。他们将亲手炸毁这座历经近400年风雨的石桥。
10: 快！炎帝神灵16寨的列祖列宗、后世子孙，今天在这里向老祖先们顶告：等渡过大难，我们再重修神河桥。
7: 弟兄们，冲啊！杀日本鬼！

0: 胆小鬼。
1: 少佐，我还有老婆孩子，求您看在我为你服务这么多年的份上，放过我吧。
0: 等等，胆小鬼，我毙了你！为帝国战死，你的老婆孩子都会感到很光荣的，请我吞君英勇的玉碎吧。
1: 不不
2: 不许动。
3: 我还以为再也不能亲手为主们报仇了，老天有眼呐、啊！
1: 不是兄弟，不是兄弟，我是被逼的，我被他们逼的呀！
3: 放屁！我也是被逼的，是你们，还有那些日本狗，逼着我上战场，把他绑起来。
4: 是。
3: 还有这个日本狗，
0: 等等，我堂堂大日本帝国军人。是你们卑贱的支那人可以侮辱的吗？来吧，
3: 鼠妹，老八，睁大眼睛看着，我大哥活捉仇人！脱手！
0: 来，杀了我吧！
3: 想死？呸！没那么容易，拿绳子来！
0: 敌国军人，宁死不屈！
3: 屁！你这些残害百姓的畜生，还好意思自称军人？
0: 我是敌国军人！
3: 我去你的！
0: 我是
3: 我去你的！
0: 我
3: 去你的！
5: 不是哥，你遭到杀出妹的日本官了！
3: 就是这个狗东西！
6: 十六寨的老少们，听着！日本鬼的头头被不识哥捉到了，我们要石判报仇。
7: 老瑞，
5: 老瑞，鬼子的大部队已经快到了。
6: 好，我们先炸桥，把桥炸了再报仇。
5: 三根迎宾，
8: 快走！
9: 班长，
10: 回老弟，
5: 不好了！
11: 怎么了？
5: 敌人的先头部队到了，他们向工兵连开炮，炮弹落到工兵连，伊文斯被炸成重伤，炸药雷管也都被引爆了。
11: 我炸药雷管都没了，
5: 没炸药、
6: 有火药，我们寨子里有，
3: 我骑马回寨子拿。开什么玩笑，来不及了。
6: 那咋办？
5: 死马当活马医。韦老弟，我带人上去顶住，你们赶快去搞炸药。炸药不响，我不撤，要死就死在阵地上。
11: 老孔，
5: 不要婆婆妈妈的，还想见我活人就尽快炸桥，拜托了。出发。
12: 金林，
6: 这个汉子。
13: 长官，总算赶上了。
14: 是你们呀，有什么事儿？
13: 报告长官，我们是从前进机场那边赶过来的。哎，那个美国杨长官守备队给这边运送的炮弹卡车翻路边了，
15: 翻在路边了，炮弹撒了一地。
13: 我们两兄弟一看这炮弹啊，我们手桥得用上啊，我们就把这个炮弹运上来了。
15: 对，我们走了个板身就运上来了。
14: 啊，太好了。
13: 哎，长官，那个路边还有好多炮弹呢，我们再去运。
14: 你们两个还给我们运炮弹，你们不怕死？
13: 怕死啊，但是我们也是独山人啊，我们也要打日本鬼。
15: 对啊，我们是中国人。
13: 我们走了，我们再去运炮弹。
14: 两位兄弟，谢谢啊。
13: 不讲这些，我们还是亲戚了嘛。
14: 你这亲戚我认定了。
16: 这炮弹我有个办法。
2: 我也有个办法。
14: 你们两个在讲些哪呀，搞精搞怪还瞒得我。
2: 红哥，我跟你说。
17: 莫不时趁韦志宏不备，一拳把韦志宏打晕了。
14: 你搞哪样，为什么把红哥打晕了？
2: 赶快把他绑起来。
17: 莫不时把地上的炮弹用绳子串起来挂到自己身上，向桥上跑去。

0: 放开我！放开我！
1: 红哥，我也不晓得你们在搞哪样。牧师哥说是为了你好，你不要怪我。
0: 哎呀，他背的是迫击炮弹，只要拆掉保险，敲底火，炮弹就能炸桥。快放开我！
1: 啊，他是去炸桥了。你们两个是吃过竹签肉的，那我呢？莫非我是外人？
0: 你少啰嗦，快帮我解开。
2: 老瑞解开韦志宏，二人拔腿向桥上追去，但已经来不及了。
3: 牧师，牧师，
4: 不要过来，退回去。
0: 你别傻，
4: 你们都走远一点，我的保险全都打开了，不要说敲一下碰一下，这十多颗爆弹都会响。
1: 牧师哥，不要吓我。
0: 他说的是真的。
1: 红哥，我们就眼看着他吗？
4: 不要讲那么多，我晓得你们都把我当成怕死鬼。
1: 没有，我们没有。你不是，
4: 你们嘴上不讲，是给我留面子。我跑回家，一心一意打算娶竹妹当老婆，安心地过我的小日子。现在他被我害死了不强，还有养到我的老爹和寨子里头那么多老老少少。
0: 不是你，都是日本鬼干的。
4: 捉到那个日本官，我才发现杀好多日本鬼都不够，都解不了我的心头恨。我心头的鬼，我活着已经没有哪样意思了。我是真心想去陪竹妹和我老爹。
1: 牧师哥，你听我说，你别冲动。牧师哥，
4: 紫竹山的滚珠岩陷阱里我埋有一箱大洋，拿来修桥，有缘来生再做兄弟。

深和桥被炸毁了，计划攻占贵阳的日军终于止步于这里，并在独山、荔波、三都等各地民族的抗击中节节败退。在贵州黔南各族人民英勇抗击下，日本侵略者进入贵州的时候友好猖狂，后来就友好狼狈。你们不晓得呀，那些日本鬼遭我们打得好解恨。寨子里头的人讲，日本鬼装骨灰的盒子用完了，改成饼干盒，饼干盒没有了，又用烟灰盒，最后连烟灰盒也用光了，只好用火柴盒。这帮天杀的鬼真是活该，活该呀。所以才有了那一句叫北起卢沟桥，南至生河桥。生河桥成为了中国各族人民共同抗击日寇、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一座不朽的丰碑。你们问我现在，生河桥当然又修起来了，新的生河桥还在老位置，还是一座石头的桥。你们有空啊，一定要来看看，看看新的生河桥，去看看新的石榴寨，在村民家做客，吃点虾酸臭酸，听他们讲一讲生河桥的故事、独山的故事、黔南的故事、我们贵州的故事。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剧《风云深河桥》第四集，文字统筹陈梦婷、武玉晴，责任编辑吴金燕、彭颖、张航进，报头报尾及解说文荣，原创音乐及音乐编辑罗敏，声音设计李哲毅、郭毅，录音合成丁浩、杨森，剧务李思敏、王立贤、李启胜，剧中人韦志宏由杨波演播，莫不时由黎传兴演播，老瑞由李明镇演播，韦公由常辉演播，伊文斯由高振禄演播，赵全由李焕演播，竹妹由姚航熙演播，孔国忠由吴振宇演播，加藤由杨森演播，团丁甲由文昌安演播。参加演播杨杰、邱飞、周杰、王宇哲、袁成、冷胜明、李桂红、丁浩、杨奇云。本剧由中共黔南州委宣传部、黔南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黔南州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中共独山县委宣传部、独山县融媒体中心协助录制。
1: 西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是啊，你是啊。
2: 审判，
7: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抢！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

0: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
2: 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
1: 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 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一度电可以做什么？
0: 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 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北京时间呢14:15来提醒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以及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你好周末下午的特别节目，我是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继续，那您可以关注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两套频率呢，我们来并机的为您直播，在周末的这样的一个下午的时间段呢，陪伴着大家来一起度过。我们的节目呢在今天下午的14:00到18:00哈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也希望可以陪大家度过一个开心的这个周末的下午时间。虽然说明天就要开始正常的这个上班了哈，但是每一天其实我们的生活都非常的这个我觉得过得有意义吧。最近这段时间尤其我们能看到身边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活动，包括马上哈，我们这个第36届内蒙古自治区的这个草原那达慕呢也将会如期的和大家见面，所以说天气越来越好了。在欣赏节目的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在闲暇之余去来到锡林郭勒，感受我们锡林郭勒的辽阔，感受草原的这份这个热情哈。那么在这一时段呢，我们还是来和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同时呢稍后的时间也会和大家分享最新的这个天气情况，以及这个新闻资讯啊，还有一些我们经常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广播剧。总之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想要听到的能够了解到的，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在这个节目当中和您分享。

多謝，多謝曬你哋，好開心你哋咁中意當年唱呢只歌。我記得喺我舊年夏天嘅時候出咗張唱片，成張唱片咧都係我翻唱人哋嘅歌。點解會有呢個行動呢？理由就係因為我覺得我自己真係好中意嗰十首歌，同埋另一個理由就係我覺得香港嘅樂壇其實有好多精英嘅分子，佢哋對樂壇付出咗好多嘅力。所以喺呢度，我希望借而家少少嘅機會，唱咗以下呢幾首歌。

北京时间呢16点整啊，来继续的提醒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你好周末下午的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继续，那如果有您感兴趣的，您可以直接关注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哈。在每周六日呢，我们都会通过这样的一个整段的这样的一个直播啊，和大家分享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内容，包括一些好听的歌曲。那么耳边响彻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这个凤凰传奇演唱的哈，它带给我们的这个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可能我们就是草原人民吧，我觉得可能更喜欢听他的一些歌曲吧，也确实把我们草原人民的这种豪迈唱出来了哈。那继续的提醒大家，在稍后的时间段呢，我们会和大家来关注一组公益信息方面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带着大家走进你好周末的下午时间段，马上呢也会和大家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0: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1: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2: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3: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4: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6: 没事，没人看见。
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8: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8: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4: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
5: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6: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

0: 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啊。
1: 以后注意点儿。
0: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0: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0: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4: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3: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4: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5: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6: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7: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8: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9: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10: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11: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8: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7: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2: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13: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14: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3: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14: 是吧？
13: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15: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16: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14: 哎呀，那可怎么办？
16: 大爷你别急，有我呢嘛，咱有神药。
14: 哦，
16: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
15: 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14: 这么神啊！
15: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14: 哎呀，太好了！
15: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17: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15: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18: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悦动周末，音乐是你窗前良音，音乐是你眸里忧伤，音乐是你越来越不能戒掉的甘愿沉迷的谣言。我在这里用音乐打开心灵，让心在静谧里绽放。悦动周末，你和音乐的一见钟情。

在周末戴上耳机听几首安静的歌，上电影院看几部温情的电影，在周末手捧一本好书，带上一把躺椅慢慢摇晃，在树下选一个石桌，泡上一杯茶水，翱翔于书海，品书香，生活在周末。骑上自行车，行走于乡间小道，沐浴阳光，感受自然，亲近自然，与自然拥抱，幸福而又安详。在周末，带上自己的伴侣，在一个安静的茶馆，细细品茶，相互依偎，时而相。

0: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再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你好周末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林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此时此刻最新的这个天气情况哈，看看最近的这个天气如何。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手边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锡林浩特市乌拉盖管理区东乌中沁旗、西乌中沁旗、正镶白旗、泰布斯旗、正蓝旗多轮县呢是有小雨，伴有强对流天气。南部地区呢是偏南风4级，其余地区是4级的偏东风。明天白天，泰布斯旗、正蓝旗多轮县呢是有中雨。锡林浩特市乌拉盖管理区东乌中沁旗、西乌中沁旗、苏尼特右旗南部镶黄旗、正镶白旗呢是有小雨，有4级的东南风，其余地区呢是4级的东北风。我们关注一下具体预报哈，今天夜间多云，这个渐晴，偏东风2-3级，最低气温呢是12度。明天白天呢是多云渐晴，西北风4级，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小雨，有2级的西北风，最低气温呢是14度哈。这两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就是一直它是有一个这样的阴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大家如果出门在外的话呢，一定要适时的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各城镇市区的天气情况。乌拉盖管理区巴音胡硕镇小雨9到20度，东乌中沁旗乌拉斯泰镇小雨10到22度，西乌中沁旗巴拉盖尔高乐镇小雨10到23度，阿布嘎旗贝里古台镇多云渐晴12到24度，苏尼特左旗马杜拉图镇多云渐晴13到27度，二连浩特市多云渐晴15到29度，苏尼特右旗萨塔拉镇多云渐晴16到29度，镶黄旗喜马拉格镇多云渐晴15到27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小雨13到25度，泰布斯旗宝昌镇小雨12到23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雨12到24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雨13到23度。那么以上大部分地区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

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原上都遗址小雨11到23度，贝子庙小雨12到25度，蒙古韩城小雨10到23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9到22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8到19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7到18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6到17度，泰普斯御马院小雨11到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15到29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14到28度，多伦湖景区小雨12到22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12到24度。以上的 C 级旅游景区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蒙府新连浩特我们关注一下，小雨12到25度，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公路气象条件，今天白天到这个明天哈，全蒙各主要路段呢还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东部南部各主要路段呢是有小雨伴有强对流天气，道路会比较湿滑，所以说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到

0: 沉的曙光村，打破沉寂的不是鸡啼，而是那一声声金贵的牛哞。自从村党支部换届，新任村党支部书记张海山上任以来，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一门心思想要带领全村人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然而事情发展的过程却并没有他事先勾勒的那般美好。虽然他的媳妇非常支持他的工作，但是张海山却因为合作社的事得罪了他的父亲。
1: 哎呀海山呐、啊、你说你这当书记才当了几天呢，怎么就学会坑爹了、啊、
2: 玉莲，这我就得批评你了。你作为一个村支书的妻子，哪能就这点觉悟呢？再说了，我这么做是坑爹吗？我这叫以身作则。
1: 你拿枪拿掉的有啥用啊？你做啥事儿我没支持你啊？啊？可你想过咱爸的感受没有？你要办个养牛合作社，我不反对；你要把咱家那几头牛拉去入股，我也不反对。可你现在竟然要把草场也给捐了，那可是咱爸妈的养老钱，你想把他们气死啊？
2: 我是党员，又是村支书，咱爸肯定能支持我工作。
3: 谁说的？
2: 我说的。
1: 爸，
3: 儿子想当爹的家了啊？你老子我还硬朗着呢。
1: 爸，
2: 你咋出来了？
3: 我咋出来了？我为啥不能出来啊？啊，这是我家，不是集中营。
2: 是。
3: 那牛啊，你可以拉走啊。咱老张家不是没那觉悟啊，但是那草场，你小子要是敢动一根草，你就从老子我身上压过去。
1: 爸，您消消气，这大早上的别气坏身子。
2: 哎呀，对了，爸，我待会儿啊还有个碰头会，哎，这事儿咱回头再说，我先走了。
3: 你小子给我站住。
1: 爸坐啊。爸，您说海山这书记当的，家里的钱都快被他倒腾空了。
3: 哼，
1: 这还不算，又捐牛又捐地的，这可真是要穷小家富大家呀。哎呀，我说呀，还不如整点来钱快的事儿呢，是不爸？
3: 他敢？人间正道是沧桑啊！打从他入党那天，我就告诉他，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一名优秀的党员就是要把他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呀。
1: 哎呀爸，就您这觉悟啊，海山绝对随您。这么说他搞养牛合作社您支持他？
3: 当然。
1: 他带头捐牛咱也应该支持他。
3: 应该。
1: 他捐草场咱们也支持他。
3: 支持？支持个屁。
1: 爸，这您咋就不支持了呢？
3: 这是原则问题。原则问题。我去支部看看这小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1: 哎呀爸，这早饭都做好了，您吃完再去吧。
3: 不吃了。
1: 啊，
3: 我怕去晚了，我给你妈后半辈子就得喝西北风了。
1: 哎呀，哟，看着天阴的，这雨怕是不小啊。
0: 父亲的做法虽然在张海山的预计范围之内，但是他却没想到父亲反对他捐赠草场一事表现得如此决绝，令他有种无地放矢的感觉。在与老宣传李福全和高晓芳的碰头会上，他第一次体会到那种窒息的感觉。
4: 张书记
2: 啊，咱们村两委的人都到齐了
4: 啊，到齐了。
2: 好，那咱先说说这个养牛合作社的事儿啊。我和你们一样，都是顶着压力在干这件事儿。从项目的考察到筹备

0: 这少说也有几个月了啊。所谓万事开头难嘛，这前三脚怎么踢才能把好事变得更好，这是个问题啊。毕竟谁家的牛也不是吹出来的嘛，大伙儿有啥想法也都说说啊。
1: 说说
0: 福全叔啊，您先说说吧。
2: 好好。首先我还是保持我的观点，我举双手赞同张书记关于成立养牛合作社这个事儿。咱们国家现阶段不但出台了对养牛专业户越来越有利的政策，而且对于农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也是越来越大。有个词儿叫什么来着？对，借东风。我希望咱们能借这股有力的东风，把咱们曙光村的经济啊，搞上去。
0: 福全叔，您能说点具体的吗？
2: 具体的，我还没有想好。
0: 啊，那高晓芳，你说说。
3: 好，上个月我到乡里去学习，给我们培训的老师也说过，像咱们这种合作社呀，既能降低养殖成本，还可以及时准确地应对疾病、外界伤害等不利因素，同时呢，也因为数量大，更有利于开拓市场，促进销售。只是，
0: 你有话就直说，你别吞吞吐吐。
4: 你说吧，直说。
3: 好。张书记，这事儿是好事儿，就是村民们已经习惯了以往的养殖方式，如果让他们马上就产生这种合作意识，恐怕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方法。
0: 这的确是个问题啊。我之前把咱们要办养牛合作社的事儿向镇里王书记也汇报过，他呢也表示支持，也非常的重视，这不三天两头的打电话来询问这个事儿。我看这事儿啊不能再等了。福全叔啊，咱这会一结束，你马上拿大喇叭通知，让各家各户派家里说了算的人，下午1:30吧，到村里的礼堂开动员大会。
2: 行，这事儿啊就交给我吧。
0: 好。
5: 张书记，不好了。
0: 出啥事了？你这火急火燎的。
5: 张书记啊，是小芳，他们家的牛死了。
0: 什么？
6: 张书记，那我……
0: 我跟你去看看。
5: 快走！哎呀，
0: 你爸，你
7: 想不想撞死我呀？
0: 哎呀，爸呀，你咋来了？
7: 我找你有事儿。
0: 哎呀，爸，你先坐一会儿啊。小芳家的牛死了，我跟着过去看看。
7: 什么牛？哎呀，你等等，哎，是牛重要还是你爸我重要啊？别走，
0: 爸，你别闹了行吗？小芳，咱们走。
6: 好。

0: 喂，注意了，注意了！今天下午1:30，在咱们村委会，咱们张书记给大伙开个会，咱们一块研究研究让大家伙挣钱的事儿。每户啊至少派一名代表参加。我这里温馨提示一句，建议在家里说了算的来参会啊。哎，
1: 我来事儿来这儿。老张大哥呀、啊，这广播室可不能随便进呐、啊！你把麦克风给我。
2: 不行，
1: 这不行，你
2: 给我们的，
1: 哎呀，你，
3: 张海山，啊，当了官就把你老子我给忘了啊！我再问你，是那牛重要，
4: 张书记，
3: 还是你爸我重要？
4: 这是要大闹广播室啊！
5: 我家老头的倔劲儿啊又上来了，甭管他，咱看牛要紧
4: 啊。走，好，
3: 小山子啊，你给老子听好了，你想办养牛合作社啊，给大伙谋福利，给村里谋发展，你爸我支持啊。你把咱家的牛拉进合作社，领头帮大伙赚钱，打消大伙的顾虑，你爸我还支持你啊，我这么支持你啊，可你呢啊，你没跟我商量就要把家里的草场捐出去啊，你还能不能分清大小王了？

0: 这个爹放在眼里了啊？你还让这么欺负人了啊？
1: 我说老程大哥呀，哎呀，您要是有劲儿，回家再说好不好啊？您这都成了现场直播了，他影响也不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0: 影响？我操场都要没了，我还怕什么影响呢？哎、
1: 小声点儿，把麦克风给我。乡亲们，张书记父亲的话是糙了点啊，可也说明了咱张书记在巨大的压力下做事情的决心，所以希望下午的大会，大家伙都踊跃点啊。广播完毕。

0: 妈，
1: 高婶儿。
2: 妈，哎呦，妈，这么大的雨，你咋还坐院子里了呢？
1: 是啊，
0: 冻死了，我一眼没照顾到，他就死了。
2: 妈，这再难受，咱也得进屋啊。回头您再病了，多划不来。
0: 我不管，我就要我那头牛。可是几万块钱呢，牛死了我也不想活了。牛啊，你等等我，我这就随你来了。我的天啊，
1: 高婶儿。
2: 妈，你别哭了，
0: 我咋就这么命苦啊。
1: 哎呀，高婶儿，这牛死不能复生，您可得想开点啊。
0: 活着的时候没享受福啊，临了临了还得了场疾病，你哪怕得个慢性
1: 病
0: 也好啊！啊，你说你……
1: 呀，别哭了！小芳啊，咱们先把你妈扶到屋里去啊！来，高婶，你先起来，来，
2: 慢点嘛。
1: 高婶，来，你坐。哎呀，高婶啊！你跟我说说，这牛到底是怎么死的？哎
0: 呀，这不我这几天腰腿疼的老毛病犯了，下地都困难，我就没咋经管它。没想到它就得了肠梗阻，发现的太晚了，兽医都没办法了。张书记，你可得给我做主啊！我的……
1: 哎呀，高婶，高婶，您先平复平复心情啊，别哭坏了身子啊。这样，这牛的后事我来料理啊。
0: 啊，咋？你还打算给他打翻儿当孝子啊？哎、
2: 妈、啊，你咋又胡说上了呢？哎
1: 呀，没事没事啊，这谁家死了牛都得这样。高婶啊，这虽然牛死了，但是这皮毛啥的还有用啊。啊，等我帮你问问工厂那边，看看你家的牛人家能不能收啊。
0: 张书记，太感谢您了，
1: 这是我应该做的。另外咱们下午在村里堂有个会，您也来听听呗，到时候啊您就啥都不怕了啊。
0: 那好是好，就是我这腰吧。
1: 哎呦哎呦哎呦，你看我这光顾着想牛了，把这事儿给忘了啊。那你们家那小芳就代表了。
2: 好好好好。
1: 小芳啊，别愣着，快给你妈下碗热汤面暖暖身子啊。
2: 好嘞。
0: 再握俩鸡蛋。
2: 知道了。
3: 张海山没想到父亲会跑到广播室大闹一通，把自己弄得挺没面子。可他又仔细一想，父亲的这一举动对于推广养牛合作社而言，反而能起到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这可是免费的活广告啊。不过这广告的作用好像并没有达到张海山的预期。

0: 雪峰啊，你弹下脚，我把这扫一扫。哎
1: 呀，福轩叔，您别打扫了，说不定大伙马上就到了。哎呀，
0: 到什么呀？通知1:30开会，这都3点了。你看，
2: 散了吧，不会有人来了。

0: 有的时候我在想，我自己做的是不是太高了。来，你说小芳
1: 啊，
0: 你们也做
1: 啊，
0: 垫着点报纸，
1: 好
0: 凉。你们坐在地上看到了什么？
1: 椅子。
2: 没人坐的椅子。
1: 嗯，
0: 如果第二排坐着人，你们能看到这人的心吗？
2: 看不到，
1: 都被椅子的靠背挡着呢。
2: 是啊，
0: 所以啊，是我坐得太高，挡得太严，以至于乡亲们看不到我这颗赤子之心呢。
1: 张书记，您这话也太深奥了。
0: 不行，不能就这么算了。
2: 他们不来，我们有什么办法呀？
1: 是呀，
0: 那就再请乡亲们一次。李叔
2: 啊，
0: 你再去广播一下，就说村里的小山子明天要开茶话会，邀请乡亲们到礼堂坐坐，喝喝茶，聊聊天。主题就是如何赚钱。
2: 我马上去。
0: 哦，再加上一句，茶水随便喝，奶糖免费吃，瓜子敞开了嗑。
2: 好，
0: 小芳啊，我把钱转给你了，你负责采购50斤瓜子和花生，再来10斤奶糖，茶叶呢你看着买，别太贵了啊。
1: 好嘞，张书记，我这就去采购。可是乡亲们来了，你怎么跟他们说呀？
0: 掰开了揉碎了说呗，我就不信我说不服他们。
1: 可这样恐怕他们也不往心里去啊。
0: 那你的意思是？
1: 要不我叫我男朋友赵亮过来一趟，帮着你说说。
0: 赵亮
1: 啊，
0: 他不是在城里上大学吗？
1: 嗨，都毕业2年了，最近呢他爸身体不好，他要赶回来照顾他爸。
0: 哦，
1: 明天就到。
0: 那好，就这么办。
3: 乡亲们，我觉得今天到场的那都是想要赚钱的，同意我观点的，是不是能拍拍巴掌表示一下啊？
4: 是。
3: 这掌声不够热烈呀。张书记让你们赚钱，你们也不高兴。你再表示表示啊，再表示表示啊。来来来。
5: 李叔，你咋还跑这儿要掌声来了？您跟张书记这是要说相声还是要唱双簧啊？
1: 赵亮。
5: 哎，小芳。
1: 你来了。
5: 哎，小芳
1: 啊，
5: 你不是说村里召开发财大会吗？我得来好好听听。
0: 呀，赵亮来了，欢迎欢迎啊。
5: 哎呦，张书记，你还认得出我？
0: 那当然了，你念了一回大学，又不能把模样变了。乡亲们，赵亮回来了，人家可是名牌大学毕业的，特地赶回来照顾他生病的老父亲。来，大家掌声欢迎。
5: 不用不用不用。张书记，既然今天是发财大会，我能不能问一句话？
0: 啊，你说。
5: 张书记，你又不是财神爷，凭啥你说让村里人发财，村里人就能发财啊？
6: 哎呀，这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1: 哎呀，四赵亮，你这叫什么态度啊？
7: 哎呀，你这孩子咋跟张书记说话呢？
5: 我说的可都是大实话。哎呀，不要以为你张海山坐在地上让乡亲们围着你聊天，那就叫亲民了，你这叫形式主义。
7: 哎呀，这是
1: 形式主义。赵亮，你要是再不住嘴，小心我跟你翻脸。
0: 小芳，你别拦着他。赵亮，你是大学毕业生，在外面经得多见得广，可能你见多了所谓的形式主义，所以对我有些误解，我也能理解。毕竟我当这个支书还不到半年，30来岁的人带领村民们致富，确实有点自不量力。我可以等，但是咱们村里那15户患有重

0: 疾病的村民能等吗？那33户年收入不到4000的村民能等吗？那16个到现在还说不上媳妇的老光棍们能等吗？咱们真是等不起呀。
1: 张书记，你这话说得好听，我了解过，咱们村大概有1/5的人需要脱贫，你带这么些人一起致富难度有多大，你自己想想吗？
2: 是啊，说的有道理。
3: 哎呀，可不能把我们扔下呀，要是把我们扔下了，我们去哪儿啊？
4: 哎呀，还让不让人活了？
5: 是啊，
6: 我们也不想受穷。
3: 对呀，
0: 乡亲们，乡亲们，大家放心，我张海山绝不会放弃任何人，我的目标就是让全村人都富起来。像赵亮刚才说的，这不是上嘴唇碰下嘴唇的事儿，一个人的力量是薄弱的，不信你们问问咱村最富的江大宝啊，人家那生意都做到上海去了，你不信打听打听去。
1: 我上哪儿打听去啊？
0: 咱现在的市场和他年轻创业时候那能一样吗？啊，所以我们村要想脱贫致富，需要的是团结，是合作，是大家伙拧成一股绳啊。成立农村合作社就是我们村最好的经济发展道路，也是最适合的。咱们有钱的出钱，有牛的出牛，有力的出力，有地方的出地方，然后由合作社把这些资源整。
7: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合到一起统一运营，逐步形成一条巨大的产业链，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啊。
4: 哎呀，这样能行吗？
8: 这前景可好
4: 了。哎呀，真的假的呀？
8: 画饼吧。
4: 对呀，就是。哎
1: 呀，张书记，你这个梦想不太现实吧？
0: 啊，那你说说看。
1: 咱们村没有多少耕地，主要收入来源基本都靠养牛，如果像你刚才说的把各家各户的牛集中在一起的话，那么就必须要面对资金、场地和销路这3个问题。我想请问张书记，这3个问题你目前解决哪个了？
0: 在合作社成立之前，只有一家肉类加工厂与我们达成了合作意向。资金方面，合作社贷款相对个人额度更大，享受多种国家的金融政策、养殖补贴和税收减免政策，资金方面基本可以迎刃而解了。至于草场这一块，这个
9: 我先表个态。养牛合作社是新时期发展的趋势，我赞同张书记的想法。张书记已经把家里的几头牛和50000元的存款都捐了出来，我高小芳作为村会计，就当下一个捐牛和入股的人。
8: 你捐吗？小芳，
10: 你疯了？家里刚死一头牛，你再把剩下的2头再捐出来，你想把你妈气死啊？
9: 我们家的事儿我说了算，你个外人，你少插手。我
10: 可是你男朋友。
9: 我没你这样的男朋友啊。我现在就回家牵牛去啊。
1: 哎，小芳，你等等我。
0: 乡亲们，我先声明一下，办养牛合作社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是村两委会经过长期的论证和研究后决定的，所以这个事儿大伙儿回去再商量一下。明天一早我在村委会等你们的好消息，如果有什么问题咱们会后可以提出来，咱们一个一个的解决。今天这个会就到这儿了，有什么问题的可以留下来排队咨询啊。
11: 老刘叔，您
12: 咨询
11: 啊，您说
12: 就是这样的事儿。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锦绣牛图》第一集，剧中人张海山由王宇演播，赵亮由张启明演播，高晓芳由百合演播，李福全由吕永国演播，海山爸由陈冰演播，小芳妈由钟阳演播，赵亮爸由苏有强演播，玉莲由于冠南演播。

0: 本剧由通辽广播电视台出品，谢谢收听，请听广播连续剧《锦绣牛图》第二集。
1: 赵亮从村委会一直追到高小芳家，他不明白自己的女朋友为啥向着张海山说话，不向着自己。这是他与高小芳交往以来第一次吵架，虽说以前也有因为意见不同拌嘴的时候，但是这次赵亮却丝毫不想做出让步。
2: 小芳，你等等我。
3: 哎呀，你跑什么呀？
4: 你松开我，你拦我干什么呀？我让你来，我就是让你给我拆台来了啊。
3: 哎呀，小芳，你咋那么天真呢？张海山啥意思你看不明白吗？他搞政绩让咱们出钱出力，凭啥呀？
4: 这不是张书记一个人的事，是村里统一调配，让大家都脱贫致富。哎呀，
3: 什么叫统一调配啊？还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赚了钱他有成绩，脸上有光，那如果赔了呢？反正也不是他的钱，赔了也不心疼，到时候把过错往其他问题上一推，他不受一点影响。
4: 那我也愿意，我把牛给合作社来管理饲养，那我妈的双手就解放了呀，再也不用她管了，而且年底的时候还可以分红，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3: 那要是赔钱了呢？
4: 咱们自己养也有赔的时候呀。
5: 小芳，赵亮回来了
4: 啊。妈。
3: 婶儿，这事儿你还是先问问你妈吧。
4: 问就问，这可是我家，我怕你啊。反正我觉得走合作化的道路是对的，统一管理总比自己管理好。
3: 你信张海山？我怕你到时候哭你都找不着调。
5: 哎呀，快进来快进来。
3: 婶儿。
6: 妈。
5: 哎，
6: 妈，你好点了吧？
5: 嗯，好多了。
6: 我给您倒杯水啊。
3: 哎，我来。
5: 一想着张书记答应帮咱降低损失啊，妈心里这条缝就痛开了。
6: 妈，张书记还答应一件好事呢。
5: 哟，就是那广播里说的赚钱的事儿。
6: 对呀。
5: 啊，
6: 妈，咱想赚钱呢就得把牛拉到合作社去，由合作社呀统一放养买卖，等赚了钱年底咱们就可以分红了。
5: 哟，
6: 而且呀再也不用担心生病或者病死的问题了。你也不用忍着病去照顾牛了。
5: 哎呦，
6: 多好，
5: 这合作社真这么好啊。哎呀，
3: 婶儿
5: 啊，
3: 来，我给你倒水啊。
5: 哎，
3: 婶儿，您别听张海山瞎忽悠，挣钱可没他说的那么容易。
5: 这张书记啊是年轻了点，可他人不坏，还处处想着咱呢，应该不会骗咱们。
4: 可不是吗？赵亮，你可别当着拦路虎啊，脱贫致富那可是好事儿。
5: 嗯，
3: 我这好言相劝咋还成拦路虎了？咱把牛交给他，那回头说牛死了一分钱不给咱，那叫咱咋办呢？自认倒霉？咱自己养死了至少还能落下张牛皮，你给他能得着啥呀？
4: 赵亮，我刚才都说了，我们家的事儿用不着你管。
5: 哎呀，小芳，说啥呢？亮啊，别听他的。
3: 哎，小芳，我是你男朋友，你不听我的你听他的，他是谁呀？你要搞清楚，他能不能把什么产业链做起来你也要想清楚。我一个本科毕业生都不敢说做一个成一个的事儿，他一个大专生敢在那么多人面前豪言壮语，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吗？
4: 那是你的想法，我是村里的会计，是党支部的组织委员，之前我们开会已经认真研究过了，支部也通过了，现在书记代表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发出号召，要带领大家致富奔小康，我拉牛到合作社就是我的态度。
3: 哎，你还真去拉牛啊？
4: 我还逗你啊，我就是要加入合作社，怎么了？
3: 你哎呀，你真是不撞南墙你不回头啊。
5: 这孩子，这亮啊，我家小芳啊，她从小就倔，随她爹。她要是认准的事儿啊，就一条道走到黑。那扭不过就随她去吧，啊！亮啊，你要真怕她后悔，不如看看 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法子？
3: 婶儿，您放心吧，我不会让小芳吃亏的。
1: 赵亮没想到，自己未来的丈母娘会因为这次死牛事件与女朋友高小芳统一了战线。他暗自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把张海山的狐狸尾巴给揪出来，以此来证明自己对张海山的理解是正确的。
7: 张书记啊，
8: 傅先生，
7: 照现在咨询的问题来看，主要集中在分红比例和赔钱的措施上。
8: 这投资不是小事儿，谁拿钱出来，那不得问得明明白白的呀？
7: 往后的日子，咱们村支部的门槛不都得踩烂了？
8: 傅先生啊，踩烂不怕，就怕没人搭理咱呢。不过呀，我已经做好了一份方案，让合作社的所有账目公开透明，咱们每个月都整理好，挂在财务室的门口，每个月的十号设为接待日，让大家自由的查证咨询。
7: 这个想法好。我家那个老婆子，之前我怎么劝她都不听。我这个支部宣传委员算是白当了。
8: 李叔，你家我婶儿不同意？
7: 那是前几天的事儿。他虽然相信咱能把产业链做好，但他却害怕分钱的时候那不公平。这回好了，账目公开透明，他也说不出来什么了。
5: 老李呀，你又在张书记面前说我啥坏话呢？
8: 李婶，
7: 你怎么来了？你
8: 李婶啊，还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啊。
5: 张书记啊，我不瞒您，我呀还真是为了入股的事儿来的。
8: 哦，
5: 你别看我家老李是咱村支部的宣传委员，他呀写个材料还成，真要让他说明白点事儿，别提多费劲。
8: 李婶啊，您有啥疑问您尽管说。
5: 要我说呀，这养牛合作社是好事儿，挣了钱就按投资比例分红，这但是吧，谁能保证只赚不赔呢？是不是？如果赔了咋办呢？对了，这是我临来的时候小芳妈让我帮着问的。
8: 李婶啊，这也是大多数人存在的顾虑嘛。现在国家呀对养牛户的政策非常的好，而且国家还给补助呢。另外呀，我已经向上级打了报告，申请将肉牛保险纳入国家农业政策性保险范围之内。这通过之后啊，一旦肉牛意外死亡，就可以享受国家赔偿。
5: 哎呦，真的？这保障也有了，那还怕啥呀？老李，跟我回家牵牛去。
9: 张书记，你一看把他给气的。
8: 是是是，李婶啊，这合作社一旦成立了，还要逐步建立咱们养牛基地、屠宰场、加工厂和这个营销中心，咱们形成产供销一条龙的产业化链条。这规模越大呀，需要的岗位和人员也就越多。这个事儿呢，还得麻烦您老帮忙宣传宣传啊。咱们分配的原则呀，就是把合适的人安排到适合的岗位上去。
5: 张书记，这

0: 事儿啊，就包在我身上了。
1: 好。
0: 对了，这事业要是做起来，我家老李这个村支部宣传委员，是不是就不用长期无私奉献了？
1: 啊，这是一定的呀。李婶啊，如果全村都实现了脱贫，而且效益也搞上去了，还会把以前欠我李叔的工资给补上的。
0: 哎呦，张书记，您真是我们老李家的贵人哟。哎呦，哎，我这就把这好事儿跟小芳他妈还有我那几个老姐们说说去。
1: 好，李婶慢走啊。
0: 老李，抓紧回家牵牛啊，咱呐必须得是第一批分红的。
2: 知道了，知道了。哎，张书记啊，这招工的事儿啊，您就算是找对人了。只要我媳妇知道的事儿啊，那就等于全村人都知道了。
1: 哎呦，那就好啊。对了，李叔啊，李婶说的那个事儿，
2: 哎呀，张书记，你要是再往下说，我老李可就撂挑子了。
1: 哎，好，好，好，不说。
3: 咱现在正处在创业初期，
2: 咱共产党人更要讲究奉献。咱村里还有不如我的人呢。哎，我这个党员有啥资格谈享受谈待遇啊？
1: 哎呀，李叔啊，不愧是老党员呐，您这觉悟值得我们年轻党员去学习啊。
2: 对了，张书记啊，如果大伙儿把自家的牛都牵了来，那咱们有圈养他们的地方吗？
1: 哎呀，李叔啊，我不瞒您说，我就是因为打算把自家的草场捐出来，这才引起我爸他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来嘛。我再想想办法啊，再想想办法。
2: 那这样的话会不会。
4: 张书记，张书记，我把我们家的牛牵来了。
1: 哎呀，小芳啊，你这把牛牵来了，你妈同意吗？
4: 她同意。
1: 那赵亮呢？
4: 他
5: 我不同意。
4: 你有完没完了你。
5: 只要张书记不把事情说清楚，这事儿就没完。
4: 你，
1: 赵亮，咱们村走合作社道路，不但有基础，而且还具备合作条件。只要我们统一管理，就有把握挣到钱。哎，拿今天的事儿举例，小芳家养了几年的牛啊，因为一个长庚组的病就死了。这假如这事儿发生在合作社，那么我们一定会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它。
5: 怎么解决呀？
1: 我们会聘请业内的专家，通过科学的管理和饲养方式，从根本上减少肉牛的死亡率。而且我们还申请了保险政策啊，在这种双保险的市场环境下是只赚不赔的。而且我们也联系到了多家肉类加工厂啊，来收购这个肉牛，基本上不用担心分红的事儿，那只是分的多与少的问题。
5: 谁信呢？
1: 哎，下个月啊，就在下个月，还有家沈阳的销售商要来考察呢。你看看啊，咱这牛还没开始养呢，这合作伙伴就来了，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呀？
5: 你现在说的再好，那将来做不到也白费，连个监督的部门都没有，说黑说白，那不还是你一个人说了算？
1: 哎，你这话倒提醒我了，咱们现在要做的是产业链呢，非常需要像你这样有知识有想法的人才呀。哎，高小芳同志
4: 啊，
1: 我想聘请赵亮同志来当我们监督部门的负责人，你看怎么样？
4: 张书记，他本人就在这儿呢，我可不敢做他的主。
5: 请我？你知道我月薪多少吗？你现在算是创业的意向阶段，那拿的是贷款，用的是村里人的命根子，你拿啥请我呀？
4: 我说赵亮，你别不知好歹啊，人家张书记请你那是看得起你，你怎么还牛上了你？
5: 小芳，没你事儿，你别瞎掺和。
4: 你，
1: 哎呀，小芳啊，赵亮说的没错呀，以他的才学确实是应该高薪聘请，但是正如赵亮所说的那样，咱们创业初期这能力有限呢，但是我把话先撂在这儿啊，等我们资金充足了，我一定高薪把你聘请过来。
5: 你请？那我还不一定有时间呢。小芳，你家的牛也牵来了，我先回家了。
4: 赵亮，你也太不懂规矩了你啊！ 我看你这学算是白上了，看我回家不让我叔收拾你的。
2: 哎，张书记，张书记，快看呐，又有几户赶着牛过来了。
1: 李叔，我看见了。哎，那是赵铁拐、孙大圣和那个女的，是刘老四的媳妇吗？
4: 哎，是的，是的，儿子在私立学校，他和刘老四为了供儿子念书，一个在城里打工，一个在村子里养牛。虽然不是两地养，但一年也见不了几回。
1: 哎呀，我明白了，他们两口子把牛放到合作社拿分红，哎，他俩就可以一起去城里打工了，而且还能多一份收入呢。
2: 这个刘老四的媳妇啊，还真是精明啊。嗯，
1: 乡亲们，哎，把牛都赶到墙根下面，家里有草料了，麻烦大家多备一点。

0: 哎，小芳、啊、
1: 张书记，您在哪儿呢？
0: 哦，我要去沈阳谈合作，在高铁上呢。什么事啊？
1: 啊，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您想先听哪个？
0: 哎呦，那就先说好的吧。
1: 好消息就是今天一大早又来了20几户的人入股，还有应聘的。
0: 哎呦，那好啊，这个头开得不错呀。不过就是辛苦你和福全叔了啊。
1: 我们不怕累，就是，哎呀，就是这个坏消息实在让人头疼。
0: 什么坏消息啊？
1: 村委会的院子里现在是牛马为患，到处都是牛屎，苍蝇多的都能把人推个跟头了。
0: 哎呦，这个我倒是真没想到啊。哎，你们先克服一下，等下午我回去争取把问题解决啊。哦，还有就是成立监督审计小组的事儿，这个事儿如果落实不下来，村民们的心就定不下来啊。你再去探探赵亮的口风，如果能说服他来工作就更好了。
1: 啊，好，那我们先把牛粪打扫起来。不过赵亮的事我也只能尽力而为。
0: 好，那就这样。
1: 好。

0: 啥？张海山真的要成立监督审计小组？
1: 嗯，张书记亲口跟我说的，上午的时候又在电话里重申了一遍。
0: 哎呀，小芳，你是被张海山洗脑了，还是脑袋让牛踢了？这所谓的监督审计小组，那根本解决不了啥问题呀！哎，监督一下而已，没有实际的权利。哼，我看呐，那就是摆样子给大伙看呢。
1: 哎，我就奇怪了，在你眼里有好人吗？
0: 我这叫谨小慎微。
1: 张书记不是你想的那样的，在他上任的这三个月里，他可是做了很多调查，也参观了很多地方，学习了不少东西呢。哎，还和几家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为了学习这些经验，他媳妇生孩子那会儿他都没在身边。咱村正建着那个大牛圈，那就是张书记自己垫付资金修建的。这几天大伙送来的入股牛就放在村委会的大院里，你知道吗？就这事儿，他要顶着多大的压力和舆论呢？他要是真为了他自己，他这亏吃的是不是有点大呀？
0: 他这叫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你知道他心里打的什么算盘吗？哎爸，哎
1: 呀，赵叔，
2: 小亮啊，可不能这么说张书记。
0: 哎呀爸，你咋出来了呢？
1: 是呀，叔，医生说你得多休息少运动。
2: 我就是想告诉你，人家张书记为村里人付出了这么多，肯定是想让村里人脱贫的。你要是不相信他，你不如去监督他，他有啥问题你可以跟村民或者向相关部门反映。这背后说闲话，我觉着不算本事。
1: 就是啊，你不是不相信张海山吗？那你就替我们这些村民去看着他呀，看看他到底是不是披着羊皮的狼。刚好张书记又欣赏你，希望你能加入，何乐而不为呢？
0: 算了吧，创业可没有你们想象那么容易，而且成功率非常低，连3%都不到。张海山要经验没经验，要知识没知识，光靠一腔热血和满嘴的梦话，他要是能成功，猪都会上树了。再说了，那我还得伺候我爸呢，没工夫伺候他。
2: 胡说。哎，
0: 爸，你看你
1: 叔，你别生气啊。
2: 我供你这个大学生可不是让你伺候我这个病秧子的。再说我上个礼拜就能自己下地走了。哎，你再好好想想吧。我先去把咱家那几头牛给合作社赶过去。哎，
0: 不是，爸，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1: 你自己难吧你。我去帮我叔牵牛去了。
2: 哎，小芳，走。

0: 我好像是个外人似的。
1: 哎，走
2: 走走。
1: 小芳啊。
2: 哎，叔。
1: 我听西院邻居说，张海山跟他爸是因为合作社的事儿吵起来了。
2: 还不是因为合作社缺钱，张书记啊想把自己家的草场捐出来给合作社的牛用，但他爸呀坚决不同意，所以就吵起来了。走
1: 走，张书记也怪不容易的。哎，小芳，有件事儿小亮可能还不知道，在他上大学那几年里，海山那孩子没少来帮忙啊。就说前两年咱这牛棚子着火，如果不是海山及时把火扑灭，把我从火场里背出来，小亮不但得中途退学，就而且连我这个废物爹也见不着喽。
2: 叔，您怎么会是废人呢？您的病一定会好的，张书记还老惦记您这病呢。前一段时间他一直在联系北京的同学，请人家帮忙找个好医生治您的病，估计他这些天忙着合作社的事儿给忘了，过些日子一定会告诉您的。
1: 我这病啊，不急这一天两天的。
2: 哎呀，叔，慢点。
1: 哎，小芳，
2: 哎，
1: 走吧，咱们把牛给村委会送去。
2: 哦，好。
1: 哎，哦，我来拎着草料桶。
0: 爸，把草料桶给我。爸，您刚才说的是真的？
1: 假的。你爹跟张海山一样都是坏人。小芳，咱们走。
0: 爸，就您这身体还是我去吧。
1: 我怎么好意思劳您大驾啊。
0: 爸，
2: 叔，我跟赵亮去就行了，您老歇着吧。啊，
1: 那行，小芳，我看着小芳的面子，你们去吧，我这儿到时候该吃药了。我
0: 这哎，等等。
2: 你咋停下来了？怎么后悔了？
0: 没有，不过我觉得这牛还是先不送过去。
2: 什么？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你？
0: 不是不是，小芳，我是觉得合作社的大牛棚还没建好，好多的牛啊都在村委会大院里待着，既影响形象又不卫生。
2: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0: 要不把村委大院里的牛都迁到咱们这儿来吧。
2: 迁到这儿往哪儿放呀？
3: 我那间婚房不是有个院子吗？
0: 反正到时候也得重新装修，要不就先把牛放那儿吧。
2: 你说的是真心话？
0: 我赵亮什么时候说过假话呀？
2: 这还差不多。
0: 哎，小芳，你消气了？
2: 没消。你自己呀，去村委大院把牛牵回来吧，我的面还没吃完呢。哼，
0: 好嘞，我这就去牵。

0: 张亮，太谢谢你了。啊，这些补品是我从沈阳带回来的，给我叔调理一下肺病。哦，我同学联系了一位专家，下礼拜就可以带你爸去看病了。
1: 这合适吗？
0: 这怎么不合适啊？你解决了合作社的燃眉之急啊，把那么多的牛放在你家院子里，为了全村人的脱贫事业，你的牺牲太值得称赞了。
1: 别给我戴高帽啊，我这么做就是因为你当年救过我爸，现在又帮助小方家解决困难，而且现在还给我爸联系治病的医院。唉，说起来，要不是你，我家这个院儿当年就烧没了。唉，这间房子就是我用大学毕业后的第一年工资盖的，而且啊，我还清了所有的债务。哎，不就是几头牛吗？没什么大不了的。
0: 赵亮，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年轻人，要不监督审计小组那事儿你再考虑考虑。
1: 我
2: 张书记，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锦绣牛图》第二集，剧中人张海山由王宇演播，赵亮由张启明演播，高晓芳由百合演播，李福全由吕永博演播，海山爸由陈冰演播，小芳妈由钟阳演播，赵亮爸由苏有强演播，玉莲由余冠南演播。

0: 本剧由通辽广播电视台出品，谢谢收听。请听广播连续剧《锦绣牛图》第三集。
1: 张书记，张书记，出大事了！
2: 小芳，怎么了？
1: 咱们低保户孙奶奶家的小奶牛快不行了，孙奶奶正坐在村委会大院里哭呢。
2: 啊！
1: 再就是之前来合作社看牛的进货商决定不跟咱们合作了，主要是因为草料的问题，他们担心低质的草料会影响肉质和口感。
2: 哎呀，那帮孙奶奶家的牛找兽医了吗？
1: 兽医去城里了，没有两个小时都回不来。
2: 哎呦喂，这可怎么办呢？这，哎呀，哎哎，
3: 你看我干什么呀？
2: 赵亮，你不是学动物医学的吗？你帮忙看看呗。
3: 我主要是从事的是理论研究，而且主攻方向是宠物，跟畜牧兽医是两回事儿。
2: 哎呀，触类旁通，触类旁通嘛。
3: 这我不去，我没怎么实践过，我万一……
2: 哎呀，眼前这不就是个实践的好机会吗？多宝贵啊。
3: 这
2: 赵亮，你要是不去，那孙奶奶恐怕这年都过不好了。
1: 赵亮，你要是不去的话，我们就分手。
3: 啊，这小芳，这是干嘛呀？至于吗？
1: 我告小芳，你可单身一辈子，也不嫁你这么无情的人。
4: 赵亮被高小芳这么一僵，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只好跟着高小芳去孙奶奶家。他们走后，张海山陷入沉思。销路有了，入股的牛和资金也有了。如果因为无处放牧和草料的问题影响全村的脱贫致富之路，那么他自己该如何面对信任他的村民和入党时说过的誓言？他思来想去，决定还是要从父亲身上入手。

0: 还生气呢？你要是生气，你打我几下啊！你看，我这笤帚都带来了，你打几下啊？你打。
1: 你现在啊是村里的大书记了，我一个小老百姓，我哪敢打你？
0: 哎呦，嘿嘿，爸，那您要是不打的话，咱爷俩喝两盅。
1: 我知道，你这是要摆鸿门宴。我不喝，拿走。
0: 哎呦，爸，这可是好酒啊，我特意从沈阳给您捎回来的。哎，您看这个，这是您最爱吃的猪头肉，哎，刚呼出来的，你看还冒着热气呢。您闻闻。
1: 去，哎，我不闻。
0: 哎，那您不喝，哎呀，我自己来。哎，哎呀。真是好酒啊。哎呀，爸呀，您要是不吃不喝，那我可孝敬我老丈人去了啊。
1: 你敢？放下。
0: 哎，放下。
1: 倒上啊。
0: 哎，我给您满上。哎，您尝尝。怎么样？
1: 还别说，这酒真够劲儿。
0: 那是啊，我能拿次酒蒙您吗？
1: 打一进门我就发现你小子没憋什么好屁。
0: 没有。
1: 有什么事

0: 丢人了。
1: 啊？怎么呢？
0: 养牛合作社的事儿恐怕要凉了。
1: 哎，我看村里人挺配合你工作的呀，这咋还不行呢？
0: 之前是有合作社没牛，现在这牛有了，销售商整没了。
1: 这我听玉莲说，不是有好几家加工厂和销售商要跟你们合作吗？
0: 是，他们看完草场之后吧，他担心牛肉的品质会出问题，于是人家就撤销了合约。
1: 这都谈好的条件，说撤就撤了？
0: 我之前是按照咱家的草场给人家讲述的，人家还给报了价格，结果人家看到现场之后，认为我在欺骗他们，所以人家当然有权利撕毁合约了。
1: 那你盖那些牛圈的钱和你付出的那么多辛苦，那不白费了？
0: 全村人的脱贫梦跟我爸妈晚年的幸福相比，根本就不值一提。
1: 你给我放下！你小子少拿话激我啊！
0: 我激您干嘛呀？我这是实话。而且等我卸任之后，咱们全家，还有你刚出生不久的小孙女，都将在村民们的唾弃下生存。哎，这种情形，哎呀，我都不敢想。我
1: 不，哎，你小子是不是喝了假酒了啊？作为一名党员，你怎么能说出这么不负责任的话来的？
0: 爸，那你跟我说，怎么做才能算上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1: 首先来说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啊，绝不能算计老百姓啊！啊，要真心爱护老百姓，要身先士卒的办好事、办实事。哎，那党员所在的党支部啊，还要发挥战斗堡垒的作用啊！我说的没错吧？
0: 爸，您说的都对。
1: 嗯，
0: 您儿子我不光是党员，还是村党支部书记，您也是老党员了。如果您是我，那您会怎么做？
1: 我
0: 爸，您的觉悟和水平都在我之上啊，事到如今也只有您才能给我指一条明路了。爸，儿子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该怎么办？您教教我呀。爸，
2: 先生。
1: 行，草场归你了，拿去用。你个小兔崽子。
0: 爸，那咱一言为定啊。爸，请允许我代表乡亲们敬你一杯。爸，那我这就把牛赶过去。你吃着喝着，吃着喝着啊！
3: 哎，爸，哎，爸，你。

0: 海山将自家草场捐献出来用于养牛的事很快在村里传开，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相信张海山的为人，陆续来到合作社入股。就这样，在县乡两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全体村民的共同努力下，曙光村的农村合作社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1: 哎呀，太好了！
2: 锣鼓再敲响点儿，
1: 好，一会儿就热闹起来啊！
2: 张亮，
1: 赵医生，
3: 赵医生呀，
2: 出来！
1: 谢谢赵医生啊！哎呀，
3: 张书记，你们这是？
4: 赵亮，看看吧，这是乡亲们呢给你送的锦旗。啊，
3: 置猪马牛羊一绝。这是送给我的？
4: 是啊，你看上面不是写了吗？赠赵医生。对
3: 呀，张亮啊，这些日子以来，乡亲们的大牲口全靠你了，所以就做了这面锦旗，对你表示感谢。
5: 是啊，
3: 你收着吧。啊，那我就拿着了。
5: 好，
3: 只是这词儿实在是有点水。哎
6: 呀，水是水了点啊，但它说明了乡亲们对你工作的肯定嘛。
4: 就是啊。
3: 那我就谢谢乡亲们了。张书记，过去我一直对你有偏见，我向您真诚的道歉。哎，
6: 不用不用，
3: 以后我要是再犯倔，你就用，哎，对，就用这鞭子抽我。哎
6: 呀，赵亮，我就欣赏你这种性格，正是你的不同意见，才使我坚持致富脱贫的道路没有跑偏。为了表示对你的感谢，我再一次邀请你成为咱们村脱贫致富开拓者中的一员。
3: 好，我愿意为咱们村脱贫工作献出自己的力量和青春。
1: 好。
0: 几个月后，曙光村创建的现代化养牛合作社已经初具规模，销售渠道也越来越多样化。
4: 张书记，这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咱们在全国已经拥有26家专卖店了，咱们的皮革产品呢也正式进入到温州市场了。
7: 哎，这样算来呀，今年村民们能分到不少钱呢。
4: 当然了，以前咱们村民呢是自己养牛，那一旦死了全是损失，而且咱们合作社呀，从防疫到看病那都是严防死守，到目前为止啊，一头牛都没有死过。我已经算过账了，年底大家分的利润至少是10%到25%。哇，
3: 这是第一年呢，就分这么多？
6: 是啊，
4: 是啊，
6: 这样一来，党员们明年就可以开工资了，啊，当然了，也就能开1年6000的基本工资啊。
3: 谢谢张书记，多少啊，咱也是拿年薪的人了。
6: 咱们的目标是乡村振兴，人均收入要达到4万元。啊，
3: 张书记，4万的目标太高了吧？哎，你看你这一年都累成什么样了？
6: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大家各自准备准备啊，明天就给大家分红。
3: 好。
8: 哎呀，太死了，太死了！
1: 哎呀，过来了，过来了！
7: 今天分红，大家排好队啊，别着急，人人有份儿。
1: 来来来，你上我前面。
4: 来来来，
1: 好好好。
4: 大叔，来，这是您家的，是32000元，您拿好。
1: 我们家一个病人，一个上大学的，这些年净过穷日子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呢。啊，谢谢啊。
9: 小芳啊，哎，我没入股，咋还通知我来分红呢？这没搞错吧？哎呀，
4: 大婶儿，您就放心吧，啊，不会错的啊。虽然呢您没入股，但是书记捐了他们家的草场，那就是给村里没有劳动的。

0: 今年给你的分红不多啊，明年，明年肯定让你过个肥年啊。
1: 这就不少了，谢谢张书记，谢谢呀。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哎，张书记，你的脸色好像不好啊。啊，
0: 我没事。那什么，我洗把脸去。
2: 哎呀，张书记，你怎么了？
1: 张书记，你醒醒啊！张书记，
3: 张书记，
2: 你晕过去了。哎，快送卫生所！
3: 快送卫生所！
2: 快！
3: 快快快啊！
4: 海山呐，你说我支持你的工作，可是你得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0: 雨莲，我没事，
4: 还没事，
0: 我就是缺觉，一不留神就睡过去了。
4: 得了吧，来来来，趁热把这鸡汤喝了啊。
0: 哎，好，
4: 来，哎，慢点，慢点。啊，再来一口。
1: 张书记在家吗？
3: 张书记在家吗？
5: 张书记，
0: 玉莲啊，
4: 啊，
0: 这外面是谁来了？
4: 啊、哦，呀，海山呐，大伙儿来看你来了，哎，快请进，哎、快请进，
5: 张
6: 乡亲们来了，
5: 张书记，
3: 好些了吧，张书记？
0: 哎呦，谢谢乡亲们，我没啥大毛病，休息几天就好了啊、谢谢你们来看我啊，谢谢，谢谢啊，
1: 张书记呀、啊，你都昏睡了两天两夜了。还说没大毛病，
5: 是啊，
1: 你呀、啊、都是为了乡亲们才累成这样。你看我们也没什么表示的，这是自己家土鸡下的蛋，您收着就是一点心意。
2: 哎呦，
0: 谢谢
2: 我们家的，
0: 谢谢
3: 书记，这是我们家自己做的风干牛肉，张书记您尝尝。
5: 好，好。哎呀，张书记，哎，这是我老伴包的饺子，吃不了啊就冻上。
0: 谢谢，谢谢乡亲们呐、啊、你们太客气了。哎呀，让每一位村民都过上好日子，这是我们当初建合作社时就定好的目标。明年，明年咱们会继续扩大牛群规模，还要跟大城市的科研院所合作，加大深加工力度，提高产品的品质。大伙儿就踏踏实实的拿着分红，安心的养老吧。
3: 哎呀，谢谢张书记。
1: 有张书记这句话，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3: 是啊，是啊，感谢张书记。
1: 谢谢张书记。
3: 谢谢，
0: 不用谢，不用谢。
7: 转眼三年过去了。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村里的光棍汉们都陆续娶上了媳妇，高小芳和赵亮也结了婚。然而成绩斐然的背后却是销量的不断下滑，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2: 哎呀，张书记，咱们这个月的销量是去年同期的三分之一啊。
5: 嗯，这是不是咱们价格太高了？
8: 由于咱们地处偏远，运输成本比较高，使得咱们的科尔沁黄牛在众多的牛肉产品中始终趋于中等价位。
0: 是啊，现在的牛肉市场竞争风起云涌，各种品牌也层出不穷，这销路一定会受到影响。我再考察考察。

0: 加五加三六加三六等于二。
1: 哎，赵亮
2: 啊，
1: 你说这销售额每天都在下滑，这张书记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呀？
2: 哎，我们再等等，没有消息往往就是最好的消息。
1: 嗯。张书记，我们正念叨你呢。
3: 小芳啊，我把科尔沁黄牛系列牛排设计稿发到你的邮箱里了，现在呀急需礼品包装12万盒，还有简装的30万盒，你马上联系包装厂赶工印刷。
1: 这么急？张书记到底什么情况啊？
2: 哎，小芳，开免提。
1: 哦，免提。哎，
3: 小芳啊，经过我的调查发现，影响销售额下滑的主要因素是由于国外品牌牛肉充斥市场，绝大多数的中高端客户都比较认可国外品牌的牛肉，所以我们要加强品牌宣传。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迅速做出调整啊。
4: 张书记，我们要怎么调整啊？
3: 小亮啊，我们首先要拔高产品的调性，然后多角度多渠道的宣传我们的品牌，从我们的科尔沁黄牛不吃带激素的饲料，从小到大在草原上喝的是山泉水，呼吸的是最新鲜的空气，吃的是绿色的青草等方面来打造产品。因为我们是纯绿色的牛肉，最健康的牛肉，最生态的牛肉，以后啊别人一提到我们科尔沁黄牛就知道这是生态牛，是最健康的牛肉。在这点上我们要走黄牛绿路。
1: 黄牛绿路还挺绕嘴，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哎呀，这就是养科尔沁黄牛走生态健康之路啊。所以啊，我这次要乘胜追击，加大产量，争取占领国内牛排市场1%-3%的份额，咱们年底前就能扭亏为盈。
4: 太好了
3: 啊，我这儿还有很多事就不多说了啊，我交派的任务你们马上去办，别拖啊。
1: 知道了，你就放心吧。
5: 果不其然，按照张海山的经营策略，合作社果然在一年内实现了扭亏为盈。可是正在大家士气高涨的时刻，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令合作社的多家连锁机构持续亏损。面对这种情况，张海山觉得不能坐以待毙，他想了一个主意，那就是直播带货。
6: 这是卖东西啊！
7: 我
6: 是
7: 直播带货，
6: 我哪有
7: 没听说过这个
8: 吗？
6: 啊，那全卖给谁？
4: 乡亲们，一会儿你们看啊，来，咱们现在开播。哎，上人了，上人了，
7: 这就开播了。
4: 各位老铁们，我是曙光村的党支部书记张海山。我们这里的空气啊，纯净无污染。我们的黄牛呢，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来，我带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我的身后，就是水草丰美的科尔沁大草原。来，大家看看，哎，看这边，老铁们呐，我们想把原生态健康的牛肉分享给大家。来，废话不多说，上链接。
9: 好嘞。
1: 上多少份？
4: 上2000份。
1: 好。
4: 张书记，我们的存货可不多。

0: 如果咱们也喂那些育肥饲料，再投入产出比上，就会更多。一头牛差100斤肉的话，那咱们得多盈利多少钱呢？
1: 你给我住嘴！我说赵亮啊，虽然你小子脑瓜子好使，但是你却忘记咱们养牛的原则是什么了呀？这我得批评你啊！
0: 养牛的原则是生态养殖。
1: 你看，赵亮，你既然知道，你怎么还想走捷径呢？那样的话就是害了我们的品牌和我们村200多户的村民呢。育肥牛是挣了钱，但是那样的肉还是纯生态的吗？这样的牛肉谁要是推向市场，那能做成品牌吗？
2: 是啊，那咱们的牛肉不就和市场上的很多牛肉都一样了吗？
1: 对呀，那就没有我们科尔沁黄牛的特点了。我们要做的就是原生态的最健康的牛肉，虽然我们的钱是少挣了，但是我们却赢得了老百姓的口碑呀，这是最值钱的。有了这个，我们就可以做长期的生意。咱们这才几年呢，啊，跟那些百年品牌的老字号相比，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0: 张书记，你说的对，目光短浅，光图眼前的利益确实是不行的。
1: 对，赵亮，你好好想一想，咱们走这个黄牛绿鹿的路线对不对？
3: 张书记，这就是您描绘出的一幅锦绣牛图啊。哎呀，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您不是要带着乡亲们短期脱贫，而是要带着大家永久致富啊。
1: 赵亮啊，致富的路很长，我们绝不能光图快，还要求好求精求稳。
0: 我懂了，您说的是诚信，只有诚信才能把路越走越宽。
1: 对了呀，
2: 我们说的话都给播出去了
1: 啊。哎呀，播出去怕什么呀，我们身子正不怕影子斜。
2: 哎，你们看你们看，粉丝说张书记人厚道，说的话实在，买他的牛肉放心。哎呦，
1: 谢谢。
2: 还有粉丝说刚才没抢到，要求再上架1000份牛排。
1: 好，上。
4: 张书记，看来人均年收入4万的目标不能实现了。
1: 这算什么呀，人均4万不算富，只是刚起步。感谢粉丝们的支持，我们一定会再接再厉。赵亮，
0: 哎，小峰，
2: 哎，
1: 继续上链接，准备发货。
5: 好。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有无数个像张海山这样的党员干部正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发扬上下同心、进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厚植民心沃土，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在推进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锦绣牛图》第三集，剧中人张海山由王宇演播，赵亮由张启明演播，高晓芳由百合演播，李福全由吕永国演播，海山爸由陈冰演播，小芳妈由钟阳演播，赵亮爸由苏有强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喜羊羊智慧超群，灰太狼贪婪愚蠢。小伙伴们，你们喜欢哪位动画人物呢？快坐上动画大巴，咱们和他们一起旅行吧。动画大巴和小朋友分享经典哦。

0: 第16集《迷雾的克星》。
1: 你们好，猪猪们，天亮了，起床吧。
0: 早上好，老麦克唐呢？今天有什么能帮你吗？
1: 不用，小伙子，我只是想带你们看看大家的劳动成果。快迈开步子，跟我来。
2: 几点了？等等！
1: 我们到了。哇！
0: 我记得昨天没那么多水果的。
3: 老麦克唐纳一定是连夜栽种了那些被毁的庄稼，你是怎么做到的？
1: 看这里，我来告诉你们，只要种下种子，浇点水，剩下的都交给农场。如果没有巨型蝗虫来啃食一切，种植还是很简单的。
2: 我的蔬菜吃起来。
3: 西红柿也是水果，超人强。
2: 每天都学一点新知识，是吗？五。
1: 也许蝗虫还不是最糟糕的，不过在这里见到蝗虫倒是很稀奇。
3: 这是什么意思？蝗虫不是农场的本地害虫吗？
1: 当然不是了，孩子，我只在书本中见过。
3: 猪猪侠，如果蝗虫并不是本地害虫，
0: 那就是有人带他们来的。
3: 没错，而且他们的眼睛是蓝色的。记得王国的巨龙吗？
0: 还有学员的岩石怪和多个沼泽的沼泥怪。
3: 风暴前线！
2: 风暴前线，在这儿。就因为那些蝗虫有蓝眼睛，五灵萌虫也有蓝眼睛，我觉得肯定是个巧合。
3: 也许，老麦克唐纳，我们来之前你有留意到什么奇怪的事情吗？
1: 让我想想。我记得了，蝗虫来袭之前有一场轻微地震。
3: 地震可能意味着有人已经在吸取农场的五灵元素了。
0: 你能告诉我们农场的悬浮系统在哪儿吗？
1: 就在那边山坡的山顶上。真奇怪，我怎么不记得那里有一座大谷仓啊？
0: 这里有奇怪的事情发生，我们必须弄清楚怎么回事，做好一切准备。

0: 这粮仓怎么阴风阵阵的？
1: 怕是有怪兽吧？
2: 这里没有怪兽，超人强。
0: 你也就是现在说说。
3: 长官，你一定想看看这个。偷占谷仓行动面临危机。
4: 卡尔啊，你这个小傻瓜，一切正按照我的计划进行。
3: 长官的计划？
4: 没看到吗，小卡尔？他们还以为这是谷仓，这次是我们占了上风，这次是我们出其不意，这次没人能扫我的兴。战斗准备，士兵们，是时候给我们的敌人送去永生难忘的问候了。
5: 是啊，长官。
3: 等等啊！
2: 这种地方存放武林元素反应器。

0: 还真奇怪。
1: 这里安静的有点可怕。
2: 这边走。
1: 恐怖，这是什么情况啊？
0: 谷仓，这是全息投影。

0: 烫烫烫烫啊！太烫了，太烫了，太烫了！
1: 还觉得是怪兽吗，超人强？
0: 好吧，原谅我居然敢发表我自己的意见。
2: 伙伴们，小心！
3: 雷神号正在抽取武灵元素，不知道他们已经抽了多久，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
2: 那好吧，是时候耍起Go！
4: 没人可以扫我的兴。抓住他们，士兵！
5: 为了风暴前线！
6: 为了风暴前线！
2: 伙伴们，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你能看到我？现在你看不到了。

0: 躲、啊、
1: 我毫不费力就可以抓住、啊、
2: 这里就是你们的坟墓、
3: 糟了，猪猪侠，
4: 农场正在坠落。我们需要夺回武灵元素，如果没有夺回元素，就让风暴前线逃走了，农场就将会毁灭。哎哎哎！
5: 啊，掉下来啦！
6: 这真恶心！哎，我才刚把裤子。
5: 哇，扔得真高。
2: 我是风暴前线，我是害人的迷雾，我要毁掉一切。你们现在以为一颗蔬菜就能救你们吗？
6: 西红柿不只是蔬菜，哥们儿，他们也是水果。
7: 西红柿，我会严重过敏的。
8: 我们的机会来了，超星武灵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9: 别忘了你们的蔬菜。
10: 你不喜欢蔬菜，我才不在乎，吃你个晚饭。

0: 哎，这场食物大战我们输了，长官。这我不明白。撤！啊，对，撤！士兵，我们快离开这儿。
1: 是，长官。
2: 不能让他们带着无灵元素离开。
3: 小心，给猪打气。
4: 队长，但是那个能量炮，
2: 这不是你的错，娜娜，你做了你该做的。
5: 博士，我们还剩多少时间？
6: 根据我的计算，距农场坠落岩浆还剩下49.09。

0: 21集，有得有失，我们必须分头行动。
1: 这里一定有什么猫腻。所以风暴前线绑架了欢迎城市民。灰灰，我们要去帮助他们。波比呼叫超星武灵侠，我有情况要告诉你们。
2: 太好了，回家了。
3: 谢谢
4: 大家，
5: 谢谢你们，谢谢，谢谢。
6: 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你们拯救了农场以及全体九霄星人。
0: 超星武灵侠就是来帮忙的。如果以后你们有什么需要，你知道怎么联系我们。
6: 没问题。
7: 猪猪侠啊，
0: 阿莱斯大总理，
7: 知道是
0: 什么？知道这里有麻烦了，怎么回事？你不清楚？好吧，我们立刻出发。
8: 怎么了，猪猪侠？
0: 至高之顶需要我们的帮助。
1: 我游轮上还有一船欢迎城居民呢，队长。
0: 对呀，差点忘记了。那我们就这样，波比，你和超人强、娜娜乘坐游轮，尽快将那些居民送回家。其余人乘坐猪爬号前往至高之顶，我们之后再会合。
8: 好的。

0: 至高之顶了。嗯，应该
1: 没看到啊，孩子。
0: 什么？
2: 泰利，什么也没有啊？
0: 这不可能，应该就在这儿的。
3: 也许是我们弄错了坐标呢。
0: 不，绝对不可能。现在启动强力扫描仪。啊，我找到至高之顶了。
3: 很好，它在哪儿？
0: 就在我们下方，快速坠落。
3: 我们赶紧冲过去。
0: 如果继续按照这个速度下降，至高之顶坠入岩浆还有34.02分钟。
1: 没错，孩子。
3: 知道为什么下落吗？
2: 我想，我知道原因。看，
0: 风暴前线。
4: 有人来了，小的们，拿下他们！
5: 为了风暴前线。
3: 计划有变。博士和史巴达去至高之顶上方接走市民，确保不要落下一个人。
1: 明白，孩子。
3: 菲菲，你和我一起。我们要让风暴前线卷铺盖走人。

0: 些猪猪。
1: 他们正用那根粗管抽取至高之顶的武林元素，
2: 抽不了多久了。
0: 没人能扫我的兴。
2: 哎呀，
1: 我来帮你，猪猪侠。
2: 我没事，谢谢。
1: 不用现在就谢我。
3: 哦，天哪，他又来了。
4: 你好，博士，别害怕，我的程序已经修改过了，我知道你们对至高之顶毫无威胁。
3: 很好，孩子，那让我们过去也没关。
4: 不行，发生灾难时，没人可以进入高等议会厅。
3: 正因为如此，你才必须让我们通过，我们是来帮忙的。
4: 发生灾难时，没人可以进入高等议会厅，不要让我动用武力。
3: 哎呀！

0: 是你逼我的，我本不想这么做的。
1: 来呀，放马过来，你们还在等什么？
2: 等这个。
1: 阿五，五灵萌宠究极形态。

0: 有什么遗言吗？
1: 说给他听，玲珑。
2: 现在轮到我们了，打败他吧！

0: 们这些可恶的猪。
1: 我从没想过会亲眼见证至高之鼎失去至高之位的这一天。又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别害怕，肉体凡胎，元首来了。
3: 元首？

0: 还没好吧，博士？
1: 好啦，我们必须离开这座城市。现在你们手上还有多少航空飞船？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让我们夺回被偷的武灵元素。
2: 别想，没人能扫

0: 醒了，啊，玲珑，啊，
1: 哈哈哈哈，想回见？
0: 不，他们带走了武灵元素。
2: 哎呀，
3: 行，分钟后山高之顶就要坠入岩浆了，你们必须立刻离开，立刻！
0: 谢谢你的提醒，博士。就差一点，太惊险了！
1: 欢迎回来，孩子们。
0: 我很抱歉，没能拯救你们的家园。
4: 哎，别担心。
5: 嗯，你们已经尽力了。
6: 啊、真的？
4: 我们都还活着。
7: 嗯，
4: 谢谢你们，我的猪猪朋友。如果不是超星武灵侠，我们全都要毁灭了。
8: 谢谢你们。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里。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4: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5: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4: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6: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4: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7: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4: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8: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

0: 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2: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百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3: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三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4: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5: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6: 井冈山下岭南关。
1: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7: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1: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8: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9: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0: 下午四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10: 我去北戴河了，就是很快，一个小时。
0: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1: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0: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2: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0: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3: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8: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14: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15: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14: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16: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开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14: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17: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9: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18: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19: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18: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19: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8: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

0: 日升记者李思墨报道。
1: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了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2: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 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3: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4: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5: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6: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5: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7: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5: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0: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8: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9: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8: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9: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日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8: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

0: 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

0: 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1: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2: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比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3: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4: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6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7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4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2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一项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3: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1: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2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1: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石者必图其中。

0: 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5: 侯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
6: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7: 什么叫听到什么啊？
8: 你的人把欧阳菁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7: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9: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我请贵处同志协助我办案，可以吗？
10: 齐东伟同志真能做得出来啊！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了，那是真哭啊！
11: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
12: 明白。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4: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美森，孙一播讲。

0: 这个天渐渐要黑了，大街上的行人渐渐的稀少，在这么一个国家部委的机关大院家属楼旁边那个胡同里，停着一辆面包车。这个车上啊，有六七个人，表情严肃。在这个前边坐着一个中年男子，这人是谁呀？此人乃是最高检反贪总局的侦查处处长侯亮平。侯亮平看了看腕子上的手表，他这么一挥手，开始行动。那么今天拜访这位是谁呀？乃是国家一个部委的处长，此人叫赵德汉。侯亮平他们已经掌握了十足的证据，才敢登门拜望。当当当，在这三楼一敲门，赵德汉把门打开了。
1: 谁啊？
2: 物业的。
0: 这个赵德汉是一脸憨厚相，乍看上去啊，不太像这个机关干部，倒像是个刚下地回来的老农民，刚干完活。可这位农民呢，沉着冷静，那个心理素质那个好啊，那是处变不惊啊。眨着眼睛，几位，什么事儿啊？侯亮平一眼就看透了，这是长期以来大权在握造就的强势啊。当然，也许今天这个场面早在他的预想中，他心里有准备，只是侯亮平没料到一个被实名举报受贿几千万元的部委项目处的处长，竟然会住在这么一个破烂地方。这是一套常见的机关房改房，70平米左右，老旧不堪，家具啊像是赵德汉结婚时置办的，那土掉了渣啊，那沙发的脚已经都磨破了，门口丢了几双破拖鞋，扔到街上都没人捡。这个卫生间的马桶在漏水，是隔上三秒两秒的就滴答一声，隔个三秒两秒的就滴答一声。厨房里的水龙头也在滴水，但这似乎不是在滴水，而是刻意偷水。那么证据很明显，因为在这个水龙头下边的洗脸盆里挤了半盆不要钱的清水，足以见得此人平日这个生活得多么的节省。
3: 你是赵德汉吗？
1: 啊，不是。
3: 苏查理，
4: 苏，
5: 跟我进来。
4: 哎，你们这干什么啊？这不四处民宅吗？怎么来这么多人呢？
0: 侯亮平四处看了看，摇头是苦笑一声啊，眼前这位赵德汉处长真连寻常百姓都不如，怎么过这样呢？这简直是饥寒交迫，苦的抽身呢，谁能敢想象啊？赵德汉呢，手里捧着一大海碗，里边吃的是炸酱面，这是他嚼着自由时光里最后的一碗炸酱面，边吃着边抱怨着，我说啊，你们这反贪总局抓贪官怎么抓到我这儿来了啊？哎，我说你们看看，你们好好瞧一瞧，有几个贪官住这个鬼地方啊？这是什么地方啊？这是7层的老楼，连个电梯都没有。要是贪官都这样子，老百姓啊，那得放鞭炮庆贺，明白吗？哎，真是的。说完这句话是大口的吃着面。哦，哎呀，侯亮平点点头啊，
6: 是啊，
0: 老赵啊，瞧你多简朴啊啊！你这一碗炸酱面就对付一顿晚饭。赵德汉听了这句话，抬头看了一眼，他是越发吃得有滋味。哎，我是农民的儿子嘛啊，好这一口，明白吗？侯亮平往前迈了半步，哎呦，我说老赵啊，你可是处长啊！啊，处长？赵德汉眼睛往上挑了挑，在咱北京啊，我这个处长算什么呢？啊，一块砖头子下去能砸倒一片处长，明白吗？侯亮平表示赞同，那倒也是， 不过那也得看是什么处啊。你老赵这个处的权力大呀，早就有人说了，给个部长都不换，是不是啊？听完这句话，赵大汉表情很严肃。我跟你说，这权力的大小啊，你听着啊，还不都是为人民服务吗？这权力大就一定腐败吗？啊，我这儿的情况你们也看到了。我说你们呐，啊，几位小同志，别在这儿瞎耽误功夫了，明白吗？你们搜查呀，是一无所获的。事实证明，的确是耽误功夫。侯亮平冲着赵德汉抱歉的一笑：“哎呀，要这么说，我们还真是搞错了，搞到了咱廉政模范家里来了。”
1: 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2: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5: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2: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6: 能不能真是
2: 孙一播讲？
7: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听到这儿，赵德汉挺了挺胸膛，幽默感极强的伸出了一只肉滚滚的手进行告别。那侯处长，那就再见吧。侯亮平也很幽默，一把抓住了赵德汉的手。赵处长，我既来了，还真舍不得和你马上就分手啊。咱们去下一个点吧。
8: 说罢，从赵家一个桌子上的杂物库

0: 确地拿出了一张白色的门卡，是插入了赵德汉的上衣口袋。这个赵德汉慌了，忙把门卡往外掏。这什么呢？这是
1: 老赵啊，这是你帝京院豪宅的门卡呀，你怎么忘了？请你继续配合我们执行公务。
0: 听到这儿，赵德汉的幽默感是瞬间消失，是一下子瘫软在地上。这个赵德汉是彻底的崩溃了，是被两个民警架进自己的帝京院豪宅的。这个豪宅里是空空荡荡，没有沙发桌椅，没有床和厨具，这厚厚的窗帘挡住了外界的光线，地上蒙着一层薄薄的尘埃，显然这里从没有住过人。赵德汉宁愿蜗居在破旧的老房子里，也没来此享受过一天。那么这套豪宅是干嘛用的呢？侯亮平把目光投向靠墙放着的一大排顶天立地的铁柜上，赵德汉交出了一串钥匙，那么干警们依次打开了柜门，高潮骤然呈现在众人的面前。哇，惊人呐！就见这一捆捆、一沓沓、一摞摞、一行行的新旧不同程度的钞票码放整齐，是重重叠叠塞满了整排的铁柜，构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钞票墙壁。这情景也许只有在大银行的金库才能见到，或者根本就是三流影视剧里的梦幻镜头。如此多的现金集中起来，对人的视觉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仿佛一阵飓风袭来，让你根本无法抵御它的冲击力。所有的干警，包括侯亮平，都惊呆了。天哪，赵德汉，我想到了你贪

0: 侯亮平完全没有嘲讽的意思，他蹲在了赵德汉的面前，近乎诚恳地在询问。赵德汉这才哭了，这哭不仅因为是害怕，更是因为痛心呢、
1: 侯处长，侯处长，我可一分钱都没花呀，我舍不得花呀，又怕暴露啊。我呀，我最大的安慰，最大的高兴事儿，也就是常来到这儿来看一看，看一看呐。
0: 侯亮平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深感好奇。哦，常来看一看，这钞票好看吗？赵德汉把梦幻般的目光投向了铁柜。
1: 好看，好看呐，太好看了。小时候在乡下，我最喜欢看丰收的庄稼地呀。我是经常蹲在地上一看一晌午。我爱吃炸酱面，更爱看地里的小麦，这麦子出苗了，麦拔节了，金灿灿的麦穗成熟了，看着看着肚子就饱了。
0: 赵德汉声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几辈子的农民呐、
1: 我穷怕了，看钞票就像看小麦一样，看着心里踏实啊，看着精神满足，看久了钞票就会泛起一片金光灿烂的麦浪啊。
0: 这人竟然能把贪婪升华为田园诗意。侯亮平突然想起，这赵德汉好像有一位80多岁老母亲是独居乡下，便往前探了探身。
2: 哎，你是不是每个月给你的老妈寄钱呢？
0: 赵德汉展了展眼泪，看了一眼侯亮平，急忙地说道，
2: 这钱我是寄的，每月300块，为了这300块钱呢，我还经常跟我老婆吵架。
0: 他发财的秘密他老婆也不知道，他很想把他的老娘接到城里来住，但不敢暴露帝京苑豪宅，这可是金库啊，自己住的房子太小又没法安置，好在母亲不喜欢进城，来看一看就走了。那么赵德汉呢，自我安慰地说道，
2: 我每月寄300块钱给我老娘，也差不多就够用了。
0: 侯亮平终于愤怒了，他用手指了指赵德汉的脑瓜门，
2: 你守着这么多的钱，你每个月只给你老妈寄300块钱的生活费，你空着这么大的一座豪宅，也不把你老妈接来住，你老妈辛辛苦苦地把你拉扯大，就该得到这样的回报吗？啊，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咱农民怎么这么倒霉呢？竟养你们这种没心没肺的儿子。
3: 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4: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5: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赵德汉的眼泪又流了下来，满脸生动而深刻的忏悔，口口声声说自己错了，错大发了，
1: 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辜负了组织的培养啊。
0: 打住，组织培养你，你就这么捞钱吗？啊！侯亮平往前又凑了凑，你说说怎么搞来

0: 这么多的钱？赵德汉摇了摇头，说自己实在记不清了，自打有了第一次啊，以后就再也收不住手了。那么他在这个部委处长的位置上一坐就是四年呢，是有钱就收，就像割麦子穗一样，总觉得梦中似的，恍恍惚惚，满眼尽是金灿灿的麦穗啊。侯亮平指着铁柜问赵德汉，你这里边大概有多少钱呢？啊？赵德汉往上瞄了一眼，我记得一共是2,395,400块。哦，侯亮平拍了拍赵德汉的肩膀，能精确到百位数，你这记性是真好啊！啊，赵德汉看了一眼，
1: 不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子吗？啊，
0: 侯处长，我跟你说呀，我喜欢记账。谁给我多少钱呢？啥时候什么地方给的？这每笔账啊，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所以呀、啊，每一条每一条的我都记得非常明白。侯亮平眼睛一亮，马上的追问道：“那账本呢？藏在什么地方？”
1: 藏在……
0: 赵德汉迟疑了一下，指了指天花板，
1: 在那主卧，吊顶上边就是那账本。
0: 小韩迅速离去，不一会儿就取回了一沓包着塑料袋的账本来。侯亮平翻了翻账本，不由得很惊叹，我的天哪，我说姓赵的，你是学会计的吧？
1: 不是，我最早啊是学采矿的，这会计啊我是自学的。
0: 你也太专业了啊，你真是自学成才呀、啊、我说老赵啊，说真话呀，我都想谢谢你了。赵德汉可怜巴巴地往前探了探身，
1: 侯处长，这账本我也交出来了，上边一笔笔的谁给的都记得非常清楚，你们顺藤摸瓜，我这受贿的有罪，那行贿的也有罪啊。那我都交代，这算不算我坦白立功啊？
0: 这个啊就得到法院说。老赵，你是怎么走到今天这步的？怎么这么贪呢？啊，听到这句话，赵德汉又激动了起来，
1: 我要举报汉中省那荆州市副市长丁立珍，他六次带人到我这儿来行贿啊，行贿的总数是1,532,600元。要不是他第一次送了我一张50万元的银行卡呀，我也不会有今天呐。侯处长，你给我找纸和找笔，让我把这些沉痛的教训如实的写下来，让警钟长鸣，让其他的同志以后千千万万别再犯这种错误了。不，别再犯这种罪行了。
0: 这个呀，你进监狱后有的是时间写的啊。侯亮平合上账本，进入了下一步骤，拿出拘留证，对手下交代说，行了，给这个捡麦穗的家伙拘了吧。小韩和小刘上前拉住赵德汉，让赵德汉签字后用手铐把赵德汉铐住，此后赵德汉戴着手铐一直瘫坐在地上，那脸色死人般的苍白。侯亮平指挥手下清理铁柜，瞬时间就在这客厅堆起了一座前山呢。他绕着前山转了转，掏出手机通知值班检查干警来换班，并让他们联系银行多带几台点钞机过来，这是要紧的安排。那么后来银行运来12台点钞机，在这个查钞的时候竟有6台烧坏了。那么换班的干警很快的就来了，侯亮平命令小韩等人把赵德汉押走。赵德汉在小韩

0: 侯处长，我想。
1: 说吧，你想干什么？
0: 我想在这个家再转一圈行吗？
2: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3: 现在是人赃俱获，
4: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警侦警察？
5: 汇报完，马上判处。
3: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6: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8: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9: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0: 注意看，
1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0: 好奇
1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0: 围观，
1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0: 诋毁，
14: 是啊，你是啊。
10: 审判，
14: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丢的？赶快去抢！
1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7: 做自己就好，
1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以下是内容提要。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锡林郭勒盟集体经济发展铺就致富路。
0: 走一线改文风，在苏尼特右旗草原上，风声和电流声合奏出一首绿色交响曲。
1: 中国少年先锋队锡林郭勒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锡林浩特召开，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0: 锡林郭勒盟坚持将党建工作深度融入产业链，以财政衔接资金为杠杆，探索出一条党建引领集体增收、牧民致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新蒙融媒记者布仁齐木格、王来、王淑荣报道。
3: 在正蓝旗纳日图苏木高格斯台嘎查集体经济合作社养殖棚内，今年出生的牛犊个个膘肥体壮，目前基地共养殖100多头肉牛。近年来，嘎查两尾班子立足实际，从解决牧民的饲草难题入手，逐步拓宽思路，积极探索生态保护、产业升级、牧民增收协同发展的新路径。2024年底，嘎查与龙头企业携手共建全日粮生产基地，将青苎与天然甘草进行科学配比，加工制成耐储存高品质的饲料。基地还推出低于市场价的补贴政策，牧民只需打一个电话，质优价廉的饲料就能直接送到家中。同时，基地设立就近务工岗位，帮助牧民实现家门口增收。正蓝旗牧民赵日格图：
4: 我在基地工作快2年了，平时也从这儿买饲料，周边牧民都很认可咱们基地的饲料，对牲畜生长发育帮助特别大。
3: 经过稳健运营，嘎查集体经济经营模式持续优化，产业版图不断扩张。正蓝旗高格斯台嘎查全日粮生产基地负责人塞西亚拉图：
5: 去年我们嘎查饲草料销量达1800吨，为集体经济带来了7万多元收入。今年我们在经营模式上持续革新，引进了通和集团的优质精饲料，并联动俄济诺尔盐集团拓展服务业务，不断拓宽产业发展路径。
3: 嘎查村之间的抱团联动也在为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拓宽了渠道。在锡林浩特市巴彦保拉格苏木巴彦保拉格嘎查，一场特别的焚红让牧民特穆尔心里格外温暖。这是嘎查成立集体经济组织以来的首次焚红，共计210吨的全混合日粮，总价值约13.7万元，直接从临近的纳仁保拉格嘎查采购运抵。依托纳仁保拉格嘎查饲草料加工产业优势，通过嘎查联动合作社运作的模式，既缓解了巴彦保拉格嘎查牧户饲草料短缺问题，也支持了纳仁保拉格嘎查的集体经济增收。锡林浩特市巴彦保拉格嘎查党支部书记赫西格保因：
6: 我们嘎查以饲草分红的形式，让嘎查牧民能够共享发展成果，享受到这个集体经济的红利。
3: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积极争取上级衔接资金，深化党支部加合作社加牧户发展模式，让基层党组织引领产业发展，不仅激活了基层自主发展的内生动力，更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2025年底，锡林郭勒盟嘎查村集体总资产增长至42.9亿元，全盟嘎查村集体经济收入总额达到3.2亿元，收入超过50万元的嘎查村占比达到20%。锡林郭勒盟农牧局改革与合作经济科负责人吕黎明：
7: 坚持因村施策、集约高效、集体增收、共同致富的发展思路，创新发展壮大嘎查村集体经济形势，积极探索资源开发型、村企合作型、产业带动型等8种发展模式，推动嘎查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走一线改文风。
1: 近日，苏尼特右旗传来两个好消息。内蒙古新蒙新材料有限公司的风电加储能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亿千瓦时。同一天，项目单日发电量冲到132万千瓦时，创下新纪录。新蒙融媒记者道利亚、戈顺龙、张建新报道。
8: 苏尼特右旗新蒙新有限公司的风电加储能项目是内蒙古自治区首家远网合储一体化项目，企业自建风电储能设施，绿电自发自用，不仅节

0: 节约生产成本，也为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树立了样板。风电加储能一体化布局，充分验证了远网合储协同运行技术路线的科学性与先进性。两个月前，这个项目一期工程300兆瓦风电加60兆瓦、240兆瓦时储能，实现一次性并网送电成功。如今发电量再创新高，跑出了新能源建设的加速度。发电端的捷报是企业整体绿色转型的缩影。苏尼特有奇新猛新材料有限公司行政总监熊金：
1: 以淘汰高耗能的老旧设备，建成了智能化全密闭的矿热炉。现有铁合金产能稳步释放，全部投产后总产能可达67万吨，年产10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项目已于今年4月份投料试运行，同步配套24万吨无机纤维项目，实现冶炼废渣100%循环利用。
0: 从发电端的绿色动能到生产端的循环利用，再到千亿级的未来布局，苏尼特又奇正依托这一项目的示范效应，撬动起零碳蓝图的宏大构想。目前新猛新材料有限公司远网合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能源生产、输送、储存、使用全链条高效联动，真正做到了绿电发得出、存得住、用得稳。熊金：
1: 下一步2027年至2031年，我们将陆续投资超900亿元，布局负极材料、硅基材料、绿色甲醇、氢能选矿等重点项目，配套建设多批次风光储储能工程，全部项目建成后预计总产值突破1100亿元，年利税约200亿元，可提供5000个就业岗位，全力打造零碳工厂。
0: 下一步苏尼特有奇将继续放大这一协同示范效应，依托风光储资源优势，持续优化能源供给结构，降低区域碳排放强度，以绿色能源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记者手记：
0: 从淘汰一台老旧设备到发好一度绿电，从攻克一项技术难关到规划千亿产业蓝图，苏尼特又奇以远网合储标杆项目打通了风光储与产业发展的融合通道。当风光储产业协同共舞，一个更加清洁、高效、可持续的未来已清晰可见。
3: 新毛融媒记者赛涵、苏胜宇、赵宇轩报道。6月14号，中国少年先锋队锡林郭勒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会及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锡林浩特市召开，全盟206名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和少先队工作者代表参加。大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中拉开帷幕，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入场，少先队员代表行队礼致献词。盟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赵辉代表盟委行署，表达对全盟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给予肯定，对新时代少先队建设与少年儿童成长寄予期望。开幕会后，各代表团开展分团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湖南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围绕会议内容交流研讨，建言献策。
4: 今年以来，习五中庆期精准落实文旅专项扶持政策，投入610多万元专项扶持资金，助力各类文旅市场主体纾困发展，为全旗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西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齐木格、牧人哈斯图雅报道。
5: 西乌中庆旗原之行旅行社专注草原旅游多年，近两年受客源不稳、新项目前期投入资金较高等困扰，导致资金周转困难。2025年，旅行社按流程申报扶持资金后，申请到了43万元专项补贴，资金分两批发放到位。西乌中庆旗原之行旅行社负责人张红梅：
6: 不仅有效缓解了日常经营的资金周转压力，也让我们更有底气投入旅游新品研发，升级线上线下宣传推广，完善全域旅游产品体系。
5: 西乌中庆旗紧扣本地文旅发展实际，精准扶持旅行社、景区、民宿、文创、非遗工坊等市场主体，通过推行游客人次量化奖励机制，鼓励企业开发精品旅游线路，拓宽客源市场。依托新媒体奖励政策，持续擦亮99号公路、中国白马之乡特色文旅 IP， 壮大西乌好物区域品牌，延伸文旅消费链条。 并通过资金奖励推动非遗文化、游牧民俗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以文化赋能产业升级，精准落地的政策红利有效缓解了文旅企业经营压力。西乌中沁旗文体广电旅游局旅游股股长古峰：
7: 我们坚持精准施策，靶向发力，聚焦行业痛点难点，全力帮助市场主体降本增效。
3: 新毛融媒记者张子文、包雷鸣报道。6月14号，中国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联合锡林郭勒盟发改委、锡林郭勒盟市场监管局以及11家征信系统接入机构共同举办614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来自各金融机构的14支队伍在锡林浩特市贝子庙广场开展守护信用共赢未来信用接力健步走活动，并开展趣味互动答题。活动以趣味健步走、信用接力打卡的形式，面向群众普及征信查询、征信修复误区、不良信用影响、信用激励等知识，进一步营造知信、守信、用信的社会氛围，让诚信理念走进群众生活。
4: 近日，在刚刚落幕的2026年锡林郭勒盟盟长杯校园足球三级联赛小学组比赛中，孙特佐旗第二小学女子足球队凭借出色的表现夺得小学女子组冠军。西蒙荣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伊如罕荣兴报道。
8: 在孙尼特佐旗第二小学的体育场上，载誉而归的小球员们返校后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日常训练中，大家反复练习传球、射门、防守等技术动作，认真打磨每一个动作细节。孙尼特佐旗第二小学女子足

0: 要抓手。学校为足球队配备专业指导教师，完善训练场地与器材保障，积极搭建赛事交流平台，鼓励学生在足球运动中强健体魄，锤炼意志。苏尼特左旗第二小学足球总教练吉乐图：
1: 今后我们会常态化开展足球课后服务，发掘培养更多的足球小将。
2: 西蒙荣媒通讯员康青山报道，6月13号，泰晤士旗举办第四届文化旅游芍药谷赏花会活动。活动以文化加旅游深度融合模式，为当地群众和游客打造了一场集赏花、研学、非遗、亲子、休闲于一体的夏日文旅体验活动。孩子们和家长携手漫步花海，参与素描写生，聆听芍药科普讲解，近距离了解芍药的生长特点与文化寓意。活动中诗词互动、祈愿打卡环节氛围感十足，吸引了不少群众踊跃参与。非遗漆扇制作、风筝手绘、创意刮画、陶瓷彩绘等亲子手工体验项目，让家长和孩子协同创作，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
3: 下面播送简讯。1至5月，西林郭勒盟实际使用外资380万元，总量位列全区第七位，增速位列全区第二位。
2: 截止6月12号，中欧班列中通道自2013年首发至今，累计接运出入境中欧班列突破25000列。
3: 今夏以来，泰晤士旗牛奶湖畔、白银查干湖持续走热。自五一假期至6月上旬，牛奶湖畔累计接待游客已突破10万人次。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手边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锡林浩特市乌拉盖管理区东乌中沁旗、西乌中沁旗、正镶白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呢是有小雨，伴有强对流天气。南部地区呢是偏南风4级，其余地区是4级的偏东风。明天白天，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呢是有中雨。锡林浩特市乌拉盖管理区东乌中沁旗、西乌中沁旗、苏尼特右旗南部镶黄旗、正镶白旗呢是有小雨，有4级的东南风，其余地区呢是4级的东北风。我们关注一下具体预报哈，今天夜间多云，这个渐晴，偏东风2-3级，最低气温呢是12度。明天白天呢是多云渐晴，西北风4级，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小雨，有2级的西北风，最低气温呢是14度哈。这两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就是一直它是有一个这样的阴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大家如果出门在外的话呢，一定要适时的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各城镇市区的天气情况。乌拉盖管理区巴音胡硕镇小雨9到20度，东乌中沁旗乌拉斯泰镇小雨10到22度，西乌中沁旗巴拉盖尔高乐镇小雨10到23度，阿布嘎旗北里古台镇多云渐晴12到24度，苏尼特左旗马努拉图镇多云渐晴13到27度，二连浩特市多云渐晴15到29度，苏尼特右旗萨塔拉镇多云渐晴16到29度，镶黄旗喜马拉格镇多云渐晴15到27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小雨13到25度，泰布寺旗宝昌镇小雨12到23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雨12到24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雨13到23度。那么以上大部分地区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

们继续关注到的是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原上都遗址小雨11到23度，贝子庙小雨12到25度，蒙古韩城小雨10到23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9到22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8到19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7到18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6到17度，泰普斯御马院小雨11到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15到29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14到28度，多伦湖景区小雨12到22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12到24度。以上的 C 级旅游景区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蒙府锡林浩特我们关注一下，小雨12到25度，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公路气象条件，今天白天到这个明天哈，全蒙各主要路段呢还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东部南部各主要路段呢是有小雨伴有强对流天气，道路会比较湿滑，所以说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炸裂节奏，用声音带你环游音乐宇宙。现在戴上耳机，把烦恼丢到脑后，让我们用最强音浪开启今天的一路欢歌。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0: 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精灵，它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它们的多样性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
1: 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它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如果不努力，也将要成为历史。
0: 尊重自然，
1: 顺应自然，
2: 保护自然，
1: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2: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3: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4: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5: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6: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7: 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2: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8: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2: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8: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9: 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移风易俗，弘扬新风。文明上网，抵制诱惑。文明旅游出行有礼。志愿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10: 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是啊，你是
3: 审判，
7: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快点快点想一下，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2: 始终传扬在时代

太疯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啊！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開心嘅，我中意當年陳奕迅嗰個歌。我記得喺我舊年夏天嘅時候出咗一張唱片，成張唱片咧都係我翻唱人哋嘅歌。點解我有呢個行動呢？理由就係因為我覺得我自己真係好中意嗰首歌，同埋另一個理由就係我覺得香港嘅樂壇其實有好多。

0: 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精灵，它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它们的多样性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
1: 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它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如果不努力，也将要。

0: 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2: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3: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4: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0: 北京时间22:00。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上回书说的王一平打电话，他给谁打呀？给他哥哥，感情他哥哥是伪军大队长，那家伙门子硬呢，要不然他怎么敢这么骂呀？连吵带叫的，

0: 等把电话也打完了，骆玉放心了，冲他一笑：“王队长，哎呀，你太好了！当地老百姓提起你来呀、啊，没有一个不挑大指赞成的。镇二一带要是都摊上你这样的队长，那真是老百姓都烧了电线杆子了。”
1: 王一平一咧嘴乐了：“哎，不客气，只要是有事求着兄弟我。”脑袋把压了不是完大的罢了，兄弟抛去八路军没有怕的，你放心吧。行了，你走吧，有事就到这儿提我个信儿。
0: 好，说完了，骆玉回来把这个情况向文斌一汇报，跟魏强一讲，逗得大伙儿这个乐呀。合着这一带的这庄稼树木都算保存下来，
1: 王一平送走了骆玉之后回来，把这酒喝干了，烧鸡也吃光了。他往炕头一歪歪，一窝脖子，他睡了，睡得正香呢。有人叫他：“队长，队长。”干什么？酒烫热了没有？
0: 眼还没睁开呢，还想着喝呢。您起来，有人要见您。
1: 谁见我？说着话，王一平起来，揉揉眼睛。
0: 门帘这么一挑，打外边一瘸一拐的进了一个人，猛这么一看，好像是一口腌酸菜的缸打外边轱辘进来了，正是哈巴狗狗润田。瞧他那份德行，右腿啊挨了一枪，不太重，串皮了，他自己弄个手绢勒着，哎呦，脸啊都改了色了，弄了一身土一身泥，脑袋门子蹭起一块皮起来。
2: 王队长，
0: 王一平烦他，瞧着他就来气儿，总看他狗头狗脑的。
1: 呵，我当时见是谁呢？也不是打了胜仗的狗警长
2: 吗？哎，得了，王队长，别拿我开心了，我保住命了，总算不错呀。幸亏是我的枪法，换别人不容易回来。那八路军太厉害了，铺天盖地的都是啊，人多得很呐、啊。我们去了这么几个人，哪能叮当得过人家？要不是兄弟我会两下子武术和这手枪法，咱哥俩都不容易见面。
1: 哎，你是没打听，我早就不想见你。
2: 那就你一个人回来的？
1: 还有些个弟兄们，他们都不上这儿来了，把衣服一脱呀、啊，全跑回家去了。
0: 那些警察听了武工队的喊话之后，心灰意冷，全都各找前途，各奔生路，不当这份警察了。苟润田一个人跑回来，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王一平歪着个嘴，斜楞着个眼睛看着他，打心眼里瞧不起他。
2: 哎，没别的，给兄弟维持维持吧，我得在大然村这儿再住些日子，
1: 你也可不行。
0: 王一平把脸往起这么一绷，告诉你说，这要是打了胜仗，在我这儿待两天，我觉着脸上还有点光彩。像你这个样的，别在我这儿耽误着，上边怪罪下来，我跟着你吃挂烙，我他妈不上算。你趁走，打你儿来的，回你儿去。
2: 哎呀，我打坟地那儿来的，我还回坟地去，我不能去呀、啊！
1: 你不能去，想主意，这个地方搁不了你。
2: 真搁的了，咱们都在一个锅里头抡饭勺，你就凑合着，让我在这盒住两天养养伤吧。
1: 不行，少麻烦啊！你紧着在我这盒赖急着不走，我告诉你，你可是四通八路。
2: 哎，
0: 苟润田一听吓一哆嗦，
2: 别介，我能做那个事儿吗？
1: 不管你做不做，来人呐，有。把他请出去，走走走走。
2: 嗨，真是，事在人情在，事不在两不来。
1: 你事在的时候，我也不跟你来，你狗头狗脑的跟你来行吗？瞧你就别扭。
0: 哼，躺那儿他又睡了，把哈巴狗给轰出去了。
2: 哈巴狗一瘸一拐的，没办法呀，往保定去，他就溜回来。他家住在保定，哈巴狗家里有什么人啊？就一老婆。
0: 过去旧社会有这么句话，说好汉无好妻，赖汉娶天仙。您看哈巴狗这德行啊，哎，他那老婆不错。

据说是个破落地主的女儿，过去是风月场中的人物，在跟汉口之前呢已经跟了两个丈夫，在土匪队里边还当过土匪婆，后来这帮土匪啊叫八路军给解决了，他就跟了汉口了。为什么不跟汉口在这一带住房呢？他胆小，怕早晚呢一时不留神出了事儿，所以就住在保定，他认为保险。汉口隔三差五的到家里去看看。他媳妇儿有名没有？名字谁也记不起来，他也不说他叫什么。他常说他在家里当闺女的时候排行在二，所以都管他叫二姑娘。二姑娘既是个风流人物，汉口不在家的时候常常有些个伪军特务啊上他家里来做客。二姑娘最近呢又交了一个知心的好友，是谁呀？就是那铁杆汉奸特务头子刘奎胜。二姑娘不愿意汉口回来，你不回来也不行啊，今儿他没地儿去了，他滚回来了。一推门进屋来一看，二姑娘坐在那会儿正擦胭脂抹粉呢，她一天也没有什么事干，光琢磨她这脑袋，收拾吧，什么洗呀、啊、洗完了擦粉，擦完粉再洗，这头发呢是梳，梳完了烫，烫完了再梳。一看汉堡来了，不管怎么说有夫妻之名啊，还得像那么回事儿。要什么时候回来的呀？哎，刚回来呀。哎呀，二姑娘这才注意端详他，由头到脚这么一看，他这位丈夫更难看了，怎么混得这模样了？别提了，差一点把命搭上啊，还算我狗家有点德行，坟地有点风水，祖上有点阴功啊，你呀有点造化，不然你还不得守了寡呀。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跟八路军打起来了。哎呦我的天哪，把二姑娘吓得心里蹦蹦直蹦啊。那就没把你打死，你看这不是废话吗？打死我还能回来吗？啊，你看他用手一指，腿上负了伤了，那你打算怎么办？我到家歇歇日子再说吧。他歇了两天开始就活动开。哈巴狗想什么呢？想这个，无论如何我是不回张宝公路了，最好是别在公路边上晃悠，早晚得把脑袋晃得搬了家。我在保定城内找个事儿，嗯啊，得怎么办呢？托门子是一回事儿，另外自个儿还得吹吹，要不吹没人知道我是何如人也。哈巴狗想这样，哦，他就活动开了，大小场面他都去，大小机关头他都跑，到哪儿都是这一套，怎么跟八路军打起来了，自己枪法如何好，有一身好武术，左一滚右一滚就滚回来了，要不然呢命就没了。腿上负了伤，要换旁人起码得打个过梁，而我呢就是擦了点皮。有些人听完了之后还真叫他给唬住了，不少的他的上级呀、啊、拍着他的肩膀，嗯，哎呀狗兄啊，狗兄，你真乃人才也，既能文又能武啊，说文的提笔能写能画，说武的枪法这么好，这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狗润田微微把头一点，嘿嘿，夸奖夸奖，小弟没有什么德能之处，这都感谢皇军一力栽培和各位兄弟们的爱护。他跟着就来几句这个，狗润田今儿个请这吃饭，明儿个请那喝酒，后请那看戏看电影逛大街，给人家买点点心送点绸缎，他折腾了好些日子连一点眉目都没有。他不止一次的跟这些人流露过，那意思我呀有这么大的功劳，能不能找个职位比警长还高一点的在保定城里边。没人搭理他这套啊，吃他可真吃，他送礼去人就收，他要一提这个人家就往旁边岔。哈巴狗叹了口气，哎，完了，怎么着也不行了，看来呀我还得走这么一条路啊。走哪条路？他就想起刘奎胜来。那刘奎胜是日本鬼子眼睛里的红人，特别是
在松田的跟前说一不二。那么要找刘奎胜呢，自己跟他接不上话，必须得通过他的老婆二姑娘。回来他就把他的心里话跟他老婆这么一说，二姑娘一听，嘿，就炸了。怎么了？哎呦，我说狗先生，你用这个手段当官发财，你不觉着害臊吗？那我害啥臊？谢谢你呀，没看过书，那官场现形记你看过吗？你得先看看那书啊，就知道我这算不了啥了啊。我说好太太，你就给我说和说和吧。哎，好，那你也得答应我个条件呢。当然可以了，只要是我能够当了官，不到这个外城去，光在保定这儿，那我外边啊，弄间房子住去，把这家就让个刘奎胜。咱们是一言为定，快马一鞭呐。好，就这样吧，俩人就这么定了。第二天一早晨起来，二姑娘收拾打扮，拾掇完了之后，从家里头起身去找刘奎胜。搭上个汽车，刘奎胜不在保定城里住，他在城外啊，这地方叫石桥，他就奔这儿来。石桥是个比较大的据点，刘奎胜在这儿横行，无恶不作呀。左近的人一提刘奎胜，真是咬牙切齿的恨。二姑娘到这儿来，直接一打听，特务队部有人就把他给领来。进门先来报告，刘队长，干什么？有人来见您。哪儿来的？从保定。问他姓什么叫什么了吗？那可能是您的太太。嗯，刘奎生一听这是好事，奔下子从椅子上就蹦起来。在哪儿？就在门外。叫进来。话言未了，门帘一挑，二姑娘从外边进来了。奎生啊，哎呦，是你呀。刘奎胜这家伙一年365天没乐过，这小子过年瞅见饺子他还咧嘴呢，他都呲牙，狠极了这东西。可今儿个一见二姑娘，他乐了。哎呀，我们这才分手10来天啊，又到这时候来看我来了，可不是吗？来人呐，赶快摆酒。摆酒弄菜，哎呀，就是这个菜呀、啊！哎，在这会儿也没有好厨师傅，也没有什么好菜吃，你就得委屈点吧。嗯，端着回到保定，我请你到迎宾楼，咱们再好好的吃去。哼，这菜我都吃腻了。二姑娘酸溜溜的不爱吃，那你想吃什么菜？我想吃菜，怕你找不着，你只要说出来，天上的月亮我也想办法搭梯子给你够去。我爱吃活人脑子，能有啊？那算什么呢？我这压着不少嫌疑犯，咱可以砸开就吃嘛。来了，哦，去砸个脑子来。这个魔王一声令下，外边答应，转身就要走。二姑娘一摆手，哎呦，那个不行啊，我见那玩意害怕，谁吃那干嘛呀？我是这么一说，说笑话呢，哈哈，我还当真事儿呢。那算了吧。哎，说真格的，你来这儿干什么来了啊？哎，我找你有个事儿。他就把哈巴狗这个情况这么一说，刘奎胜一听，呵呵呵，哎呀，我这狗仁兄他不嫌丢人吗？啊，走你这么个门路。他说这算不了啥，比那官场现形记还强呢。说东洋人呢也走这个路子。嗯，他说的也有点道理。那好吧，他给我什么条件呢？这不是我这大活人都给了你了吗？那行嘞，明天呢我给他办办去。这家伙说了还真办，刘奎胜就进了城了。来到保定是面见鬼子松田，在松田的跟前竭力保举。松田信他的话呀，老鬼子松田离开刘奎胜就不行了，他马上就会变成是个瞎子，什么也看不到也听不到。那么奎胜啊，你敢保险吗？哈巴狗是个干派。这个刘奎胜略微一打沉，心说我要说是干派，哈巴狗可不怎么样，我要说他什么也不是，那么

0: 钟祥要问我呢，他什么不是，你干嘛来保举他？
1: 可也能行，这个人本事倒不见得有多大，不过他对皇军倒是很忠心。
2: 嗯，那你看给他个警察所长怎么样？
1: 太君呢，那就太好了。
2: 可以，就叫他当个所长吧。
1: 三言两语当了警察所长了。
2: 刘奎胜来到蛤蟆狗家里头，大摇大摆的进来，咵嚓一下把帘子一甩，比到自个儿家还随便，吃拉着些太师椅子拉过来，往那一坐，一条腿放在旁边一只椅子上，那条腿搭在床边上，点着了一支香烟，扑啊扑的冲着顶棚喷烟圈，这种流氓怪相真讨厌。功夫不大，哈巴狗来了。二姑娘正这儿忙活着呢，又给打点水，又给沏茶，又给烫酒，亲手要给刘奎胜炒菜。
3: 哎，奎胜兄弟，你来了。
2: 润田兄，嫂夫人跟我说了，我在皇军面前保举了你一番。
3: 是是是，多亏兄弟你，
2: 还算不错。皇军本来是要要你的脑袋。
3: 哇，兄弟，那你怎么说的呀？
2: 我怎么说呀？咱俩是最好不过的朋友。嗯，不但吃喝不分，穿戴不分，老婆都不分了。
3: 对对对对，您说的有理。
2: 皇军就算是点了头了，给了你个警察所长，即日请上任吧。嗯，对不起，兄弟日后就要常来常往了。
3: 欢迎。好，那我明天就走。
2: 哈巴狗说了，他得领委任状下，到时候委任状下来，把这家伙给乐的撂着蹶子蹦。哎，太好了，他把委任状弄得镜框箱上，高高的一挂，左瞧右看，上下打量，弄了块小绸子还绷在上头，他觉着挺美，得到县公署去趟。哈巴狗这天起来之后，洗脸漱口，把腮帮子弄那小耙子搂了搂，把那个头上梳了梳，拢了拢，穿好了衣服，连领钩都系上，比较规矩。辞别了二姑娘，他就奔县公署来了，要看看把他派到哪儿去。到县公署门口一看，门外粘着榜呢，有好些人都围着这儿瞧。哈巴狗就挤进来了，他要看看他的名字和派他当值的地点。他进来一瞧啊，哎呀，猛叫了一声，一跺脚，正好把旁边那位的脚面给踩了。一呵，我说怎么回事你啊？你瞅瞅字儿，你这脚都不老实，你踹我干嘛？
0: 踹你干嘛？我心里有事儿，我是踹你吗？我是
2: 哭哭唧唧的哈巴狗就跑回来了。
0: 咚咚咚咚咚，进了屋，他扯着脖子又嚷嚷，冲着二姑娘指着鼻子弯着眼，好啊，难得咱俩夫妻一场，你这么狠的心呐、啊、你要学黄爱月啊，你想图谋亲夫啊，嗯，把我杀了，你好跟刘奎胜做长久夫妻呀、啊、你还有点人心没有？你还有点人味没有？我对你多少也有点好处，常言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我看你呀，这还没有他妈的马路的水沟深呢。你什么人性？你二姑娘一看你这怎么了，我说你中了魔了，走时候你还咧着嘴笑呢，你说回来你怎么这个相？我什么相？你瞪眼害我，我还跟你能好得了？告诉你，我不得好死，你也休想好活着。我呀，嗯，弄包耗子药把你和刘奎胜全要死。一句话叫他把这二姑娘给气乐了，干嘛单弄耗子药要啊？你弄包毒药不行啊？你到底是因为什么？
2: 二姑娘也不示弱，跟他吵起来，壶也摔了，碗也砸了，把他那伟人状也扒了地下去。二姑娘这一瞪眼一横啊，哈巴狗倒蔫了，他就这么个人性，风大雨点小，干打雷不下雨，刚要是把二姑娘唬住呢，那他这气儿没完没了。谁看二姑娘真急了，他像皮球似的也撒了气了，坐在床边那儿吧嘚吧嘚掉眼泪。二姑娘看他那相也怪可怜的，哎，他
4: 叹了口气。

0: 我说老狗啊，到底是因为啥呀？你说说什么根由我也明白明白。哼，让我当警察所长是挺好，你才让我上哪儿去？上哪儿去？让我上中旅镇。嗨，管他前旅镇后旅镇的呢，中旅镇你就去呗。
1: 啊！哈狗一听蹦起来，两手叉着腰，又要来劲儿。
0: 二姑，你一看干嘛咬我呀？你慢慢说，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中旅镇去吧的呀，八路军常常在那一带活动，神出鬼没呀，说来就来，是说走就走啊。我在那儿去等于送命一样，这刘奎胜不瞪眼害我？你说这个东西他算什么玩意儿？我非跟他干了不可。他又来了，二姑娘这才明白，
1: 哦，
0: 说了归齐，你怕八路军呐、你怕死啊，你胆儿小啊。人家刘奎胜好心好意的，招谁惹谁了？你背地骂人家，也说不上是个什么原因。哈巴狗一骂刘奎胜啊，二姑娘打心眼里那么不高兴，气得一拍大腿，啪嚓下子把大拇指挑起来。人家刘奎胜是这份儿的，为你跑前跑后跑细了腿，把好多公事都放下了，给你来运动。你低了个瘸腿，跑了好些日子，又请这吃饭，又给那送礼的，有结果吗？我二姑娘三言两语给你弄个所长的，你又害了怕了，那你别去了，你数西瓜的在家里给我蹲着吧。说完了，二姑娘啪嚓一下一挑门帘进里屋了，不理他了。哈巴狗坐在这块寻思了寻思，哎，这怎么办呢？他真害怕，中旅镇这一带可不是说着玩的地方，那去了凶多吉少啊。我说呀，我的好太太，你能不能再跟奎胜大兄弟说说呀？二姑娘打里屋出来了，你不骂人家了？嗨，刚才我一时的心火以及一气呀，就不顾一切。二姑娘听到这会儿把小嘴这么一撇，哎，难为你这五尺高的汉子，我还以为你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呢，原来是个大草包啊。看看，叫你到中旅当个所长，把你吓成这样。你不是神枪手吗？你不是又能打又能跳吗？你不是会武术？
1: 我别提了，我会六术。
0: 行了，我那是啊，哎，自吹自擂呢，打肿了脸充胖子。我真要跟八路军面对面的打呀，我的好太太，别说我这个号了，连松田金美连队长都不是个，我还上数啊。这样吧，现在我也没法跟人家刘奎胜去说，我看你先去上任，往后有机会啊，我再提提，把你再弄回保定来，咱俩夫妻一场，你说是不是啊？二姑娘倒安慰安慰他，随后还给他摆了一桌酒菜，给哈巴狗见见行。这酒刚摆上，就听门外边有动静，车，摩托车开来了，一挎斗摩托，开车的是个鬼子兵，咔嚓一下从摩托车那小挎斗里头，刘奎胜跳下来了。要不然怎么说这家伙神气呢？他坐车得鬼子开。刘奎胜肋下挎着把大战刀，气得咵嚓从外边就进来。一进屋，哈巴狗你看不当着刘奎胜，他怪神气的。一见刘奎胜的面，他像耗子似的往旁边溜。二姑娘满面春风的迎过来了，哟，奎胜哦，看把你给热的哟，快先擦把脸吧。哈巴狗赶快打脸水。刘奎胜擦擦脸之后一瞧，哟呵，知道我来给我摆上了。哈巴狗赶快就坡下驴，
1: 对了，这个给你接风。
0: 二姑娘微微一笑，不单给你接风，还给他践行呢，人家就要上任了。
1: 哦，润田兄今天就想着启程啊？
0: 那好，我来送送你。哈巴狗心说呀，你怎么给我滚一边去吧，你送谁呀、你送我的命啊。可这话没敢说出来，冲他呲了呲牙，不客气，我门口有摩托，上任嘛就得威风点。二姑娘借这机会，嗨，奎胜，我听老狗说这个中旅镇那儿不大太平。
1: 哎，
0: 润田兄是闯将嘛，不太平就让他上那闯出去吧。哈巴狗一听，我闯什么？我把脑袋闯破了。兄弟不要过奖啊，愚兄没有得能之处，纯属是块废材呀、啊、在兄弟你的面前我是不敢说什么的呀。
1: 不客气，
0: 我有意把你安排在那儿，想锻炼锻炼你的胆量。如果说实在受不了，那我可以跟皇军说一声，再给你调换调换。几句话不多呀，哈狗听得这样像吃了块凉冰似的，心里头稳当多了。哎呀兄弟呀、啊、你真是我再生的爹娘一样，我给你敬礼了。行了个90度的鞠躬礼，刘奎胜哈哈大笑，来吧喝吧，喝完了叫摩托车把你送走。说的哪儿办的呢，三杯酒入肚之后，刘奎胜亲自把哈巴狗扶上了挎斗摩托，狗润田兴高采烈，开车吧。本中旅站前去上任。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北方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

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空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6: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5: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6: 是吧？
5: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7: 天上掉馅饼，
6: 你信吗？
7: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
5: 对方就跑了。
7: 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8: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6: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7: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6: 这么神啊？
7: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6: 哎呀，太好了！
7: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9: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7: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

0: 的糙汉，这你也信？
1: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2: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3: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好，星期日，农历4月29。以下是内容提要：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锡林郭勒盟集体经济发展铺就致富路；
0: 走一线改文风，在苏尼特右旗草原上，风声和电流声合奏出一首绿色交响曲；
1: 中国少年先锋队锡林郭勒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锡林浩特召开。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0: 锡林郭勒盟坚持将党建工作深度融入产业链，以财政衔接资金为杠杆，探索出一条党建引领集体增收、牧民致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新蒙融媒记者布仁齐木格、芒来、王淑荣报道。
3: 在仲兰旗纳日图苏木高格斯泰嘎查集体经济合作社养殖棚内，今年出生的牛犊个个膘肥体壮，目前基地共养殖100多头肉牛。近年来，嘎查两委班子立足实际，从解决牧民的饲草难题入手，逐步拓宽思路，积极探索生态保护、产业升级、牧民增收协同发展的新路径。2024年底，嘎查与龙头企业携手共建全日粮生产基地，将青苎与天然甘草进行科学配比，加工制成耐储存高品质的饲料。基地还推出低于市场价的补贴政策，牧民只需打一个电话，质优价廉的饲料就能直接送到家中。同时，基地设立就近务工岗位，帮助牧民实现家门口增收。正蓝旗牧民赵日格图：
4: 我在基地工作快2年了，平时也从这儿买饲料，周边牧民都很认可咱们基地的饲料，对牲畜生长发育帮助特别大。
3: 经过稳健运营，嘎查集体经济经营模式持续优化，产业版图不断扩张。正蓝旗高格斯台嘎查全日粮生产基地负责人塞西亚拉图：
5: 去年我们嘎查饲草料销量达1800吨，为集体经济带来了7万多元收入。今年我们在经营模式上持续革新，引进了通和集团的优质精饲料，并联动俄金诺尔盐集团拓展服务业务，不断拓宽产业发展路径。
3: 嘎查村之间的抱团联动也在为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拓宽了渠道。在锡林浩特市巴彦保拉格苏木巴彦保拉格嘎查，一场特别的焚红让牧民特穆尔心里格外温暖。这是嘎查成立集体经济组织以来的首次焚红，共计210吨的全混合日粮，总价值约13.7万元，直接从临近的纳仁保拉格嘎查采购运抵。依托纳仁保拉格嘎查饲草料加工产业优势，通过嘎查联动合作社运作的模式，既缓解了巴彦保拉格嘎查牧户饲草料短缺问题，也支持了纳仁保拉格嘎查的集体经济增收。锡林浩特市巴彦保拉格嘎查党支部书记赫西格保因：
6: 我们嘎查以饲草分红的形式，让嘎查牧民能够共享发展成果，享受到这个集体经济的红利。
3: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积极争取上级衔接资金，深化党支部加合作社加牧户发展模式，让基层党组织引领产业发展，不仅激活了基层自主发展的内生动力，更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2025年底，锡林郭勒盟嘎查村集体总资产增长至42.9亿元，全盟嘎查村集体经济收入总额达到3.2亿元，收入超过50万元的嘎查村占比达到20%。锡林郭勒盟农牧局改革与合作经济科负责人吕黎明：
7: 坚持因村施策、集约高效、集体增收、共同致富的发展思路，创新发展壮大嘎查村集体经济形势，积极探索资源开发型、村企合作型、产业带动型等8种发展模式，推动嘎查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走一线改文风。
1: 近日，苏尼特右旗传来2个好消息：内蒙古新蒙新材料有限公司的风电加储能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亿千瓦时；同一天，项目单日发电量冲到132万千瓦时，创下新纪录。新蒙融媒记者道利亚、戈顺龙、张建新报道。
8: 苏尼特右旗锡蒙新有限公司的风电加储能项目是内蒙古自治区首家远网合储一体化项目，企业自建风电储能设施，绿电自发自用，不仅节约生产成本，也为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树立了样板。 风电加储能一体化布局，充分

0: 验证了原网合储协同运行技术路线的科学性与先进性。两个月前，这个项目一期工程300兆瓦风电加60兆瓦、240兆瓦时储能，实现一次性并网送电成功。如今发电量再创新高，跑出了新能源建设的加速度。发电端的捷报是企业整体绿色转型的缩影。苏宁特有旗新猛新材料有限公司行政总监熊金：
1: 以淘汰高耗能的老旧设备，建成了智能化全面壁的矿热炉，现有铁合金产能稳步释放，全部投产后总产能可达67万吨，年产10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项目已于今年4月份投料试运行，同步配套24万吨无机纤维项目，实现冶炼废渣100%循环利用。
0: 从发电端的绿色动能到生产端的循环利用，再到千亿级的未来布局，苏宁特有旗正依托这一项目的示范效应，撬动起零碳蓝图的宏大构想。目前新猛新材料有限公司原网合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能源生产、输送、储存、使用全链条高效联动，真正做到了绿电发得出、存得住、用得稳。熊金：
1: 下一步2027年至2031年，我们将陆续投资超900亿元，布局负极材料、硅基材料、绿色甲醇、氢能选矿等重点项目，配套建设多批次风光储储能工程，全部项目建成后预计总产值突破1100亿元，年利税约200亿元，可提供5000个就业岗位，全力打造零碳工厂。
0: 下一步，苏宁特有旗将继续放大这一协同示范效应，依托风光储资源优势，持续优化能源供给结构，降低区域碳排放强度，以绿色能源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记者手记：
0: 从淘汰一台老旧设备到发好一度绿电，从攻克一项技术难关到规划千亿产业蓝图，苏宁特有旗以原网合储标杆项目打通了风光储与产业发展的融合通道。当风光储产业协同共舞，一个更加清洁、高效、可持续的未来已清晰可见。
3: 新毛融媒记者赛涵、苏胜宇、赵宇轩报道。6月14号，中国少年先锋队锡林郭勒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会及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锡林浩特市召开，全盟206名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和少先队工作者代表参加。大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中拉开帷幕，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入场，少先队员代表行队礼致献词。盟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赵辉代表盟委行署，表达对全盟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给予肯定，对新时代少先队建设与少年儿童成长给予期望。开幕会后，各代表团开展分团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围绕会议内容交流研讨，建言献策。
4: 今年以来，习五中庆期精准落实文旅专项扶持政策，投入610多万元专项扶持资金，助力各类文旅市场主体纾困发展，为全旗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新盟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齐木格、牧人哈斯图雅报道。
5: 西乌中庆旗原之行旅行社专注草原旅游多年，近两年受客源不稳、新项目前期投入资金较高等困扰，导致资金周转困难。2025年，旅行社按流程申报扶持资金后，申请到了43万元专项补贴，资金分两批发放到位。西乌中庆旗原之行旅行社负责人张红梅：
6: 不仅有效缓解了日常经营的资金周转压力，也让我们更有底气投入旅游新品研发，升级线上线下宣传推广，完善全域旅游产品体系。
5: 西乌中庆旗紧扣本地文旅发展实际，精准扶持旅行社、景区、民宿、文创、非遗工坊等市场主体，通过推行游客人次量化奖励机制，鼓励企业开发精品旅游线路，拓宽客源市场。依托新媒体奖励政策，持续擦亮99号公路、中国白马之乡特色文旅 IP， 壮大西乌好物区域品牌，延伸文旅消费链条，并通过资金奖励推动非遗文化、游牧民俗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以文化赋能产业升级。精准落地的政策红利，有效缓解了文旅企业经营压力。西乌中庆旗文体广电。

0: 刘局刘股股长股峰。
1: 我们坚持精准施策，靶向发力，聚焦行业痛点难点，全力帮助市场主体降本增效。
2: 新闻融媒记者张子文、包雷鸣报道。6月14号，中国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联合锡林郭勒盟发改委、锡林郭勒盟市场监管局以及11家征信系统接入机构共同举办6.14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来自各金融机构的14支队伍在锡林浩特市贝子庙广场开展“守护信用，共赢未来”信用接力健步走活动，并开展趣味互动答题。活动以趣味健步走、信用接力打卡的形式，面向群众普及征信查询、征信修复误区、不良信用影响、守信激励等知识，进一步营造知信、守信、用信的社会氛围，让诚信理念走进群众生活。
3: 近日，在刚刚落幕的2026年锡林郭勒盟盟长杯校园足球3级联赛小学组比赛中，孙德佐旗第二小学女子足球队凭借出色的表现夺得小学女子组冠军。新闻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殷如涵荣兴报道。
4: 在孙尼特佐旗第二小学的体育场上，载誉而归的小球员们返校后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日常训练中，大家反复练习传球、射门、防守等技术动作，认真打磨每一个动作细节。孙尼特佐旗第二小学女子足球队队长哈尼：
5: 接下来我们要刻苦训练，备战主席杯和全运会，也非常感谢老师们和家长们的支持，让我们踢好每一场比赛。
4: 孙尼特佐旗把体育教育作为落实五育并举的重要抓手，学校为足球队配备专业指导教师，完善训练场地与器材保障，积极搭建赛事交流平台，鼓励学生在足球运动中强健体魄，锤炼意志。孙尼特佐旗第二小学足球总教练吉乐图：
6: 京沪文会常态化开展足球课后服务，发掘培养更多的足球小将。
2: 新闻融媒通讯员康青山报道。6月13号 ，Type4 旗举办第4届文化旅游芍药谷赏花会活动，活动以文化加旅游深度融合模式，为当地群众和游客打造了一场集赏花、研学、非遗、亲子、休闲于一体的夏日文旅体验活动。孩子们和家长携手漫步花海，参与素描写生，聆听芍药科普讲解，近距离了解芍药的生长特点与文化寓意。活动中诗词互动、祈愿打卡环节氛围感十足，吸引了不少群众踊跃参与。非遗漆扇制作、风筝手绘、创意刮画、陶瓷彩绘等亲子手工体验项目，让家长和孩子协同创作，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
3: 下面播送简讯。1至5月，锡林郭勒盟实际使用外资380万元，总量位列全区第7位，增速位列全区第2位。
2: 截止6月12号，中欧班列中通道自2013年首发至今，累计接运出入境中欧班列突破25000列。
3: 接下以来 ，Type4 旗牛奶湖畔、白银茶干湖持续走热。自5一假期至6月上旬，牛奶湖畔累计接待游客已突破10万人次。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聆听西林郭乐，9点多彩夕阳，10点一路欢歌，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3点聆听西林郭乐，14点有车时代，15点时光书馆，16点旅行四季，17点天天音乐节，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重播早专题，21点新海夜航，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

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2: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1: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2: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1: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4: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5: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4: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6: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4: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7: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4: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 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8: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贸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4: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9: 展览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4: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10: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1: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4: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2: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3: 井冈山下岭南关。
4: 在学校的红伢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4: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4: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 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入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2: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邢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6: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7: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16: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8: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6: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19: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16: 15、50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20: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21: 海
0: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21: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0: 非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玲，
22: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这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0: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玲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22: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1: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23: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24: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23: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24: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23: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24: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25: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24: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23: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24: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23: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1: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雨报道。
24: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
2: 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两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5: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即也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6: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2: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7: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直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8: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2: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8: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
7: 去，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2: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1: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2: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

0: 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2: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报道。
1: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3: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1: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1: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5: 美国5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岗位，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呼和浩特多云，33度到18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多点铺开低空应用场景，助力农牧生产提质增效；
1: 自治区种新工程科技赋能行动计划印发，给种

0: 空天地智能监测设备飞入田间地头，助力农牧生产提质增效。请听报道。在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临河农场2440亩的麦田里，技术员操作植保无人机作业，为小麦追施叶面肥、生长调节剂和杀虫剂。
1: 无人机飞防单台设备每天作业面积达1000亩以上，大幅提升了作业效率。巴彦淖尔市临河农场产业部王如来：
2: 比那个让工棚的用啊，小麦吸收的也好啊，原来基本上就是1000斤房点了，去年我们应该在1200斤左右了，基本上增产10%没有问题。在新安盟科右前旗草筑平衡智能监管终端项目示范点，
0: 工作人员利用空天地一体化立体监测网络观察羊群动态，结合人工智能算法快速分析牛羊数量、放牧区域及草原植被状况。新安盟现代畜牧业试验区创建服务中心主任刘彦成：
3: 监测效率比传统的人工巡查提升了45倍，监测准确度达到 96% 以上，草畜平衡指数稳降至 10% 以下， 有效消除了监管的盲区。这是国内首个草畜平衡智能监管终端。自去年8月试运行以来，草地退化面积减少
0: 20%， 按每亩草地恢复成本 50元计算， 每万亩草原可节省生态修复投入10万元。 今年新安盟又投放了4套草畜平衡智慧监管系统。今年以来， 内蒙古在各行业推行一场景一方案，聚焦农林作业、低空巡检、公共治理等多元应用场景，推动低空经济产业升级。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基础设施发展处低空经济发展处处长史文祥：
4: 我们将在空域释放、基础设施布局、产业链协同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探索实施安全有保障、
5: 商业可持续、群众可接受的发展模式，全力打造低空经济发展新标杆。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报道。自治区科技厅、农牧厅、林草局近日联合印发《自治区种新工程科技赋能行动计划 2026至2030年》，给种子装上中国心。计划规定， 自治区每年拿出不低于1亿元的专项科研经费支持跨部门协同推进，同时培育种业龙头企业和特色产业集群，引进基因编辑、智能育种、大数据等领域高端人才，完善成果转化激励，还要和国内科研院所兄弟省区深化合作，并拓展一带一路种业科技交流，让科技成果尽快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 按照计划，到2030年，内蒙古要突破10项以上育种核心技术，自主培育15个以上新品种，本土品种市场占有率提升5到10个百分点，还要建成各级育种平台15个以上，打造国内先进的种业创新团队10支，领军种业企业15家，培育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形成一条从基因到良种、从实验室到
0: 产业链的全链条生物育种创新体系。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报道。近日， 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为片区内伊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理的全区首笔多边央行数字货币侨跨境人民币汇款业务，企业跨境资金往来进一步降本增效。这笔钱是伊利集团向其香港子公司的跨境汇款， 依托自贸试验区的政策优势和数字金融新技术，资金到账时间从原来的6小时压缩到8分钟，交易成本降低1半以上。数字货币桥支持本币直接结算，也支持港币、泰铢、迪拉姆、沙特、里亚尔等多种货币，不需绕到代理行点对点直连，实现快速到账，大幅降低交易成本。
5: 近日，内蒙古工业大学里

0: 学院自主研发的牛羊产业大数据分析与智能模型数据产品，在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完成线上签约，成为内蒙古高校首单实现场内合规交易的人工智能模型数据产品，为高校数据资产化产品化提供落地范本。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雪慧的报道。
1: 本次牛羊产业大数据分析与智能模型数据产品签约双方分别是内蒙古工业大学和内蒙古益牧智联科技有限公司。该智能模型聚焦牛羊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需求，集成多元数据融合、机器学习算法与行业知识图谱三大核心技术，可精准提供牛羊生长周期动态评估、疫病智能分级预警、饲料配方优化推荐等全链条智能化服务。目前该模型已与益牧智联科技有限公司原有的数字化平台成功对接，并完成内部测试。内蒙古工业大学理学院院长李海滨：
2: 这个模型呢，可以提供精细化喂养方案，按模型的建议可以达到最少的浪费和最大的养殖效益，可以实现牛只的行为的智能识别，帮助农牧户及时发现养殖过程中的异常现象，可以实现一品一码，防止这个假冒伪劣产品，保护肉商、农牧户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今年以来，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积极挖掘高校、科研院所的技术模型、数据服务等科研成果，打通科研端与产业端的技术壁垒，通过数据资产登记确权、权属核验、合规审查、交易存证等闭环体系，完成精准的供需资源匹配与安全规范的资金场内结算等专业化服务，全方位打通高校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李海滨：
2: 通过优惠的交易政策，吸引更多数据产品进入交易中心，可以推动各行各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强化了数字产品的价值。数据模型等数字产品就像和汽车、房子等产品是一样的，有价值的，可以定价、买卖和交易。
3: 锡林郭勒盟持续深化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四创联动工作模式，打造创业全周期服务闭环，实打实解决创业者资金、场地、运营等难题，助力各类创业主体稳经营、拓发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苏楞高娃忙来的报道。
4: 在锡林浩特市，个体经营者薛斌的餐饮店经营得有声有色。回想此前扩店经营遇到的资金难题，当地高校的创业担保贷款服务帮他顺利渡过难关。依靠快速到账的贷款资金，薛斌补齐货源，升级门店设施，生意越做越旺，还吸纳了三名群众就业。薛斌：
5: 20万的经营贷，三天就放款了，然后办理的特别的快，效率特别的高，省去了很多繁琐的手续，补上了资金的缺口。
4: 同样受益的还有白银希勒牧场的牧民萨乌拉，他经营马奶产销生意多年，过去储运不便，运输成本高，一直是产业发展的瓶颈。自从入驻蒙吉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后，萨乌拉享受3年免租、运营指导等多项帮扶政策，仓储配送条件大幅改善，如今他的马奶销售势头喜人，旺季单日销量能达到800斤。萨如拉：
6: 我们的保存是得到了很大的帮助，其次这个送货方面也是方便多了，收入也是明显增长。
4: 一桩桩创业故事的背后是锡林郭勒盟四创联动政策体系落地见效的生动体现。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推行随时申请、即时受理、限时办结的快办机制，发放创业担保贷款超1500万元，直接带动88人实现就业。锡林郭勒盟就业服务中心就业创业科科长韩小强：
7: 我们打造创业全周期闭环，简化准入、配套场地和补贴，保障项目落得下，常态化开展专家巡诊、资源对接、创业陪跑等活动，破解融资客源难题，依托孵化基地定向培优、产业扶持，持续构建闭环创业生态。
0: 巴彦淖尔石林河区国营新华林场抢抓时令，全面启动苗木培育和出圃工作。今年培育两种苗木40多万株，出圃两种苗木8万多株，为生态造林及防风固沙工程提供坚实保障。请听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静的报道。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哈达分厂的苗木培育基地，今年春季栽植的沙林杨苗木长势喜人，一株株小苗木迎风挺立，工人们正抢抓有利时节，有序开展除草等管护工作。新华林场护林员贾克利：
8: 今年在沙林杨的成活率能上90%，今年铺的门也是保温保湿气候地方，也就是说浇过水了，这一组我们开始拿车用一用，用过把土除除，松松土，把那刚前的后梗土拔一拔。
0: 沙林杨作为西北干旱地区优良的乡土树种，具有耐旱、耐盐碱等特性，在防风固沙、改良土壤和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年新华林场计划培育沙林杨苗木40余亩。贾克利：
8: 在这苗子到秋天下来，像这样的苗子能长个2米左右，3年就能卖苗子了。
0: 今年以来，新华林场扎实推进沙地整治、植被补植、林地提质等工作，完成500余亩林地补植浇灌，有效提升林地质量。新华林场办公室主任吕林泽：
9: 高标准完成整地任务与两种苗木培育，其中沙林杨、新疆杨、陈柳等苗木110多亩，40多万株，为年度造林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3: 在全民阅读越来越深入人心的当下，阿拉善盟各类读书分享、好书共读活动接连开展，让书香走出书页，融入生活，让全民阅读可感可触，更具活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孙静、阿拉善盟融媒体中心记者达苏荣嘎的报道。
10: 在阿拉善高新区第三幼儿园读书室，崭新的 AI 智慧伴读桌前，孩子们正兴致勃勃地体验智慧阅读。这套伴读系统不仅可以自动朗读绘本，还能智能生成阅读成长报告，根据孩子年龄与阅读兴趣推荐适配绘本。阿拉善高新区第三幼儿园幼儿吴和锦：
11: 一翻开绘本就会自己讲故事，声音特别好听，我特别喜欢在这里看书。
10: 阿拉善高新区第三幼儿园副园长杨丽娟：
12: 将科技与幼儿阅读教育深度融合，通过智慧化互动式的阅读体验，让孩子们从要我读转变为我要读，真正感受阅读的快乐。
10: 走进阿拉善右旗小学阅览室，学生们正在挑选自己喜爱的读物，阅读后还会依次分享阅读收获，畅谈书中的精彩故事与内心感悟。学生齐日格：
13: 书可以丰富我们的知识和经验，能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让我们充满活力和自信。
10: 阿拉善右旗小学一校区副校长吴霞：
14: 学校开展班级共读、故事分享、读书角自主阅读等多样的读书活动，引导学生读好书，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10: 阿拉善左旗南环街道八卦泉社区的图书室不仅藏书丰富，还贴心设置了听书墙特色区域，居民只需扫描墙上的2维码即可随时随地聆听书籍内容。八卦泉社区党委副书记王婷：
15: 围绕文学经典品读、本土文化传承、健康养生科普等多元主题，组织辖区居民齐聚一堂，在书香浸润中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也让邻里情谊在交流中愈发浓厚。
0: 端午假期将至，草原避暑、民俗打卡、两股出游热潮带动内蒙古多地民航铁路出行预订持续走高。民航铁路同步推出多项端午专属惠民举措，切实降低群众假日出行成本。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16: 大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100%。与此同时，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游客避暑新玩法。今年民航多条内蒙古区内支线、短途跨区航线推出端午错峰特价，华夏航空面向大学生推出专属特 会，呼和浩特往返锡林浩特、赤峰、二连浩特等支线落票低至200元。

0: 包头往返西安、太原等跨区短途航班，错峰票价在250元到300元区间。6月5日起，国内燃油附加费下调，也减轻了旅客出行开支。另外，铁路部门6月11日起全国统一上线儿童旅游祭祀票，呼和浩特东站售票领班李雪。
1: 咱们打开这个1236网站以后呢，在首页找到这个祭祀定期票，您可以随意选择一个您需要的，然后咱们去下单。输入这个出发站和到达站后，在选择乘车人的时候呢，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一名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祭祀车票。
0: 目前铁路旅游祭祀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起众多热门景区与文旅商圈。游客李先生：
2: 祭祀票的话，就像你每年要往返多的话，它次数越多，优惠越大吧，越大吧。
3: 6月14号，2026兰格格乌兰察布马拉松在乌兰察布吉林区鸣枪开跑，比赛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0多名跑者齐聚草原云谷，共享体育盛事。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丽萍、乌兰察布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娜的报道。
4: 上午7点，随着发令枪响，2026兰格格乌兰察布马拉松正式开赛。赛道串联城市地标、湿地公园与草原风光，跑者们在微风拂面中穿行于碧草连天与城市脉络之间，在奔跑中领略乌兰察布的生态之美与城市魅力。赛事设置 42.195公里全程马拉松、21.0975公里半程马拉松两大竞赛项目。西安盟参赛选手齐连生以2小时28分17秒的成绩摘得全马男子组桂冠，邓昭廷、马俊平以微弱差距位列第二、第三名，王新海和李梦瑶分别以1小时09分22秒和1小时22分25秒的成绩斩获半程马拉松男子组和女子组冠军。半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王新海：
5: 志愿者啥的一直在喊加油，赛道氛围很好，反正非常凉快，我基本就是补了一次水。
4: 本届赛事的一大亮点是深化体育加文旅加消费融合，组委会推出了票根经济、票根当钱花惠民活动，联合乌兰察布市44家优质商户推出专属优惠，跑者凭赛事号码布及完赛凭证即可在合作商户享受餐饮、住宿、景区门票等多重折扣。
3: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戈曼、朱兰，播音高明、雪琪。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6: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以下是内容提要。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锡林郭勒盟集体经济发展铺就致富路。
0: 走一线改文风，在苏尼特右旗草原上，风声和电流声合奏出一首绿色交响曲。
1: 中国少年先锋队锡林郭勒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锡林浩特召开，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0: 锡林郭勒盟坚持将党建工作深度融入产业链，以财政衔接资金为杠杆，探索出一条党建引领集体增收、牧民致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新蒙融媒记者布仁齐木格、王来、王淑荣报道。
3: 在仲兰奇纳日图苏木高格斯泰嘎查集体经济合作社养殖棚内，今年出生的牛犊个个膘肥体壮，目前基地共养殖100多头肉牛。近年来嘎查两委班子立足实际，从解决牧民的饲草难题入手，逐步拓宽思路，积极探索生态保护、产业升级、牧民增收协同发展的新路径。2024年底嘎查与龙头企业携手共建全日粮生产基地，将青苎与天然甘草进行科学配比加工。

0: 制成耐储存高品质的饲料。基地还推出低于市场价的补贴政策，牧民只需打一个电话，质优价廉的饲料就能直接送到家中。同时基地设立就近务工岗位，帮助牧民实现家门口增收。郑兰奇牧民赵日格图：
1: 我在基地工作快两年了，平时也从这儿买饲料，周边牧民都很认可咱们基地的饲料，对牲畜生长发育帮助特别大。
0: 经过稳健运营，嘎查集体经济经营模式持续优化，产业版图不断扩张。郑兰奇高格斯台嘎查全日粮生产基地负责人塞西亚拉图：
2: 去年我们嘎查饲草料销量达1800吨，为集体经济带来了7万多元收入。今年我们在经营模式上持续革新，引进了通和集团的优质精饲料，并联动俄金诺尔盐集团拓展服务业务，不断拓宽产业发展路径。
0: 嘎查村之间的抱团联动也在为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拓宽了渠道。在锡林浩特市巴彦保拉格苏木巴彦保拉格嘎查，一场特别的焚红让牧民特穆尔心里格外温暖。这是嘎查成立集体经济组织以来的首次焚红，共计210吨的全混合日粮，总价值约13.7万元，直接从临近的纳仁保拉格嘎查采购运抵。依托纳仁保拉格嘎查饲草料加工产业优势，通过嘎查联动合作社运作的模式，既缓解了巴彦保拉格嘎查牧户饲草料短缺问题，也支持了纳仁保拉格嘎查的集体经济增收。锡林浩特市巴彦保拉格嘎查党支部书记赫西格保因：
3: 我们嘎查以饲草分红的形式，让嘎查牧民能够共享发展成果，享受到这个集体经济的红利。
0: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积极争取上级衔接资金，深化党支部加合作社加牧户发展模式，让基层党组织引领产业发展，不仅激活了基层自主发展的内生动力，更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2025年底，锡林郭勒盟嘎查村集体总资产增长至42.9亿元，全盟嘎查村集体经济收入总额达到3.2亿元，收入超过50万元的嘎查村占比达到20%。锡林郭勒盟农牧局改革与合作经济科负责人吕黎明：
4: 坚持因村施策、集约高效、集体增收、共同致富的发展思路，创新发展壮大嘎查村集体经济形势，积极探索资源开发型、村企合作型、产业带动型等8种发展模式，推动嘎查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5: 走一线，带文风。
6: 近日，孙特右旗传来两个好消息。内蒙古新蒙新材料有限公司的风电加储能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亿千瓦时。同一天，项目单日发电量冲到132万千瓦时，创下新纪录。新蒙荣媒记者道利亚、戈顺龙、张建新报道。
7: 苏尼特右旗新蒙新有限公司的风电加储能项目是内蒙古自治区首家远网合储一体化项目，企业自建风电储能设施，绿电自发自用，不仅节约生产成本，也为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树立了样板。风电加储能一体化布局充分验证了远网合储协同运行技术路线的科学性与先进性。2个月前，这个项目一期工程300兆瓦风电加60兆瓦240兆瓦时储能实现一次性并网送电成功，如今发电量再创新高，跑出了新能源建设的加速度。发电端的捷报是企业整体绿色转型的缩影。苏尼特右旗新蒙新材料有限公司行政总监熊金：
8: 以淘汰高耗能的老旧设备，建成了智能化全面壁的矿热炉，现有铁合金产能稳步释放，全部投产后总产能可达67万吨，年产10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项目已于今年4月份投料试运行，同步配套24万吨无机纤维项目，实现冶炼废渣100%循环利用。
7: 从发电端的绿色动能到生产端的循环利用，再到千亿级的未来布局，苏尼特右旗正依托这一项目的示范效应，撬动起零碳蓝图的宏大构想。目前新蒙新材料有限公司远网合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能源生产、输送、储存、使用全链条高效联动，真正做到了绿电发得出、存得住、用得稳。熊金：
8: 下一步2027年至2031年，我们将陆续投资超900亿元布局负极材料、硅基材料、绿色甲醇、氢能选矿等重点项目，配套建设多批次风光储储能工程，全部项目建成后预计总产值突破1100亿元。

0: 年利税约200亿元，可提供5000个就业岗位，全力打造零碳工厂。
1: 下一步，苏尼特又即将继续放大这一协同示范效应，依托风光储资源优势，持续优化能源供给结构，降低区域碳排放强度，以绿色能源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记者手记：
1: 从淘汰一台老旧设备到发好一度绿电，从攻克一项技术难关到规划千亿产业蓝图，苏尼特又其以源网合储标杆项目打通了风光储与产业发展的融合通道。当风光储产业协同共舞，一个更加清洁、高效、可持续的未来已清晰可见。
3: 新毛融媒记者赛涵、苏胜宇、赵宇轩报道。6月14号，中国少年先锋队锡林郭勒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会及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锡林浩特市召开，全盟206名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和少先队工作者代表参加。大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中拉开帷幕。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入场，少先队员代表行队礼致献词。盟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赵辉代表盟委行署，表达对全盟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给予肯定，对新时代少先队建设与少年儿童成长寄予期望。开幕会后，各代表团开展分团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围绕会议内容交流研讨，建言献策。
4: 今年以来，习五中庆期精准落实文旅专项扶持政策，投入610多万元专项扶持资金，助力各类文旅市场主体纾困发展，为全旗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新盟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齐木格、牧人哈斯图雅报道。
5: 西乌中庆旗原之行旅行社专注草原旅游多年，近两年受客源不稳、新项目前期投入资金较高等困扰，导致资金周转困难。2025年旅行社按流程申报扶持资金后，申请到了43万元专项补贴，资金分两批发放到位。西乌中庆旗原之行旅行社负责人张红梅：
6: 不仅有效缓解了日常经营的资金周转压力，也让我们更有底气投入旅游新品研发，升级线上线下宣传推广，完善全域旅游产品体系。
5: 西乌中庆旗紧扣本地文旅发展实际，精准扶持旅行社、景区、民宿、文创、非遗工坊等市场主体，通过推行游客人次量化奖励机制，鼓励企业开发精品旅游线路，拓宽客源市场。依托新媒体奖励政策，持续擦亮99号公路、中国白马之乡特色文旅 IP， 壮大西乌好物区域品牌，延伸文旅消费链条，并通过资金奖励推动非遗文化、游牧民俗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以文化赋能产业升级，精准落地的政策红利有效缓解了文旅企业经营压力。西乌中庆旗文体广电旅游局旅游股股长古峰：
7: 我们坚持精准施策，靶向发力，聚焦行业痛点难点，全力帮助市场主体降本增效。
3: 新毛融媒记者张子文、包雷明报道。6月14号，中国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联合锡林郭勒盟发改委、锡林郭勒盟市场监管局以及11家征信系统接入机构共同举办614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来自各金融机构的14支队伍在锡林浩特市贝子庙广场开展“守护信用，共赢未来，信用接力健步走”活动，并开展趣味互动答题。活动以“趣味健步走，信用接力打卡”的形式，面向群众普及征信查询、征信修复误区、不良信用影响、守信激励等知识，进一步营造知信、守信、用信的社会氛围，让诚信理念走进群众生活。
4: 近日，在刚刚落幕的2026年锡林郭勒盟盟长杯校园足球三级联赛小学组比赛中，苏特左旗第二小学女子足球队凭借出色的表现夺得小学女子组冠军。新闻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易如涵荣兴报道。
8: 在苏尼特左旗第二小学的体育场上，载誉而归的小球员们返校后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日常训练中，大家反复练习传球、射门、防守等技术动作，认真打磨每一个动作细节。苏尼特左旗第二小学女子足球队队长哈尼：
9: 接下来我们要刻苦训练，备战主席杯和全运会，也非常感谢老师们和家长们的支持，让我们踢好每一场比赛。
8: 苏尼特左旗把体育教育作为落实五育并举的重要抓手，学校为足球队配备专业指导教师，完善训练场地与器材保障，积极搭建赛事交流平台，鼓励学生在足球运动中强健体魄，锤炼意志。苏尼特左旗第二小学足球总教练吉乐图：
10: 今后我们会常态化开展足球课后服务，发掘培养更多的足球小将。
3: 新闻融媒通讯员康青山报道。6月13号 ，Type 四旗举办第四届文化旅游芍药谷赏花会活动，活动以文化加旅游深度融合模式，为当地群众和游客打造了一场集赏花、研学、非遗、亲子、休闲于一体的夏日文旅体验活动。孩子们和家长携手漫步花海，参与素描写生，聆听芍药科普讲解，近距离了解芍药的生长特点与文化寓意。活动中诗词互动、祈愿打卡环节氛围感十足，吸引了不少群众踊跃参与。非遗漆扇制作、风筝手绘、创意刮画、陶瓷彩绘等亲子手工体验项目，让家长和孩子协同创作，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
4: 下面播送简讯。1至5月，锡林郭勒盟实际使用外资380万元，总量位列全区第七位，增速位列全区第二位。
3: 截至6月12号，中欧班列中通道自2013年首发至今，累计接运出入境中欧班列突破25000列。
4: 接下以来 ，Type 四旗牛奶湖畔、白银茶干湖持续走热。自五一假期至6月上旬，牛奶湖畔累计接待游客已突破10万人次。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的，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在每天早间七点三十五到八点，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呢，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新蒙融媒或者是云听的客户端来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新蒙融媒主持人苏雅，继续在今天邀请我们的专业人士走进直播间哈。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蒙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陈帅陈主任哈。这样，你先给我们的听众来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能来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高血压这个话题。
0: 其实说到高血压这个话题哈，我们做这个健康科普类的节目嘛，也是不免经常会碰到，应该说，然后我们经常是以这个科普文章为主哈。那您呢，是属于咱们这个就是主治的这样一个医生。那么今天要说到呢，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高血压，然后就说三高人群吧，是吧？
1: 对，
0: 高血压呢，它也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而且在我国这个高血压患者的数量非常多，是吧？
1: 对， 对，是的。
0: 我们在采访其他的一些这个疾病的时候，也会提到，就是高血压也会引起其他的一些疾病。
1: 是的，
0: 是吧？
1: 会引起心脑血管相关的一些疾病，包括肾脏、眼底都会出现这些并发症。
0: 对，所以今天呢，就让您给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比较深入来讲解一下这个相关的知识哈。
1: 好的。
0: 那么首先就告诉大家到底什么是高血压，而且好像去年是不是我们这个数值是有些调整啊？
1: 目前为止呢，就是按照咱们国家的指南来说呢，我们依然就是对高血压的一个诊断吧，指的还是在没有使用任何降压药的一个情况下，非同日三次测量诊室血压呢，要求是收缩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和或者是舒张压大于90毫米汞柱。那么我们所谓的和或呢，指的就是收缩压或者舒张压呢，任何一个血压达到了我们这个高限值呢，都可以诊断为高血压。但是我们这里呢，要着重的强调一下，什么叫非同日三次？这个呢，是为了避免一些偶然的因素，你比如患者休息不好、情绪波动，会出现了一些血压的波动，那么给患者呢造成一个误诊。很多人呢在近期在休息情况不好，或者是呢，比如与别人争吵发生了一个情绪的激动，或者呢在运动剧烈运动以后呢，这个时候测血压呢会出现一个短暂的血压增高，但是呢，这一次的血压增高呢，我们是不可以诊断为高血压的。
0: 所以说它是有一个明确的标准的，是吧？
1: 是的。
0: 然后这个其实收缩压、舒张压就是我们常说的高压和
1: 低压，
0: 是吧？
1: 是的。
0: 首先那个数值大家特别了解，其次也
1: 对，
0: 它现在年轻化是比较常见的，是吧？
1: 对，根据人们的一个饮食，现在一个高盐高脂的饮食，还有一个就是尤其是工作社会压力大，包括人们的生活习惯、久坐、运动量减少这些肥胖，这个都是我们高血压的一个危险的因素，也是呢年轻化的一个原因。
0: 对，所以说现在我国的这个高血压的这个患病率很高，是吧？
1: 是的，是的。随着咱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饮食结构的改变，包括我们刚才说过的社会心理压力的增加，包括人们的生活习惯，很多现在年轻的人群呢出现一个熬夜、久坐，这些呢腹型肥胖，这个都是高血压的我们现在来说呢比较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那么我们国家呢目前来说呢还是一个高血压的大国。据这个数据统计，在2012年到2015年呢，我国在就是咱们成人是说的是18岁以上包括18岁以上的居民呢，他的高血压的患病率呢是27.9%，这个呢是比较庞大的一个数字。咱们怎么理解呢？也就是将近每10个成年人里，差不多就有3个人呢是高血压的患者。那么根据咱们国家总的人口的一个基数来说呢，这个比例呢是比较庞大的，并且呢这个比例呢还在有还有在有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总的来说呢，这个形势呢是很不乐观的，并且呢咱们刚才说过，很多咱们年轻人呢现在生活习惯包括饮食习惯的一个不良的习惯吧。那么咱们过去在咱们一提起高血压呢，在咱们心目中呢它是一个老年病，但是现在呢已经随着人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改变呢，高血压呢越来越年轻化了。 很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呢会诊断出高血压。那么我们在一些高考也学生体检过程中，那么有十来岁十四五岁的学生呢就可以就诊断了高血压。这个呢也是跟他这个平时的生活饮食方面的一个结构吧还是有关系的、
0: 哦、
1: 所以我们还是要引起一个很大的一个重视。
0: 对，其实大家觉得说比如说高血糖我们知道有十几岁的，
1: 对对，
0: 十一二岁的我见过比较就是一型二型，他都打
1: 都是
0: 一型啊比较多，但是也有比较严重的，因为他从小可能吃的太精细，另外就是饮料不离手，是吧？
1: 就是、
0: 还有就是。

0: 您刚才提到，你看现在十几岁的我们高中生，
1: 对
0: 啊、也有被检测出来，这个真的是越来越趋于年轻化，这个要特别关注哈。其实这种高的患病率，如果大家平时可能不觉得，现在一说十个人当中三个都会有，这个还是挺让人觉得有点这个 是。那现在就是有一部分人他是这样，他可能有这个症状，他自己可能也感受到，
1: 嗯，
0: 但是他不治，
1: 嗯
0: 啊。这个您有什么想跟大家来说到的吗？
1: 这个呢，就是跟咱们现在国人呢，有的时候一些，心理的，或者是有的周围人的说的一些，可以说不是很专业的啊，一些这些给的建议呢，对大家有一个比较很重要的一个影响。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通过临床门诊发现呢，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呢，他在早期呢是并没有症状的，他没有明确的一个靶器官的损害呀，或者是没有明确的像咱们比如糖尿病的患者，他会出现口干口渴，或者会出现消瘦，他自己能感觉得到。但是高血压呢，他在早期呢，很多患者是没有任何的症状，或者是只是轻微的劳累休息不好以后出现头疼，那这个时候呢，他呢一般就会被大家忽略掉了。并且呢，咱们现在呢，很多人呢没有一个定期体检，就是监测血压的习惯。这个时候呢，他就不能发现咱们血压的一个逐步的升高，因为很多患者呢，他并不是说，一开始出现血压就是180、200特别高，很多患者都是，随着咱们这个生活习惯呢，他的血压在逐步的一个升高。并且呢，有一部分患者呢，他虽然是自己知道血压已经升高了，但是呢，目前并没有发现一个身体的一个不良的一个表现，并且呢，周围的人会告诉他，你不能吃药，如果吃了药呢，就是这一辈子就离不开了。
0: 一旦吃上，终身服药，
1: 对，就会产生药物依赖，就这些不良的一些影响吧，导致了这个患者内心对药物的一个抗拒的一个想法。
0: 嗯，这就说明大家对于高血压这个危害认识不足。
1: 对，
0: 那么这方面的这个高血压的危害，您给我们还是从您的角度再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1: 好嘞，说一下这个高血压的危害吧。咱们刚才说过，这个在早期呢，它虽然没有任何的一个表现，但是咱们听过一句话叫温水煮青蛙，就是它高血压对咱们的损害呢，首先呢，它会造成我们一个重要靶器官的损害。那么咱们临床上见的最多的呢，就是心脏啊、大脑、肾脏、眼底的损害。那么咱们逐一说一下。那么长期高血压的患者呢，首先呢是对于我们这个神经内科大夫来说呢，他对脑血管的损害呢，第一个呢，他长时间的咱们的脑血管呢，在血压调节出现问题以后呢，就像咱们家里的水管一样，它的血管壁呢会这个水管壁呢会附着一些垃圾和水垢。那么我们这个脑血管是一样的，长时间的高血压会导致一个血管的斑块的一个形成，这个时候呢，那么我们这个血管呢就会越来越狭窄。那么当老年人，有的人呢，比如吃了降压药忘记以后再次服用降压药，或者近期饮食不好，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出现一个血压的降低，那么就会导致一个脑梗塞的形成，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脑血栓。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脑血管呢，长期在这个高血压的这个影响下呢，它会血管发生一个玻璃样病，那么慢慢的血压呢，它内膜损伤呢，血压会变，这个血管壁会变薄。那么当你比如很多老年人情绪激动呀、吵架呀，或者是这个心情的影响，或者在大便的过程中，你这个血压骤升以后呢，血管就承受不了这个压力，就破裂了，这就是我们说的脑出血啊。这个呢，你不管是脑梗还是脑出血呢，那么它对咱们一个生活质量的影响呢是特别大的，你基本上是卧床的状态，需要别人的一个照顾。那我们再说一下心脏的损害。长期高血压呢，是因为咱们这个血压太高了，心脏的负荷呢它不能满足了，这个时候呢，它就会代偿性的引起我们的心肌的肥厚，进而呢心脏一步一步的扩大，那么就出现我们这个常说的叫心衰啊。还有一个呢，也像这个冠心病，也就是我们心脏的血管像大脑的血管一样，那么长时间的高血压，那么心脏的血管呢也会出现一个这个腹壁血栓的形成，这个时候呢会形成一个我们常说的叫心梗。那还有的很多患者呢，他长期的高血压呢，在不知不觉中会出现一个面部呀、四肢的浮肿、小便的减少，这个时候去医院一检查呢，肾脏呢已经出现了一个肾功能的损伤了，那么这些呢都是高血压出现的问题。还有一些老年人呢，突然出现一个眼底的出血，这个时候呢是出现了

0: 那个视力的改变，甚至有的老人呢就看不见失明了，那家人领到医院才发现呢是高血压引起来的。所以就是说这个高血压对我们这个健康和我们的生活呢确实是造成了一个特别不良的影响。
1: 对，就是它的危害其实是后果是比较严重的，
0: 是
1: 吧？那么我们也刚才提到一个话题，就是一旦吃药，其实高血压糖尿病这个真的是属于终身服药的，
0: 对，慢性病，对。
1: 但是就是有些人就像您刚才也说到哈，他就怕产生依赖，这个会有依赖吗？
0: 这个是不存在，咱们说不存在依赖性的，就是我们身体吧，它对血压其实我们自身是有一个控制的一个咱们说可以说的是可以控制的。但是如果就是当你的自身血压调整你的这个身体的时候出现问题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需要外界的药物来干预。但是如果你的血压正常了，很多患者就是说，大夫，我的血压正常了，我是不是可以停药了？那么我们就会常跟患者说什么呢？你的血压正常了是因为咱们药物起的作用，也就是说你自身已经不能办这件事情了，通过我们外源性的药物来协助它，你的血压才正常的。那如果你自己随意把药停了以后呢，那么随着药物的慢慢的代谢以后呢，血压又会逐步的升高。这个时候呢，就像我们刚才说过的一样，一个是造成这些大的器官的损害，还有一个呢是在很长时就是患者呢突然停药过程中一下就造成了一个急性的心梗、脑血管的，比如脑出血啊、脑梗。并且我们现在服用的药物呢都是经过一个长期的一个临床的验证，首先它的安全性是有保障的，还有呢是任何药物呢确实它都有一定的一个副作用，但是呢在我们就是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呢，只要我们达到一个合理用药的情况，这些副作用呢我们都是可以控制和监测的。相比来说呢，如果你随意的停药或者不吃药呢，它对你身体带来的损害来说，那么我们药物呢肯定它的利益肯定是大于弊的。
1: 所以说这个药该吃还得吃，而且我们知道其实现在药有很多种。
0: 对对，
1: 有的人其实如果你早发现你就吃可能一种药就管事儿，
0: 是
1: 吧？是
0: 的，
1: 有的人就是拖到最后一上来就三连药四连药。
0: 对, 对，
1: 你看这是不是吃的更多？
0: 对，
1: 是吧？
0: 就负担更重了。
1: 对,
0: 相对来说，
1: 另外呢我们刚才说到一个是吃药非常重要，一定要遵医嘱，这个不能随意停也不能随意换，是吧？
0: 对，
1: 但其实是要定期进行复查的哈。那么有一个问题，高血压病最终发生心脑血管病并发症的概率，这个主要跟哪些因素有关啊？
0: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为什么你周围咱们很多患者有的人得了高血压他就会出现脑梗或者心梗的表现，而有的人呢依然是高血压但是他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呢？这个就是咱们说的为什么会出现一些心脑血管的问题呢？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一个监测的水平呢就是血压这一块。那么就是当我们的收缩压也就是高压每升高20毫米汞柱，那么我们的舒张压也就是低压呢每升高10毫米汞柱，那么我们心脏大脑血管发生率就是疾病的发生率呢就会成倍的增加。那么还有呢，除了血压这一块还影响我们身体健康，就是影响我们心脑血管这一块的危险因素呢，包括咱们刚才说过的糖尿病，是吧？血糖控制的不好，包括高脂血症。那么很多患者呢有的通过这个平时饮食结构的问题，血脂特别的高，包括肥胖呀、吸烟呀、久坐、缺乏运动，那么这些危险因素呢它越多，那么发生我们心脑血管的相对来说呢概率呢就越高。
1: 另外呢这个高血压控制越不好，它这个器官的损害也特别高，是吧？
0: 对，是的。
1: 那么疾病的发生都有一个过程，
0: 对。
1: 那么高血压是通过哪些途径引起的这种就是心脑血管的疾病呢？
0: 这个呢就像咱们刚才其实我简单说了一下，咱们一个是两个途径，第一个呢就是长期高血压它导致这个血管呢会出现一个结构的改变，会一般呢有的患者会形成一个特别小的动脉瘤，就像我们这个自行车的履带一样，它会突出一个小包。那么短期之内呢它不会有任何的表现，那么当你血压一旦失控了特别高，它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一下就破裂了，这个时候呢就发生脑出血，并且呢很多患者呢出血量特别大，有的患者呢直接就致命了。就算是保住 这个我们性命的同时呢，它会有遗留一些肢体的偏瘫呀、言语啊这些后遗症。还有一个呢，就是长期的高血压呢，咱们这个脑血管呢，就像家里的水管一样，会发生一个硬化、老化的过程。这个时候呢，咱们这附锁在咱们血管壁上的斑块呢，它会出现一个什么呀？破裂、脱落。那么脱落以后呢，它会随着血液循环，如果堵塞到咱们哪一个比较细的血管，这个时候呢，就会。就我们叫做一个形成脑血栓，也就是脑梗死。那么也就是说，长期的高血压如果没有一个规律的一个口服药物和监测呢，它会引起这两块啊比较大的一个损伤，那么会造成我们一个生活的一个影响。
1: 嗯，那么脑血管病啊，现在已经成为严重的威胁中老年人甚至一些年轻人哈健康的这个常见病。那就下面请您介绍一下。到底它有哪些发病特点，或者说一些发病的征兆？
0: 嗯，好的，就是对于我们神经内科来说呢，脑血管疾病呢是我们一直比较致力于宣传的一方面，这是因为它呢发病的特点呢，首先它发病特别急，很多患者呢在短短的几分钟甚至几秒钟之内呢，就会突然出现一个，比如很多老人在逛街过程中跟人交谈过程中突然会出现一个，有的呢突然晕倒意识丧失了，有的呢突然会出现一个口角的一个歪斜，流口水，或者呢一侧的肢体无力，是吧？有的是突然特别剧烈的头痛，那么这个呢，都是我们脑梗或者脑出血的一个危险信号。那么脑血管疾病为什么我们这么重视它呢？因为它的特点就是一个高的发病率、高的致残率，并且呢，高的死亡率，给家庭和社会呢，包括本人呢，都带来了一个沉重的一个负担。那么所以说呢，当我们周围的人出现刚才我们说过的这些症状的时候呢，一定要高度警惕，并且呢，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一定要短时间内的及时就医。那么这个时候呢，通过咱们一个医院的一个正规的一个诊疗呢，能将这个损伤呢降低到最小。
1: 嗯，那么对于已经患有脑血管疾病的高血压患者，经过规范治疗之后，在后续的用药过程当中，跟之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对，
1: 要注意什么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刚才也提过，很多患者呢，通过医院医生的一个合理的一个用药呢，他的血压呢，得到了一个特别平稳的一个状态，他就觉得呢，我的病已经治愈了，我的高血压呢已经治好了，我就可以随意停药了。那么咱们说过，就是高血压呢，它不像感冒，是吧？它是自愈性的疾病，我们吃药7到10天它就会恢复。那么高血压呢，属于一个终身的一个慢性的一个疾病。那么如果你擅自停药以后呢，就会出现一个血压的波动，这个时候长时间以往下去呢，还是啊吃吃停停，它第一个呢，不仅不能控制好血压呢，还会加重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的发病风险的。所以说呢，如果你的血压这段时间确实通过自己的监测已经很平稳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来医院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可以把药物减量来服用啊，但是绝对呢是不可以自行停药的。
1: 嗯，还有些朋友觉得说，我也知道自己有高血压，是吧？
0: 嗯，
1: 但是呢，可能没那么严重，
0: 嗯，
1: 不太影响什么，而且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
0: 对，
1: 是吧？他、
0: 嗯、
1: 可能也就是140，有时候超一点，是吧？
0: 对，
1: 那他就觉得说我完全不用担心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吧？
0: 错误的，
1: 嗯
0: 嗯，是这样的，就是咱们简单的说一下，对于高血压这一块，跟咱们的生活密切息息相关的一个预防措施，就是我们怎么能不得这个高血压。对于我们来说呢，预防是更重要的。第一个呢，就是对于预防高血压这一块呢，不管我们去哪里进行健康宣教呢，我们的生活方式呢都是第一位的。因为咱们尤其是内蒙地区啊，天气比较寒冷，咱们的饮食呢就是这个啊，属于一个高盐高脂的饮食，然后呢就是咱们的油和盐呢都是很超标的，所以我们的要求呢是我们每天食盐的摄入量呢尽量的控制在6克之内，并且呢因为咱们的饮食习惯呢相对来说食盐的摄入超标，但是对钾的摄入呢要少一些。那很多人就问了，什么是富含血钾的一些食物呢？那么我们对于血糖没有问题的患者呢，我们还是建议多进食一些香蕉、土豆、菠菜啊，这是一个。第二 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合理的一个膳食结构。那么饮食方面呢，我们建议以新鲜的蔬菜水果啊为主。那么如果吃奶食品呢，我们建议还是一个稍微低脂的奶食品，并且呢富含一个食用纤维的一个谷类的。你像咱们要求就是蛋白呢要以植物蛋白为主啊、蛋白质为主，然后呢要减少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那么平时呢少吃油炸食品啊，包括一些动物的内脏是吧，这些呢都会导致我们的血脂的异常的增高。然后刚才说过了，那么我们还是有一个重要的，除了吃还是一个体重的一个管理。现在咱们国家也是要求咱们全民是吧减重，那么肥胖呢是我们高血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那么怎么通过我们一个刚才说过的合理的一个饮食的结构和我们的一个适量的运动，将我们的体重呢控制在我们的正常范围之内，这样也可以有效的降低高血压的一个发病的一个风险。
1: 总之就是还是要这个从各个方面来注意是吧，其实
0: 是
1: 可以预防
0: 的，
1: 就是预防要大于这个治疗是吧。
0: 对，是的。
1: 今天非常感谢陈主任给我们带来非常全面的这个就是高血压的一些科普的知识哈。那也希望大家对于高血压有更多了解之后呢，尤其是你有这个已经监测到了，
0: 对，
1: 那么就及时到医院进行这个就诊确诊，然后用药，然后不要随意的来进行这个擅自停药之类的哈。
0: 是的，
1: 我们就防止出现更严重的后果。好，特别感谢您。
0: 好嘞，谢谢。希望呢通过今天咱们高血压知识的传播呢能帮助到我们大家，也希望患者或者是你周围的人遇见血压的问题呢一定来正规的医院，我们及时就诊。
2: 西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
9: 北京时间8点整。
10: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涵养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